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地一块是清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国家记忆。

1950年10月1日，杨根思和其他战斗英雄代表一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了新中国成立1周年国庆典礼。然而，就在举国欢庆之时，战火却悄然逼。

0: 1950年10月8日，就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平壤推进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做出震惊世界的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杨根思所在部队被选为入朝作战的先头部队，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3连连长。进入朝鲜后，杨根思所在部队接到的任务是，在11月26日前到达集结地下碣隅里。下碣隅里，长津湖南端的一个小镇，地处朝鲜东北部的盖马高原。穿镇而过的简易公路是这一地区的交通命脉。下碣隅里驻扎的美军陆战一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军王牌，号称常胜军。陆战一师装备精良，除了坦克、火炮这样的重型装备，普通士兵手里都握着火力凶猛的自动步枪。1950年，朝鲜遭受到了50年不遇的严冬。10月底，长津湖地区普降大雪，气温急剧下降。到了11月，气温骤降到-30摄氏度。美军士兵拥有全套的冬季装备，防寒帽、厚呢军装、毛衣、毛袜以及皮靴。即便如此，他们更愿意躲进自己的棉质帐篷，钻进温暖的鸭绒睡袋。而仓促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身上还来不及换上冬衣。
1: 我们还戴的大盖帽子，穿的衣服，哎呀，冻的这个，你得发这个毛巾，把大盖帽子捂到。我们一个班里啊，只有几床铺盖，连个大衣都没得。
0: 1950年11月23日，西方传统的感恩节，轰鸣的飞机投下了美军的给养。这一天，飞机为美军陆战一师带来了丰盛的晚餐，有火鸡、肉馅饼、南瓜饼、红梅汁。骄傲的美国士兵们认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几乎是在同一时刻，杨根思带领全连169人顶风冒雪，以日行军30公里的速度，于26日前抵达长津湖指定战斗位置。这一晚，杨根思的连队来到了山沟里宿营。深夜去看班里战士，杨根思看到厚厚的雪落到战士单薄的被子上，很多战士的脚肿得像地瓜，手肿得像馒头，耳朵裂开的口子结上了厚厚的血痂。
1: 当时呢，跟大家说，到了一个地方，如果有哪里有草，啊，那个地方有树荫在，你就包一点人，就把身子围一下，只能说把自己衣服扎紧一点，围拢一点。休息下来，大家激动，互相激战，报道。
0: 其实，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杨根思率领的三连没有一个非战斗减员，创造了奇迹。御寒的问题也基本得以解决，可难题又来了。美军的飞机不断在朝鲜北部大规模轰炸，志愿军的后勤运输线被。

0: 切断，部队急需的给养无法运抵前线，战士们的口粮成了大问题。当时战士们每人都有一个干粮袋，里面装的是炒面，一口炒面一口血成了志愿军的标配。可这样一袋炒面只够一名战士勉强吃上一周的时间。就在11月27日这一天，杨根思的三连就连标配也吃不上了，他们彻底断粮了。
1: 老百姓慰问了我们，拿着半口袋洋芋，但是一个人分两个分三个的不够，群众小的三个，干部只有两个，或者大的就是一个，到了最后连长都没吃到的。
0: 11月27日，鹅毛大雪从天而降，气温也骤降到-35摄氏度。这一天是志愿军第九兵团向长津湖美军发起总攻的日子，恰好也是美陆战一师北上总攻的时间。黄昏，杨根思所在的第20军向美军发起进攻。

0: 经过一昼夜激战，志愿军第九兵团把长津湖地区的美军分割阻截，形成四个大的包围圈。美军陆战一师孤立无援，困兽犹斗，摆在他们面前只有一条路：突围。1071.1高地，这个以海拔命名的高地还有另一个名字：小高岭。站在这里可以看到下碣隅里，不远处就是美陆战一师的临时机场，下面就是下碣隅里与柳潭里之间的公路，这也是美陆战一师突围的必经之路。小高岭注定成为双方拼死争夺的要地，扼守他的部队注定会经历一场血雨腥风的恶战。那么，这个决定战局的要地会交给谁呢？正是杨根思和他的三连，营长当面给杨根思下达命令，并且告诉他，即将面对的敌人是一支从没打过败仗的部队。杨根思听罢，心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上来了，他当即立下军令状：我杨根思保证，人在，阵地在。虽然那场战斗已经过去几十年，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杨德胜仍然历历在目。
1: 我们陕派呢，握手这个阵地啊，叫下河一里。下河一里的高地是1071.1高地，它有三个大的马鞍山，一排在1071高地这个沙洼子底下，二排就在呢第二个洼子跟前，三排就是说。从第三个小高岭下来，1071高地脚下，最关键的交通要道。
0: 此时，杨根思就站在了最前沿的三排阵地上。一上阵地，他就眉头紧锁，脚下的土冻得好像坚硬的钢板，根本无法构筑战壕和掩体。战士们暴露在敌人强大的炮火之下，天一放亮，一阵低沉的飞机马达声由远及近。29日拂晓，美军开始对小高岭阵地猛烈轰炸。美军投下了汽油燃烧弹，瞬间小高岭上一片火海。没想到燃烧产生的高温竟然将冻土融化，脚下的土地变得松软起来。轰炸间隙，杨根思命令战士紧急修筑工事，爆炸产生的弹坑也被战士用作掩体，准备击退敌人的

0: 共。
1: 敌人是一次冲锋，二次冲锋，不到半个小时，副连长也毙，机枪子弹把腿打断了，主动脉打断了，一个救救包你保不住，血流过多，当时不到两个小时就安全了。
0: 一天一夜的时间，美军像发了疯一样对小高岭连续发起八次冲锋，可敌人始终没能突破杨根思三连坚守的阵地。就在美军第八次冲锋过后，阵地上忽然安静下来。
1: 听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那飞机也不来了。
0: 身边的战友们接连倒下，此刻三排阵地上只剩连长杨根思和重机枪排长了。杨根思心里清楚，短暂的平静预示着更猛烈的进攻。为了保住仅存的一挺重机枪，他命令排长把重机枪带回营部。排长抱着机枪，含着眼泪撤出了阵地。小高岭上只剩下杨根思孤单的身影。他收集起阵地上所剩的全部武器，一包炸药，三颗手榴弹和一支驳壳枪。就在这时，敌人发起了第九次冲锋。
1: 我听了一声巨响，砰砰，哎，当时我在爬了那个正好高，哎，我也想不到，哎。
0: 杨德胜听到的巨响正是三排阵地传来的。三排阵地上只剩下一个炸药包了，敌人冲上了三排阵地。就在这时，杨根思抱起五公斤炸药包向敌人冲去。30米、20米、10米，杨根思冲出了硝烟。这时美军士兵才看清这位冲上来的志愿军战士要做什么。美军士兵惊慌失措，慌忙后撤。就在这时，杨根思猛地点燃导火索，随着一声巨响，杨根思和40多名敌人一同消失在了烟雾之中。
1: 第二天他们打扫战场，看到一只腿在挂在树上，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个腿在还是连长的，我老是惦记到在脑壳里想。
0: 1950年11月29日，杨根思入朝作战的第26天，他将鲜血洒在了小高岭上，他用生命诠释了“人在阵地在”的誓言。短短的26天，杨根思没能用笔记录下他在战场上的经历，特约通讯员成为了杨根思此生唯一没能完成的任务。牺牲时，杨根思年仅28岁。几乎就是在杨根思引爆炸药的同时，后续部队赶到了下碣隅里，对美军陆战一师发起总攻。美军遭到重创，部分部队被志愿军歼灭，这支不可一世的常胜军终于尝到了惨败的苦果。长津湖战斗后，志愿军一举夺取了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胜利，将战线推至38线南北地区，粉碎了联合国军迅速占领朝鲜北部的企图，迫使其由进攻转入防御。1952年5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机关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级战斗英雄称号。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授予特级战斗英雄称号。同年12月，命名杨根思生前所在连为杨根思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追授杨根思朝鲜民

助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勋章金星奖章。1955年，为了纪念杨根思，在他家的旧址上建立起了杨根思烈士陵园。每年根思小学的同学们都会来到陵园，缅怀心中的英雄。

0: 永远坚守小岗位，我们时刻准备着，不相信有翻不成了，让不相信有克服不了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敌人。
1: 这三个不相信喊出了杨根思连的气与魂，战士们将老连长不相信的精神带上了训练场，带上了战场。2016年7月，杨根思连奉命前往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一辆装甲车突遭炮弹袭击，李磊、杨树鹏壮烈牺牲。他们和老连长一样，把鲜血洒在了异国他乡，把生命留在了保卫和平的战场。如今三个不相信成为了中国军人的英雄宣言，这些满怀理想与信念的年轻人，这些无畏艰险与死亡的勇士们，是新时代共和国的守护者。他们用泪水、汗水、热血展示着新中国的力量，他们用坚持、坚韧、坚毅背负着新中国的希望。

0: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21日，100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暖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国家记忆。

0: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位于首都北京。1960年，这座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使用的飞机、车辆、缴获的战利品和记录这场战争的影像资料等，作为第一批馆藏文物展出，向海内外的参观者们展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和志愿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展厅一处存放着一件特殊的古物标本，它见证了抗美援朝时期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朝面运动。志愿军入朝初期，由于美国空军掌握了整个战场的制空权，志愿军只要生火做饭，就会招来美军飞机袭击。
1: 炊事班去做饭的时候，突然一个飞机扔了一个燃烧弹，我们三个炊事员都给烧死了。
0: 面对前线吃饭的困难，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的李聚奎回忆起红军时期在西北吃过的一种炒面。这是一种以小麦为主料，加入大豆、高粱或玉米，再加盐炒制混合而成的一种熟食。由于是粉末状，用布袋就可以携带，而且食用方便。在李聚奎和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主导下，不久炒面样品送到志愿军前线指挥部。彭德怀和几位志愿军副司令员看过炒面样品后非常满意，随即电告东北军区后勤部要大量前送。在第二次战役即将开始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又专门召开炒面煮肉会议，安排在一个月之内赶制650万斤炒面和52万斤熟肉。由于前方需要的炒面量巨大，为志愿军制作炒面就成为全国人民支援前线的重要任务，连北京中南海也支起了炒面的大锅，昼夜不停地翻炒。
2: 周恩来在这个开完会之后已经是深夜了，他还跑到机关里来。周总理的这个胳膊不好，战争年代骑马受过伤，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说：“您这个就别炒了。”他不听啊，还是这个和大家一起炒炒面。
0: 周恩来总理和各地人民群众为志愿军日夜加工炒面的消息传到朝鲜前线，志愿军广大指战员受到极大的鼓舞。
3: 咱能够打仗，能够幸运，能够活着，还就靠着炒面，而且应给炒面立功。
0: 一口炒面，一把血，成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艰苦

0: 战斗场面最真实最凝练的写照。那一口口翻动的炒锅，寄托着全国人民的深情，志愿军将士永远铭记在心。这段朝鲜战场硝烟背后的历史，印证着一段轰轰烈烈的伟大运动——抗美援朝运动。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为保证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中共中央动员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10月26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和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合并，改组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
1: 我们和朝鲜同饮一江水，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唇亡齿寒，我们不能坐视不管。这个教育还是很深入的。
0: 毛泽东对于宣传教育活动极其重视。1951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爱国运动的指示，决定继续大力推行这项运动，让全国每处每人都形成共识，焕发出无穷力量。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组织下，1951年五一劳动节前后，全国有2.299亿多人参加了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的示威游行。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和教育，加上志愿军在朝鲜前线捷报频传，有力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动员组织下，全国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参战，为志愿军源源不断地提供兵源补充。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每年两次征集20万左右的青年入伍参军。除此之外，1950年12月1日、1951年6月24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先后两次发出招收青年学生、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决定，在全国掀起了参军之前的热潮。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感人事迹屡见不鲜。当时只有15岁的华庆来，在上海格致中学读书。抗美援朝初期，他就在上海街头向市民们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道理。1950年政府号召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时，他兴高采烈地冲到报名处。
2: 报名有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年满17岁。第二个条件呢，初中毕业。第三个条件呢，体重啊要100斤。那么我们同学之间，当然大家偷偷的都去称一称。这三个条件呢，我都不够。
0: 当时华庆来甚至连初中都没有毕业，体重也没能达标，但是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坐在了报名台前。
2: 我就编好了，我说我属鸡，我一说属鸡呢，那个算术老师就把头抬起来一下，他看了一下，因为我多大啊，他知道，但是这个老师非常好，他就没吭声。
0: 带着保家卫国的愿望，华庆来告别家人，进入华东通信学校学习。1952年5月，华庆来提前毕业，辗转来到位于朝鲜会昌郡的志愿军司令部，担任电台报务员。被破格录取的热血青年，远远不止华庆来一人。他们深深懂得，

0: 保家卫国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需要扎实奉献，有国才有家。
1: 号召抗美援朝，我就主动写申请报名。我当时写的是学术，如果咱不去，那不就打过到咱们国家来了？咱是为了保护咱们自己，大家有这个概念，为了国家，也为了自个儿的小家。
0: 汪向同当时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英语，毕业之后坚决服从分配，来到了朝鲜战场。后来和他喜结连理的季朝柱，朝鲜战争爆发时远在美国读书，也毅然回国参军。
2: 朝鲜战争开始的时候，他在哈佛大学读二年级化学系，他就觉得是这不行，这我不能在一个跟我国家打仗的敌对的国家待着，就劝他说你在这多好，又有奖学金，你回去以后你就去当兵了，就去送死了，你不要回去，不行我非回去。
0: 回国后依照党组织安排，季朝柱先在清华大学继续读书，临近毕业进入外交部工作，不久赶赴朝鲜板门店。
2: 他因为那时候中文还不太好，还不能做翻译，只能做记录、速记啊什么。他那个打字特别快，速记也特别快。
0: 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全国还有70余万人组成大车队、担架队，以及4.5万人的技工、司机、铁路员工和医务人员，他们前往战场，担负后勤保障、军械抢修和伤员救治等任务，很多人牺牲在异国他乡，再也没有回来。热血青年们在前线浴血奋战时，留守后方的人们也迅速行动起来，各族人民充分发挥工作生产积极性，订立爱国公约，开展生产竞赛，踊跃捐献财物，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场需要，为国家建设的恢复和发展，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0: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

0: 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国家记忆。

0: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对新中国实行禁运，香港商人霍英东组织起颇具规模的船队，冒着港英当局武力缉私的巨大风险，为志愿军输送了前线急需的黑铁皮、橡胶、轮胎、五金、药品、医疗器械、棉花、纱布等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的洪学智后来称赞，霍英东等港澳人民的支援对志愿军来说是雪中送炭。在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原定的国民经济恢复计划于1952年底前全面完成，1953年即开始新中国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抗美援朝期间边打边建创造的一个奇迹。
1: 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场仗，就是不但没有影响我们经济建设，我们还是按了原来的计划，就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
0: 1951年4月9日，以廖承志为总团长的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573人，代表全国人民深情厚谊，跨过鸭绿江，顶着美军的轰炸到前线慰问，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的斗志。早在这年1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募集救济品、慰劳品和组织人员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指示。据此，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通知，在全国掀起了向志愿军募集慰问品的热潮。
2: 我那时候在学校里头啊，男孩子就报名去从军，有的女孩子呢就写

0: 慰问团四位成员不幸中弹牺牲。慰问团回国后，由廖承志总团长带领，在天津市举办了哀悼会，悼念牺牲的相声演员常宝坤、著名琴师程树堂、慰问团第二分团副团长廖亨禄、参加慰问团汽车运输的副连长王立高等。1952年9月和1953年10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又组织了由刘景范和贺龙分别为总团长的第二、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志愿军和朝鲜军民。到达朝鲜后，他们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收到祖国慰问品后，战士们的喜悦溢于言表。
1: 有的战士就说，我这个鞋舍不得穿，我将来等到胜利了以后，我要到天安门去穿上鞋咔咔的走。
0: 当第二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抵达时，正值上甘岭战役期间，面对美军丧心病狂的炮火，慰问团没有退缩，来到上甘岭二线阵地，将祖国人民的慰问送进了前线的坑道。
1: 守卫的战士们就在战场上写了一些信，交给通讯员，想办法送给慰问团，要送给毛主席，我们一定要坚守这个上甘岭。
0: 1953年，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随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来到朝鲜，他在后来写下的《在和最可爱的人相处的日子里》一文中说，志愿军同志们的衣服都湿透了，但是他们却端坐在疾风暴雨中，聚精会神地望着我，听我唱。他们是多么热爱民族艺术，多么热爱来自祖国的亲人。慰问团为志愿军带去了祖国人民的问候，给前线的志愿军官兵以巨大精神鼓舞，也了解到前线指战员急需武器装备的信息。廖承志专门找到彭德怀，提出在国内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的设想。彭德怀表示，我双手鼓掌赞成。回国之后，一项为前线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就此展开。1951年6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正式发出鼓励捐献飞机等武器装备的指示和号召。6月7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就捐献具体办法发出通知，全国各地各族各界人民及机关团体、民主党派等积极响应，中国驻外使领馆人员、归国华侨和海外侨胞也大力捐献。这个简陋的竹筒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在竹筒上，抗美援朝生产捐献集金筒几个大字依稀可见。这件文物是谭楚云老人的，当年为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他每天用工余时间担水卖钱，把钱一点点积存在这个竹筒里，全部捐献给志愿军。在这场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中，各行各业都涌现出像谭楚云这样的典型人物。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联合天津各界妇女，为志愿军捐献了天津妇女号飞机。在宗教界，第10世班禅额尔德尼在青海僧俗群众大会上

0: 号召僧俗信众捐赠了佛教号飞机。新疆维吾尔族103岁老人吴吉尼沙汗执意用10麦穗纺线所得给志愿军捐献武器。
1: 我们学校里头有些女同学把家里给的戒指金戒指拿出来捐了啊，我们男同学也没什么钱，就是每个月有一点补助费吧，也捐出来。
0: 1950年12月16日，由15万人组成的上海市工商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游行如期在跑马场举行。一名气宇轩昂的年轻人手持大旗迎风走在队伍最前排，他就是荣毅然。
2: 他们又在接大事，我们准备69营的时候，我们几个工商界的人啊还在商量一下，我是工商界年纪也轻，身体也比较好，有时候这个负责人啊去做那个叫保姆娃娃厅嘛，去那个人民广场嘛，那里我们有一个席位。
0: 朝鲜战争爆发前，荣毅然刚刚接任当时中国最大棉纺织企业申鑫纺织公司总经理。在上海工商界支援抗美援朝运动中，荣毅然代表申鑫职工提出捐献10架战斗机的计划，后来实际捐出12架。1958年，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朝鲜，荣毅然作为赴朝慰问团副团长陪同出访，亲自慰问留守朝鲜的志愿军部队。
3: 群贼群敌，红日蹭蹭啊！面对河南的这个常祥玉啊，以强袭赚来的钱购买一架飞机啊。
4: 治国上下呀！
0: 常祥玉，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当时在西安负责一个民营戏曲艺术表演团体湘豫剧社。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传来时，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决心用实际行动为抗美援朝出一份力。
5: 法木兰里头有两句台词，要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说我要用我的力量，用我的工作来保卫我这个当领导下的这个好的政府。
0: 常香玉和丈夫陈宪章商议后，卖掉了自己的一部卡车，拿出多年的积蓄作为义演基金。从北往南，香玉剧社遍演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6个省，所到之处群众无不热情欢迎。半年多时间里，湘豫剧社巡回演出170余场，共筹集15亿元旧币，实现了捐献一架战斗机的心愿。当湘豫剧社号战斗机在朝鲜上空和美军搏击时，常湘豫和他的剧社又踏上了新的征程。1953年3月，常湘玉随第3届赴朝慰问团进入朝鲜，进行了150天的慰问演出。
5: 我们那时候就提的口号就是“有求必应，面无难色”。那就看见3、2个战士，我们也下来演出；看见这个一群战士，我们演出；炊事班的演出，那门口站岗的，我们也给他清场。
0: 慰问团来到志愿军空军驻地时，志愿军空军为了感谢常湘玉捐献一架飞机的义举，专门赠送给他一架飞机模型。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的第二天上午，会昌郡志愿军总部的这座礼堂里，常湘玉一行受到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接见。他们在这里为志愿军指战员们演出了《花木兰》等剧目。 常香玉一眼捐献飞机的事震动了中南海，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在看完常香玉的演出后，毛泽东握着他的手兴奋地说，你这个香玉了不起吗？我该向你学习。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陈列着许多来自民间捐赠的战斗机，亿万人民用自己的双手汇聚成一条飞机跑道，托起一架架飞机送到志愿军手中。常香玉捐赠的那架香玉巨射号被中国航空博物馆作为文物收藏。1992年到北京参加会议的常香玉第一次见到了这架飞机。这架战功累累的飞机向后人们无言地讲述着那段难忘的岁月。战场之外，举国同心。从1951年6月1日至1952年5月底，短短一年时间，仅全国各族爱国同胞捐赠的现金，就可购买飞机3710多架。飞机、大炮等各种武器装备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朝鲜前线，不但改进了志愿军的装备，还大大鼓舞了志愿军指战员的士气。1953年7月31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5天后，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来贺电，祝贺抗美援朝运动的胜利。
6: 1953年9月12号，中国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24次委员会会议，毛泽东主席讲说，有一个正确的领导加上人民的支援，我们就可以依靠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0: 抗美援朝运动是一次全国人民参与的运动，中华儿女举国同心，斗志昂扬，炒面加步枪，最终打败了美国人的飞机加大炮，戳穿了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来面目。周恩来指出，抗美援朝动员的深入，爱国主义的发扬，超过了过去任何反帝国主义运动，它的力量将是不可打破的。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一次更加高扬。

0: 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0: 共守美好家园。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6: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7: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3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零奴才，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6: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

0: 处，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1: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0: 1974年，我有听错吗？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0: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2: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0: 不愿意听唠叨，
2: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0: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0: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他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1: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0: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2: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0: 差点错过。
2: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2: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0: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0: 这么直接的吗？
2: 对。
0: 当时什么感受？
1: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

0: 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金盘星了吧。
0: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2: 对，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0: 对，
1: 对吧？
3: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八岁的儿子的。
3: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3: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
1: 吧。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3: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把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八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3: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3: 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0: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八岁了，
0: 对，
1: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0: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三个。
3: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是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
1: 12岁了。
3: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3: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3: 对。
0: 对。
3: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

0: 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嗯啊，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
1: 啊，
0: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嗯，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1: 子安，
0: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的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2: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3: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4: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4: 哎，东北菜，
1: 东北菜
4: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0: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4: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0: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1: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4: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就是弟弟。
4: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4: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4: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4: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4: 你想8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8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4: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0: 翻个个。
1: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比对我们要更关心更好一些。对，
1: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3: 逐年
1: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0: 工资就是1500，
1: 就是1500块钱。
3: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1: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3: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4: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3: 已经出来了。
4: 对，
3: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1: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3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3: 是吗？
1: 对，
3: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3: 做副总，
1: 对，
0: 而且很年轻。
1: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3: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了辞职吗？
1: 那个时候
0: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1: 对，还是母亲生病，
0: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3: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一百是什么？
0: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1: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3: 你希望
1: 一家人
3: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3: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1: 对对对，
3: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1: 对，
0: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1: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0: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0: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

0: 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赤身人身，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嗯、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嗯、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嗯，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嗯、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嗯，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嗯，啊，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啊，一开始说是一年，后来呢说两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一二百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嗯，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
1: 还需要巨大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嗯，
2: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1: 是个什么状态呀、啊？
3: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嗯、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哦，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3: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嗯。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嗯，嗯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嗯，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这对我父母来讲，相信在那个年代100万，
1: 对，
0: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3: 对，
1: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嗯，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0: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时间呢？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5: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啊，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5: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
2: 零。
1: 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3: 零农残。
1: 你俩
0: 零起点。

0: 目了，难得头目。零起点，您指的是？
1: 玲珑残，
0: 对，珑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嗯。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2: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啊、嗯，那我一定要也要替他去分担嘛，嗯，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0: 对，
2: 现在就叫跨界。嗯，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啊，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啊，如何种出好的人参、嗯，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嗯，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嗯、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嗯，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嗯，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哎、嗯，舒凡吃了会怎么样、嗯？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0: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2: 啊、嗯，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0: 是什么？
2: 对，你看这个呢，嗯、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嗯，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嗯，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呢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嗯，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嗯、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嗯、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吃得会怎么样，
0: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
2: 对
0: 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啊、张明老师 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嗯、这两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嗯，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嗯，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嗯，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0: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1: 四百多款，
0: 嗯、
1: 四百多款产品。
0: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嗯、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嗯、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1: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0: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2: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1: 对
2: 对，
1: 我觉得
2: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嗯，
1: 对，
2: 然后呢在
1: 坚强的后盾。
4: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范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啊、你就是那如来 佛祖他就是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2: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1: 拂晓
2: 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0: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1: 发工资
0: 发吗？
2: 现在发，
1: 现在发，
0: 以前是免费的，
1: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嗯、
0: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嗯、男强女弱啊，其实、嗯、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嗯、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5: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嗯、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5: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啊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

0: 啊，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啊，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啊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啊，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那太搞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嗯，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对，刚才听到了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4: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做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深的一个品，
3: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到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少？
3: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纹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5: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3: 好人参，
5: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0: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但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实用人士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1: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2: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热水水啊和糟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0: 这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1: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0: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1: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3: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1: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0: 真不像，
1: 68年，
3: 对
1: 呀、啊，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1: 可以
3: 再加水，再加水，
1: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3: 然后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1: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期间，30-40度，你吃不进去，
0: 没胃口，
1: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3: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1: 对。
3: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0: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1: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3: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1: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5: 这个有味道吗？
1: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我想请问一下，

0: 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1: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悸，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1: 对，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2: 关注我们益丰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1: 好，
2: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1: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2: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1: 一言为定，
2: 我们有视频为证。
1: 好，
2: 谢谢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2: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他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已年月五十，在外她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2: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

0: 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1: 小航、素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素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残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素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0: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残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 与世界。

0: 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是什么事儿啊？不要！
5: 怎么还喝的？
6: 救救我！
7: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4转。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

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例行节约。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的情书。
1: 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
3: 北京，一座千年古都。以其气势恢宏、精美绝伦的宫殿、古迹、园林建筑享誉世界，成为东方文明的瑰宝。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解放战争中，为了把古老的北京完好地保存下来，留给后人，人民解放军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促使傅作义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参加长城抗战、绥远抗战，取得百灵庙大捷、包头、绥西、五原等战役的胜利，成为全国闻名的抗日将领。抗日战争胜利后，傅作义先后担任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张原绥靖公署主任、华北剿总总司令，执行蒋介石的戡乱剿共政策，进攻华北解放区。蒋介石对傅作义很是倚重。1947年12月，为了方便傅作义统一军权、统一指挥，他把北平行辕撤销了，将华北地区所有的国民党中央军、青年军以及交警总队都交由傅作义统一指挥。这个决定对于非蒋嫡系的傅作义来说是破天荒和无法想象的。傅作义很是感激蒋介石的重用，曾率部攻占晋察冀解放区中心城市张家口。1948年10月，傅作义组织了三个步兵师、两个骑兵师，准备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中共中央机关，企图以此挽救危局。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第二天，蒋介石电令傅作义到南京参加高级紧急军事会议。傅作义赶往南京的路上，心事重重。东北即将全境解放，华北陷入孤危，往后何去何从，令他徘徊不定。果然，蒋介石主张放弃平津，要傅作义率部南撤，退守江南，加强长江防线。傅作义对蒋介石吞并排斥异己深怀戒心，不愿将自己的嫡系部队南撤，而宁愿在必要时西撤绥远。此时蒋介石、傅作义都估计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三个月到半年的休整才能入关作战，在此以前华北国民党军尚能自保，因此他们决定暂时固守平津张地区，同时确保塘沽海口，以观战局变化。傅作义返回北平后，先后放弃了承德、保定、山海关等地，将兵力部署在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长达500公里的铁路沿线，摆成一字长蛇阵。让傅作义没想到的是，他的作战计划很快就放在了毛泽东的案头上。原来他的机要秘书，也是他昨机至张家口长达500公里的铁路沿线，摆成一字长蛇阵。让傅作义没想到的是，他的作战计划很快就放在了毛泽东的案头上。原来他的机要秘书，也是他左膀右臂的阎佑文，是共产党的情报员，长期通过单线与中共中央情报部保持联络。毛泽东经过考虑，决定撤围归绥，停止攻打太原，同时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提前入关，其目的是一流傅作义部队在华北地区阻止其西窜南撤，达到就地歼灭之目的。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提前结束休整，参加平津战役的主力部队约70多万人，从长城沿线取捷径隐蔽地挥师入关，与先期入关的程子华兵团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等100万人，完成了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隔。平津战役发起前，中共中央华北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争取傅作义用和平方式解决北平问题。1948年11月初，傅作义从南京开完高级紧急军事会议后，中共北平地下党通过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通菊，向傅作义正式转达了中共中央希望他放下武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意图。傅作义颇为吃惊地看着女儿，他那时并不知道女儿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公开的身份。

是天津大公报的记者。为了开展对傅作义的工作，傅东渠和爱人中共地下党员周毅受党的委派，调作大公报驻北平的记者。此后，傅东渠不断劝说傅作义脱离蒋介石，跟共产党走，并向傅作义各方面的情况，包括他每天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等，及时准确地报告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再转告平津前线司令部或中央军委。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曾对此做了很高的评价。经再三考虑，1948年11月上旬，傅作义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了一份求和电报。傅作义当时的考虑是，中国共产党既然主张成立联合政府，他就可以以华北五省两市实力派的资格参加联合政府，因此他提出划平津保察绥为和平区，所部改称人民和平军，归联合政府指挥，其核心是在军事上保存实力。中共中央毛泽东认为，傅作义在政治上与中共平分政权，在军事上保存实力之企图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但是傅作义有志于和平事业，希派可靠代表至石家庄，先做第一步之接洽。在人民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和中国共产党政策威力感召下，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有力策动和争取下，傅作义终于迈出了关键性一步。1948年12月14日，傅作义派《平民日报》社长崔在之、中共地下党员、《平民日报》采访部主任李炳全与平津前线司令部举行和平谈判。12月17日清晨，崔在之、李炳全乘坐吉普车从西直门出城，被带往距平津前线司令部不远的蓟县八里庄。12月19日，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与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崔在之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崔在之首先再三表白了傅作义和谈的诚意，接着提出了傅作义的要求是人民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傅作义在适当时机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决，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将已被包围在新保安的傅作义嫡系部队第35军放回北平，以立制约城内蒋系军队，解放军放弃对南苑机场的控制等。刘亚楼分析了全国的军事形势和华北的战局后，针对傅作义的要求讲了3点意见。第一，愿意通过谈判解决平津张唐绥战事，和谈必须以傅作义部放下武器为前提条件，企图以任何形式保存武装的做法是绝不能接受的。和平解决后可以保障傅作义本人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第二，傅作义发通电成立华北联合政府，企图走第三条道路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也断不能接受。第三，傅方将蒋系军师头目逮捕起来，然后宣布起义，或由副部让路给解放军进城，以解决国民党中央军。当崔在之将谈判情况向傅作义报告后，傅作义只答复北平城内20多万军队中，蒋系兵力比他的兵力大10几倍，逮捕蒋系军师长没有把握，对于其他问题则置之不答。不战岂能言和？毛泽东早就对傅作义拥兵自重的企图有防范，在部署谈判的同时，东北野战军各部队继续向指定地区进军，隔断了平张、平津、京唐间的联系，傅作义东西退路均被堵死。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傅作义与人民解放军谋和的事。12月15日，他派军令部长徐永昌飞

要傅作义率部由陆海两路撤向青岛。一周后，蒋介石又派儿子蒋纬国携其亲笔信飞抵北平，又劝傅作义由金堂海运南撤。南撤后，任命傅作义为华东南军政长官，傅作义都婉言拒绝了。同一天，新华社还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像傅作义这样的战犯要想减轻惩罚是可能的，条件即是由他下令平津全军不再抵抗，缴械投降。傅作义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他外受解放军军事政治双重压力，内受蒋介石软硬要挟胁迫，既不想关闭与解放军已经开启的谈判大门，又不愿接受缴械投降的条件，既不愿率部南撤为蒋介石殉葬，又不愿站到最后做俘虏。他闭门谢客，神情恍惚，整整一天一个人独坐在椅子里，将茶几上的火柴拿起来，一根接一根的划着，熄灭，又划着，再熄灭，循环往复，不思饮食。殊不知，把傅作义作为战犯公布，实际上是通过强调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对他进行了保护，同时也起到了刺激敦促他早日弃暗投明的作用。愁肠百转之间，傅作义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华北剿总土地处少将处长周北峰。周北峰原本是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傅作义的同乡，在傅作义结交的文人雅士中是最受他信赖的文人之一。多年来，傅作义与中共的接触大部分都是周北峰代表他参加。1月9日，双方开始第二次正式谈判，地点仍是蓟县八里庄。周北峰和燕京大学教授、民主同盟北平负责人张东孙代表傅作义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平津唐绥一起解决，军队不要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械的方式，可调到城外用整编的方式解决，释放新保安、张家口被俘人员，并不做俘虏看待，对于傅作义本人给予适当安排。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向对方指出，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平津唐绥可以一起谈，但首先要迅速解决平津问题。傅作义要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的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只要傅作义同意解放军和平接管平津，对傅不做战犯看待，政治上给予一定地位，并保证其私人财产的安全。怀来、新保安、张家口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部署一律既往不咎，并严正指出，傅作义除了放下武器，还能为人民做件好事外，别无出路。希望傅作义早下决心。经商谈，傅方代表同意解放军方面的意见，并商定1月14日午夜前为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时限。傅作义的这些情况，中共地下党组织了解得清清楚楚。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把父亲傅作义的情况报告他的上级北平学委秘书长崔月黎，崔月黎又报告给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中共北平地下工作的刘仁，刘仁及时转告平津前线司令部。此时，中央军委电告平津前线领导人，傅作义有拖延的想法，必须按计划发起对天津的攻击，打掉傅作义谈判讨价还价的筹码。当周北峰再次催促傅作义尽快给平津前线司令部答复时，傅作义说：“你可电告林罗聂，就说前次所谈都已研究过了，只是限于14日午夜答复，时间太仓。”

0: 并提出派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山再去会谈。
1: 1月13日下午，邓宝山携周北峰等一行四人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驻地通县五里桥。会谈一开始，聂荣臻就说，上次谈判规定14日为答复的最后时限，现在只剩下几小时，我们已下达了进攻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仅谈北平问题。1月14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邓宝山举行会谈。聂荣臻指出，限定天津国民党守军出城的最后期限已过，解放军已攻击天津，天津因战争遭受的损失应由傅作义完全负责，现在傅作义对天津只有下令迅速停止抵抗，放下武器。1月15日，人民解放军以29小时攻克天津，全歼守军13万人，活捉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彻底切断了傅作义海上南逃之路。傅作义、邓宝山万万没有想到，解放军攻克天津如此迅速。刘亚楼奉毛泽东指示，将陈长捷带来与邓宝山见面。陈长捷一见到邓宝山就说，赶快回去告诉副总司令不要守了，天津的味道不好受啊。傅作义终于从犹豫的迷雾中走了出来，同意就和平解放北平达成初步协议，对北平国民党军开出城外的时间地点进行改编的原则及具体方法达成了一致意见。为防止傅作义集团以拖代变，毛泽东指示林罗聂，要求部队积极做好攻城准备。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等著名文化古迹。1月21日，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与傅作义代表王光俊、崔在之分别代表双方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22日开始，北平国民党军20多万人遵照协议陆续开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对于不愿执行协议的蒋系军官如李文、石觉等人，傅作义在征得解放军方面同意后，允许他们在不影响部队执行协议的条件下离开北平。1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进入北平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军以伤亡3.9万人的代价，共歼灭国民党军52万余人。
0: 2月22日，傅作义去西柏坡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说，我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详。毛泽东则说，和平解放北平，一生功劳很大。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北平入城式，受到北平人民的热烈欢迎。
2: 那时候我也和同学一起在西南北大街观看解放军入城式，和以前那垂头丧气的国民党兵不同，解放军嘛都穿的那土布的军装，个个精神抖擞。特别是看到一位女解放军，大高个儿，虽然长得又黑又瘦吧，可是眼睛特别亮，笑得特别灿烂。
0: 尤其让北平的老百姓扬眉吐气的是，解放军的队伍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特意穿过东郊民巷，这里过去是帝国主义的天地，连中国的军警都不得进入，如今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这里昂首阔步通过，宣告那段耻辱历史的结束。北平的和平解放标志着国共两党的战略决战，以共产党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而宣告。

结束，为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创造了条件，同时他所创造的北平方式也为后来城市解放开创了新的模式，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八个月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举行，期间将北平更名为北京，并正式宣告北京为新中国的首都。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水利电力部部长、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任水利部部长长达22年，为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

0: 北京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北京的历史也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国家记忆，
8: 南京古称金陵健康，有6朝古都之名。1927年，蒋介石与帝国主义、江浙财阀和流氓势力相勾结，发动血腥的412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起国民党反动政权。70年前，人民解放军以100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占领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1949年1月31日，历时4个月零19天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 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人民解放军乘胜挥师南下，直逼南京。国民党集团溃守江南，企图凭借长江据险固守，划江而治。1949年，注定要成为中国历史上顶格巨变的一年。新年伊始，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亲笔撰写的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庄严宣告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100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的推翻掉。蒋介石也发布了由几个幕僚拼凑的新年文告，表示愿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声称只要和平能够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依为国民的公义侍从。但同时他又提出要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及反动军队作为谈判的条件，这就充分暴露了他求和声明的虚伪性。渡江战役时，李剑锋任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34军第101师第302团第2营副教导员。当年他根据民间小调创作了一系列鼓舞士气的战歌。如今93岁的老人还清楚地记得战士们广泛传唱的那首战歌。
9: 今年是个胜利年，全国胜利在今年，同志们再努一把劲呐，打到个南京过新年。
8: 南京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国民党政府总统府所在地。国民党妄图以长江天堑阻挡解放军渡江南进，拼凑了70万国民党军，摆下千里长江防线。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汤恩伯率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上海之间。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率40个师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之间。120余艘海军舰艇分驻安庆、芜湖、上海和宜昌、汉口、九江等地，封锁江面。300余架飞机分布南京、上海、武汉等地，飞援作战。美英帝国主义的军舰则停泊吴淞口，伺机而动。蒋介石又耍起了和谈的花招，妄图拖延时间，等待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形成隔江对峙的局面。1949年1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凭战犯求和》，一针见血地戳穿了蒋介石假和谈的阴谋。1月14日，毛泽东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提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并明确表示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

0: 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等八项条件基础之上，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1月21日，蒋介石宣布隐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蒋介石避居故乡浙江奉化溪口，架设了7部大功率电台，遥控指挥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李宗仁一上台就立即对外宣称，愿意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与中共谈判。1949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第二天，决定4月1日举行国共和谈，地点就在北平。周恩来鲜明指出，和谈无论成败，我们都要过江。谈好了，我们高高兴兴过江；谈不好，就开着炮过江。人民解放军已经做好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准备。
1: 1949年2月9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粟裕，第一副政委谭震林，电呈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实施渡江作战的初步计划。2月11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了这一作战计划，并决定淮海战役五人总前委直接过渡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邓小平仍然为书记。
0: 3月31日，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主持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第二、第三野战军主力和地方部队百万大军在渡江战役总前委指挥下于长江北岸部署完毕，枕戈待战。
2: 成千成万的人民战士庄严地宣誓，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
0: 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部队分为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粟裕指挥第三野战军约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在南京对岸展开。谭震林指挥第三野战军约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集结在玉溪口至松阳镇段。刘伯承指挥第二野战军约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进入松阳镇至望江段。此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第四野战军以约12万人组成了先遣兵团，由平津南下归第二野战军指挥，攻取信阳，威逼武汉。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这是唯一一次三个野战军协同作战的大战役。
3: 一共动员涉及了将近20000多条船，直接用渡江的有8300多艘，还有10000多艘是运粮啊、运输弹药啊等等。我们才从呢山东、苏北、皖北等地啊动员了19万民工、水手，每个兵团还训练了1到2000名这个水手，啊，这个配合这个这船一起渡江，开往了河道，把这个船的话呢秘密的运到这个江堤之下，这样呢就渡江是一个突然性。
0: 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双方和谈代表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一时间，千里江面，万炮齐鸣，千帆竞发。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向汤恩伯、白崇禧两大集团发起猛攻。4月20日晚8时，中突击集团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冒着国民党军军舰和江防的猛烈炮火，在100余公里长的江面上首先登船起渡，突破了鲁港至铜陵段国民党军江防阵地，连续打退国民党守军的多次反击，并向

0: 身发展。至4月21日占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把国民党军千里江防拦腰斩断。4月21日晚，东突击集团在江阴至扬中一段渡江，突破国民党军防御阵地，与中突击集团一起对汤恩伯集团形成了前行攻势。西突击集团在江西彭泽县至安徽桂池县地段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江防，隔断了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
1: 反正我这个营里每一条每一个连都有4-5条，一个排一条船，解放军百万雄师给我打江，保证100万军队用的船都是北方的各地的渔民船民支援的。安庆那边是第一次渡江的，第一次渡江的第一个部队的第一只船有个小姑娘开的船，马茂仔渡江以后胜利了，他立了功了，到北京参加开会，毛主席接见他，兵民是胜利之本。
0: 渡江战役前夕还发生了一个震惊中外的大事件。4月20日，东突击集团渡江之际，扬州三江营江面，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无视解放军的事前公告，强行闯入解放军渡江水域，不顾解放军鸣炮示警，双方发生激战。
2: 紫石英号在半个小时的炮战中间呢，就被我们击中了30多次。
0: 受到重创的紫石英号搁浅，挂起白旗，解放军又击退了赶来增援的英国军舰伴侣号、伦敦号和黑天鹅号。长江上的炮战震动了毛泽东，也震惊了世界。3天后，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名义向全世界发表了一个声明，紫石英号事件是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的犯罪行为，并且严正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3个多月后，紫石英号借着夜色灰溜溜地逃离出长江。从此，中国的内江、内湖再也没有了外国军舰的踪影。南京1842年，英国政府在这里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107年后，解放军用大炮宣告，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随着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军江河日下，分崩离析。这里曾经是当年国民党军的江阴要塞，江阴地处南京、上海之间，江面宽仅1500米，既是由江入海的咽喉，又是南北交通的要道，人称锁航要塞。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在江阴西面渡江，粟裕点将派中共华东局情报科长王征明打入江阴要塞。王征明曾在济南战役中策动吴化文起义，这次他以勤务兵身份与早已潜伏要塞的地下党员一起组织策反起义。第十兵团还派去4位干部加强起义力量。国共和谈破裂的当晚，人民解放军炮击8围港桥头阵地，国民党守军电告要塞炮台台长唐炳麟炮火支援，唐炳麟当即命令黄山炮台全部火力缩减400米，实施射击。12发炮弹全部落到国民党军的阵地上，国民党守军师长气得破口大骂，唐炳麟却机智地回答：夜间观察困难，射击不准确。4月22日凌晨3时，江阴要塞官兵7000余人举行反蒋战场起义，江上雄关回到人民手中。起义人员活捉了江阴要塞司令戴荣光，并调转炮口轰击国民党军，策应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三浦战斗是解放南京时的一场外围作战。4月16

0: 织。毛泽东曾电示渡江战役总前委及第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对敌长江北岸及江心据点，凡能于一夜夺取，有利于次日南渡者，则于渡江前一夜夺取之。此时国民党军在长江北岸的据点仅剩下了江浦、浦口、浦镇。三浦地区群山林立，浦口为津浦铁路终点。三浦既是国民党军扼守南京的江北门户，也是解放军首先要攻取的目标。在最初的作战命令中，第三野战军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共同担任佯攻任务，吸引前至三浦之敌。后中央军委电告总前委，将第三十四军东移，加强东突击集团攻击兵力，只留第三十五军继续担任佯攻牵制任务。四月二十日晚六时，第三十五军奉命打响了三浦战斗。二十一日拂晓，全歼江浦守军。二十二日清晨，立刻要地浦镇。二十三日上午，全军直扑浦口。国民党守军第二十八军见势不妙，匆忙撤回南京。江浦县城四面城墙，易守难攻。第三十五军第幺零三师夺取县城的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国民党守军凭借山头和城墙暗堡火力网负隅顽抗，但国民党守军碰到了克星，抗战时威震敌胆的铁道游击队就在第三十五军。
1: 那么三零七团也是很响当当的，当年很著名的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刘金山就在这个团担任副团长。
2: 当时的靠前指挥的一营的副营长孟宪武，这个人是一个铁道游击队的老游击队员，作战非常的勇敢，在淮海战役中负的伤还没有好，这个时候又投入战场，战场上又负伤了，两个胳膊都打断了。
0: 三浦战斗，解放军牺牲二百五十多人，负伤四百多人。当地人民政府修建了两座英烈碑，永世怀念。渡江战役时，王甫一任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机要秘书，如今九十三岁的老将军依然笔耕不停。这时东中突击集团渡江后，正向南京镇江地区的国民党军实施前行攻击。汤恩伯眼见大势已去，四月二十二日下午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仓促部署总退却，代总统李宗仁逃往桂林。国民党军在一片混乱中弃南京城而逃。四月二十三日清晨，南京市民一觉醒来，发现南京已是一座空城。街头除了奚落的枪声、三三两两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外，一片狼藉。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五军正在向浦口运动，忽然接到渡江战役总前委来电，据悉蒋介石可能已放弃南京南逃，望你军立即探实情况，并伺机占领南京。四月二十三日上午，第三十五军各部相继到达浦口，准备渡江，但是却遇到了不曾想到的大麻烦。原来规定第三十五军没有近期渡江作战任务，部队手中竟没有准备一艘渡船，只好派兵四处搜寻。这时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设法找来了船只。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总共组织搜集了两艘运输艇、三艘巡逻艇、十几艘机动船，冒着国民党空军的轰炸扫射，将第三十五军一点五万人全部顺利运送过江。四月二十三日午夜，第三十五军直插南京市中心。四月二十四日凌晨，第三十五军第幺零四师第三幺二团首先进占国民党政府总统府，登上门楼，扯下了蒋介石集团的青天白日旗。
3: 这里是南京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南京在真空了不到二十四小时以后，今天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

0: 策反工作啊，做得非常精彩是在哪儿呢？他搞了陆海空军，都搞了三次很成功的起义，重庆号起义，国民党最大的军舰起义，这个 B-24 飞机，这个起义曾经想把炸弹投在总统府，想炸蒋介石，没炸准。还一个南京警卫97师起义，是国民党政府的警卫师，都是蒋介石最亲信的部队，可以称作是御林军。南京解放已经做到国民党的御林军都起义了。
1: 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从1946年五月的200多人，发展到1949年四月的2000多人，他们积极组织反搬迁、护厂护校运动。组织策反工作，护卫公共设施和厂房设备，保护总统府内的档案文书库房，迎接大军渡江，有力地保证了南京城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历史是最好的见证。就在2年前，毛泽东撤离延安时，曾经又风趣又坚决地表示，蒋介石，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2年后的1949年四月24日，毛泽东兴奋地看到《进步日报》上南京解放的消息，写下著名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金盛西，天翻地覆凯尔康，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时代的结束，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中国共产党为之不懈奋斗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取得了胜利。新中国航船的桅杆已经露出了东方地平线。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书接上回，上文书我们说到了奇货可居的吕不韦，把这个公子一人扶上了王位，最后顺利的让自己的儿子坐到了王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秦始皇。其实啊，这个秦国从商鞅变法之后一跃成为雄踞西方的强国，到秦昭王的时候，秦国先后吞并了韩魏的大片土地，攻破了楚国的都城，又在长平大败赵军，坑杀赵军40万。到了秦王嬴政继位之后，秦国已经成为诸侯国当中唯一的强国。老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势必会导致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出现，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后来的大秦帝国，而统一

0: 一六国的千古一帝正是这位秦始皇。关于秦始皇嬴政的来历，我们在上一讲书当中已经给各位做以介绍，咱们书不重叙。
1: 后来到了嬴政13岁那年，也就是公元前247年，庄襄王病逝了，秦王嬴政登上了王位。不过呀，年纪尚小，国家大事只好委托给呀这个赵姬和相国吕不韦执掌，这俩人执掌了大权。这个相国吕不韦位高而权重，说话办事那有地位，所以在秦始皇举行成人加冠典礼前的8年时间里，这个吕不韦几乎天天和山东的一些诸侯交战，攻城略地，拓展版图，而且还杀死了起兵反叛的庄襄王的亲儿子长安君，从而牢牢稳固了他儿子秦始皇的地位。不过你别看这个吕不韦功劳赫赫，最后也遭到了牵连。那位问说，遭到谁的牵连呢？长信侯嫪毐。这个嫪毐咱还得介绍几句，这岔头可多了。当年呢，这个吕不韦啊，虽然把自己心爱的这个赵姬送给了庄襄王，但是两个人呢旧情难忘，所以这个庄襄王死后啊，大权在握的吕不韦啊继续和这个太后，也就这个赵姬，俩人就同居了。你看，纸里包不住火呀，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哎，这事儿就被朝中的一些大臣给知道了，而且议论纷纷，是传去传来。你说那影响能好吗？这个吕不韦多多少少也有点耳闻。你看呢，贼人胆虚，毕竟这不是正大光明的事儿。所以他也害怕秦王嬴政知道自己和赵姬的私情，于是乎呢，退而求其次，就选了一个叫嫪毐的人，让这个人呢以宦官的身份进宫陪伴赵姬。这个嫪毐也是很有野心的，进宫之后不但被封为长信侯，而且赐给他山阳的土地，宫中的什么马车呀、衣服、花园啊、狩猎呀，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包括河西太原郡还给他改成了叫矮国。那时候什么意思？嫪毐也有野心呢，跟这个太后一起也想成就自己的势力，结党营私。到了嬴政9年4月，秦王举行了成人的加冠典礼，佩戴宝剑，表示自己已经成年了，哎，可以亲政了。他首先发现自己的母亲竟然和这个嫪毐通奸，而且还生有孩子，这还了得？秦王是恼羞成怒，下令诛杀嫪毐。嫪毐听说之后，回到自己的封地是兴兵作乱。这回针锋相对了，事情啊公开化了。秦王命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率军攻打嫪毐，双方在咸阳城附近展开了激战，最后相国这一方取得了胜利，杀死叛军数百人，只有嫪毐和他的亲信少数人逃走了。战争之后，秦王给有功的人呢加以封赏，赐官，给钱等等等等，紧接着悬赏捉拿嫪毐，说有人逮着嫪毐，我赏他10000钱。书说简短，很快给逮回来了。秦王对于这样的事儿丝毫没有留情的感觉，全部处以车裂之刑，还有的轻的斩首示众，并且灭了这些人的全家呀。最后一查还有母亲的事儿，一气之下把母亲赵姬流放到了雍地，而且谁劝也不听，再

0: 一查这个事儿，一深究，把当年吕不韦也给揪出来了。秦王一看，哦，还有你，好啊，来呀，一块儿罢官免职，一撸到底。后来有人就劝这个秦王说，现在秦国要统一天下呀，大王您把自己的母亲给流放出去，身背着不孝的骂名，恐怕各个诸侯国听到啊，都会背叛秦国，与大王统一全国是大大的不利。秦王一听，这才把母亲迎回到咸阳宫中，居住在甘泉宫里。简短截说，秦王嬴政在消灭了嫪毐等人之后，为了抵抗反对自己的人，下令开始向各国发动进攻，要统一全国呀。一开始把战争的这个苗头啊，就指向了赵国。秦王用计挑起燕赵大战，然后攻赵，继而在公元前230年秦军攻打韩国，第二年再次攻赵，用离间之计使赵王啊杀了大将李牧，在公元前228年把赵国给灭了。一灭赵国之后，紧接着北方的燕国啊就受到了威胁，没有赵国搁这抵挡，这回把大门交给人家了，这可怎么办呢？这燕国又十分的弱小，又比不上赵国，所以燕国的太子丹呢就想另辟蹊径，寻求一名刺客去刺杀秦王，来挽救燕国的命运。那么选谁呢？在他的身边有一个人叫田光。田光啊就跟太子丹建议说，我有一个好朋友，此人呢是这个魏国人，叫荆轲。这个人呢剑术很高，而且侠义心肠，可以委派荆轲去刺杀秦王。哦，真有这样的贤士吗？我一定要见见呢。不过可有一点呢，今日我们所谈的那都是国家大事啊，万望先生不要泄露出去。田光听了之后啊，点了点头，但是心里很不大高兴。转过天来，田光来见荆轲，说现在的燕国呀，可以说是岌岌可危呀，秦军是大兵直下呀，马上就要攻到燕国了。我把你呀给推荐给太子丹了，希望你能够为国家出力办事啊。而且我还听人说，说忠厚的人做事啊，别人是不会怀疑他的。眼下太子叫我知道了国家秘密，又嘱咐我不要泄露，这是太子不信任我呀。你见太子之后，你就说田光已死，死人口里无招罪，我是绝对不会泄露秘密的。说完是拔剑自刎。荆轲来见太子丹，跟太子丹一说田光已经死了，太子丹是十分的后悔呀。跟荆轲一讲说，我现在啊有一个想法，希望你啊能够去担任刺秦的大任，只要能把秦王给杀了，那就天下太平了，不知道这件事儿你肯不肯担当，你愿意不愿意做呀？荆轲好半天没说话呀，说这可是国家的大事啊，我怕我呀担当不起呀，我要失败了就会影响太子您的宏伟大计。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

太子一听是声泪俱下呀，跪在荆轲的面前是苦苦的哀求啊。好半天，荆轲这才答应。不过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荆轲还没有动身的意思。哎，这是怎么回事？太子丹很着急，三番五次的来见荆轲，催促荆轲赶紧上路。荆轲就想说，我现在去空手面见秦王，秦王怎么能够相信我呀？我听说秦国有一员大将叫樊於期逃到了燕国，秦王对于他呀是恨之入骨，恨不能食而之肉喝而之血呀。我要是能拿着樊於期的人头，再加上一份礼物，比方说秦王对于这个都抗这个地方很是喜欢，我要能拿着人头和都抗的地图去面见秦王，我想秦王一定很高兴见我，也一定会放松警惕，那么我就有可乘之机。太子丹一听十分难过呀，说樊将军是为了报仇才投奔燕国呀，我怎么能够加害樊将军呢？这一点是万万不行啊。荆轲一看太子丹不答应，自己私下里来见樊於期，把自己的想法是和盘托出。你看樊於期深明大义，好吧，只要能够刺秦，我一个人死了又算得了什么呀？来吧，人头你拿去自杀了。就这样，荆轲带着人头来见太子丹，太子丹一看后悔也来不及了，就给这个荆轲呀又选了一把精致的匕首。据说这个匕首啊是战国徐夫人的匕首，是锋芒利刃，一尺半长，而且专门叫人呢给上面涂上了毒药，是沾血封喉啊，人马上就能死。一切都准备齐备了，太子丹又为荆轲饯行，还派手下的一名武士叫秦舞阳的跟着一块儿去做他的助手啊。听说荆轲要去刺秦了，荆轲很多的好朋友都来送行啊，众人在易水河畔是洒泪而别呀。大家伙心里都知道，荆轲此去凶多吉少啊，有去难回啊。可是荆轲呢毅然决然，是信心十足，毫不畏惧。大家伙看了无不暗挑大指，罢了，荆轲大丈夫也。那位说荆轲就不害怕吗？哪能一点都不怕呀。但是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只有自己挺身而出，绝不能退缩，缩头缩尾，为了自己的国家纵使万死也心甘。你看自古以来就有爱国主义思想，特别是在国家呀处于多难之秋，民族处于危亡之际，抗敌救国，马革裹尸，爱国主义精神呢就表现得特别鲜明。从古至今，您打开中国历史，您看一看为国捐躯的志士仁人豪侠义士举不胜举啊，其中这荆轲就是其一啊。闲言少叙，在易水河畔，荆轲是悲歌一曲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在场所有的人无不失声痛哭。再见荆轲把牙一咬，把头一扭，吩咐手下人士登车而去，滚滚的尘土消失在远方，一直到看不见车影了，这些人呢才回去。书说简短，荆轲到了咸阳，秦王听说燕国的使者派人送上都抗的这个地图还有樊於期的人头，非常高兴，命荆轲上殿。

0: 己也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召集群臣。荆轲把人头献上，秦王一看果然是樊於期，又把督亢的地图放到桌案之上，慢慢的舒展开。荆轲啊，一下一下的给这秦王指点，说这地方是哪儿，这地方是哪儿，怎么回事。这个地图啊是越展越开，越展越小，一直到最后都展尽了，那把匕首露出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就见荆轲右手抄起匕首，左手一抓秦王的这个衣服，心说秦王你这在这分心变色，而唰啦一下，这匕首像道寒光一下直奔秦王，这就叫图穷匕现。秦王做梦也没想到这荆轲呀能刺杀自己，但是秦王那也是一员大将，手疾眼快啊，赶紧一甩脸，这匕首稍稍扎偏了一点，秦王的动作来得快了一点啊，撕拉一下把袍子给撕开了，而且划了一道大口子，但是没有性命之忧。秦王吓得腾楞一下站起来，赶紧打砖后面转出来，干嘛要跑，那荆轲能叫他跑吗？手拿匕首在后面是紧紧追赶。哎，你看这好玩的，秦王在前面跑，荆轲在后面追，老鹰逮小鸡一样。那个说你说这么热闹，两旁的武士就不上去帮忙吗？秦国有规定的，没有国王的这个允许，大臣不许带兵器上殿，殿下的武士没有命令更不敢上前。就这样，秦王在前面跑，荆轲在后面追，两个人在殿上是跑来跑去，情形是十分的危机，眼看就要追上了。秦王的御医夏无且一看身边自己带着药箱子，赶忙把药箱子给拿起来，照准荆轲一下就给撇出去。荆轲赶紧一甩脑袋，啪嚓，药箱子摔了个粉碎。秦王趁这个机会跑到柱子后面，这时候有人提醒大王，您背后有宝剑，快拔剑呢。秦王这才想起来，都蒙门了，摁剑鞘推崩簧，嘎嘣苍凉一声拽出了自己的这口大宝剑。他这口大宝剑比那徐夫人匕首可长多了，这回荆轲可倒了霉了，自己的匕首短够不着人家，没办法把这匕首当飞镖使用啊，张奔着秦王就飞去了。秦王赶紧上步闪身，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哎，匕首啪啦啦啦啦啦啦啦，正关到那个柱子上，火星四溅，手无寸铁那还好得了，被秦王赶上去连砍七八剑，周围的武士也过来把荆轲剁成了肉泥，包括秦舞阳也没有活命啊。秦王给气的，这还了得，好大的胆子，立即发兵攻打燕国，很快占领了大半个燕国。燕国的国王一看这还了得，把太子丹给杀了，向秦国谢罪求和。在以后的几年里，秦王啊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去攻讨各国，终于统一了六国，完成了大业。
1: 不过说到了荆轲刺秦，历史上对于荆轲刺秦说法不一，有很多种讲法，我们接下来逐一的给各位做一简单的介绍。第一种观点就是刚才我们所讲述的，这叫侠义英雄。从战国末年直至司马迁写《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始终都是一位侠义英雄，千古义士。关于这一点，这也是在历史上对于荆轲评价较多的一种说法，我们不再给各位做介绍了。说第二种观点，也就是在《资治通鉴》当中司马光对于荆轲的看法。司马光怎么看荆轲呢？认为荆轲是一个愚蠢之人，匹夫之辈。

0: 当然，这一观点最先提出来的是汉代人杨雄，司马光呢，只不过是把这个观点加以发挥，加以解释。怎么讲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上介绍说，荆轲怀妻豢养之私，不顾妻族，欲以尺八匕首强阉而若禽，不亦迂乎？什么意思？说荆轲就是为了报答太子丹一个人豢养之恩。司马光啊，在这儿用了一个豢养，让人觉得这里面多多少少有一点特殊的意味。说荆轲是为了报这种恩惠，不顾家族无数条性命，企图用一把小刀，用一把匕首，就能够使秦国衰落，燕国强盛，明摆着这就是个傻瓜。杨雄呢，也是认为荆轲算不上是个义士，以君子的角度来看，只不过是个强盗罢了。包括后来的朱熹也认为荆轲只是匹夫之辈。第三种观点说荆轲只是个雇佣者，这种观点是现今人提出来的。荆轲自秦并不是为了天下苍生，他是受雇佣者，因为他欠太子丹太多了，太子丹通过各种手段来拉拢收买荆轲，最后荆轲一命相还，当了个职业杀手。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荆轲啊是阻碍历史前进的这么一个反动派。大家都知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六国统一这是大势所趋，秦始皇只不过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那么荆轲想逆天而行，螳臂挡车，这是不自量力。之所以他能够成名，是因为他刺杀的是秦始皇，是秦始皇成就了荆轲的胜利，这也是荆轲的幸运，但并不属于荆轲的伟大。以他一人之力，即便杀了秦始皇，也不能够阻止六国的灭亡，顶多是延缓而已，并不能够改变历史的走向。所以各位您看，关于一个荆轲刺秦，古来有这么多的讲法，那么究竟您怎么看？我想各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好了，各位，关于荆轲刺秦我们就给您说到这儿。那么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接下来还要做哪些事情呢？我们下回再讲。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书接上回，秦王嬴政统一了中国呀，可以说的是。

千古一帝。敢说有这么一天，秦王把诸位大臣呢都给找来了。这些大臣都有谁？比方说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杰，还有廷尉李斯等等等等，把大伙都给叫来了。秦王就说，过去啊，六国的君主不守信任，现在经过我们几年的努力，终于消灭了六国，四方得以安定，一统天下。寡人觉得我自己这个功劳太大了，过去所有的这些君王都没有我的功劳大，所以我现在如果还叫王，未免有些不大妥当。寡人今天请你们来是想跟大家伙商议一下，我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称号比较好呢？大伙一想，对呀，再叫王不大合适。你看过去什么厉王、幽王等等等等，不好。有人就说了，说古代呀有五帝，三皇五帝，这个五帝呀只有上千里左右的土地，和大王您呢没法比。现在您呢可以说是一统中原呢，这是亘古未有的。您的功绩超过了上古年间的三皇五帝。我听说这三皇是天皇、地皇、人皇，要数这个人皇啊最为的尊贵，所以我觉得陛下您呢应该称叫人皇。秦王一听，说得好，不过人皇不妥，把人字去掉留下皇，把武帝的武字去掉留下帝，寡人称皇帝，而且自称为朕。大伙儿一听，哎呀，好，好极了，只有皇帝二字才能够显示出陛下的丰功伟绩，同意，赞成。好嘛，一些人呢顺风接气，捧臭脚抱粗腿，搁那起哄。哎，秦始皇很高兴，并且说了，打我这儿开始叫始皇帝。怎么叫始皇帝呢？我是头一个皇帝，我的子子孙孙那都得继位，二世三世一直到万万世。打这儿起，秦王就称了秦始皇，中国历史上打这儿就有了皇帝一说，就不是大王了，哎，就叫皇帝陛下。你看想的挺好，希望自己的大秦王朝能够万万世，结果没万万世，传到了秦二世胡亥的手里，这大秦国也就到头了。当然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改变了称呼，并且追封为庄襄王，是太上皇。紧接着有人就建议了，说现在啊天下刚刚太平，还有一些领地啊离着我们咸阳都城比较远，比方说燕国、齐国、楚国，我们不妨啊任命几个诸侯到这三个地方加以管理，请陛下您封几个皇子到那儿去做这诸侯王吧。廷尉李斯一听，觉得这件事办得不妥，说想当年周武王得到天下之后，分封了许多的儿子和兄弟做诸侯，结果到头来怎么样？兄弟反目，诸侯之间关系疏远，像仇敌一样，周天子想要控制也控制不了，这些人已成气候了，所以我们不能重蹈旧辙呀。要依我看呢，现在天下太平了，咱呢应该设置郡县，然后呢分封一些功臣到那儿啊去做当地的长官，这样全国呀就好安定了。秦始皇一听李斯说的有道理，好，就按廷尉说的办。于是乎，秦始皇下令采用郡县制，把天下分为36郡。当然后来又增加了四郡，这个郡里面有三个行政长官，
分别是军

郡守，城卫还有监狱使。这个郡守啊，是一郡当中最高的行政长官，负责郡中的一切大小事务。这个城卫呢，负责郡内的军队，有兵权。监狱使除了辅佐他们二人工作以外，还担任着监察他们、考察他们，随时向皇帝报告这些人的动向。这个地方治理工作确定以后，中央政府集团内部也得进行重新的划分。秦始皇规定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哪三公啊？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这个丞相啊，辅佐皇帝，总管天下政务；御史大夫呢，负责监察全国的官员；太尉掌管军队。在他们之下设置九卿，分别掌管各个部门的一些事务，等等等等。那么这个秦始皇也怕老百姓起兵造反，反对自己的统治，于是又下令将全天下的兵器全都没收，集中到咸阳全部销毁，并用所得的这些铜枝铸造了一批兵器和12座铜人像。这12座铜人像每个重有1000斤的，铸好之后，秦始皇命人摆在宫廷当中，一方面是显示自己的威风，一方面使秦始皇感到安慰，就仿佛这个天下呀，千秋万代，一统万年一样。紧接着秦始皇又要求车铜轨，书铜文。什么意思呢？在全国统一之前呢，各个诸侯国的车辆是有大有小，道路呢也是有宽有窄，行动起来很不方便。秦始皇所要求的车铜轨呀，就是要求车辆的距离一律定为6尺，这样呢行动起来就整齐划一了，大路一律规定50步宽。与此同时，各国的文字还有所不同，这样呢也不便于书写，也不便于来观察。秦始皇下令让这个李斯啊负责整理出一种笔划简便的文字，然后是统一全国都使用这种文字，这就是小篆体。除此之外，秦始皇还统一了度量衡，再有就是各国的钱币。做完这一切之后，秦始皇又觉得都城咸阳不够繁华热闹，又把国内12万的富豪迁移到咸阳，以便于自己随时来监视他们。如此的兴师动众，虽说大家伙都有怨言，却不敢说什么，一切按照始皇帝的意愿进行着。此时的秦始皇啊，那真是威风赫赫，他的统治达到了巅峰。而后秦始皇开始巡视天下，据说秦始皇的一生一共先后5次出巡，最后一次死到了出巡的路上。单说有一次秦始皇微服出巡，就带了4名武士是乔装改扮，结果走到半道上遇到强盗了，幸亏这4名武士是以身护主，这才使秦始皇是全身而退。回到宫殿之内，秦始皇就觉得这个生命随时随地都有危险，人终有一死，这怎么能行？所以啊，一方面派人去找寻不老之药，一方面加大了法治的力度啊。咱说过，这个丞相李斯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啊，主张用刑罚来镇压民众。古代的刑罚最残酷的五刑就是打秦朝开始的，这5件刑罚太惨了。按下这个不说，单说呀，去求仙。秦始皇28年东巡的时候，其弟的徐福等人就曾经上书给他，说这个渤海里啊有3座仙山，分别是蓬莱、方丈和瀛洲。李白不是还有首诗吗？叫海客谈瀛洲，烟波微。

0: 急忙信难求，说的就是其中的一座仙山。徐福等人在书中写得很清楚，说这三座仙山以前有人上去过呀，知道这山上住着很多的仙人，而且有长生不老之药，山上的野兽都是白的，宫殿的都是用黄金白银做的。我呀，请求陛下您呢，给我一支令，拨给我一些童男童女，我要到渤海里去寻找这长生不老之药。始皇帝一听非常高兴，是立刻批准呢，拨给徐福金钱，还有5000童男童女。可是几年过去之后，徐福是杳无音信。秦始皇不甘心，接连又派了卢生、韩忠、侯公、石生等等等人呢，去海上继续寻找这仙人和仙药。哎，你别说，这回有人回来了，卢生打海里回来了。据说这个卢生回来之后，把很多的这个鬼神传说都画成了图，用文字给记载下来，向始皇帝报告。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3: 共守美好家园。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什么事儿？我不要！
6: 怎么还喝的？
7: 救救我！
8: 6月26日。

0: 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 史书上关于这段有记载，说这个卢生回来之后啊，说了一句话，叫亡秦者胡也，灭亡大秦国的是胡。那么这个胡啊，史学家给了两种解释，其一就是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大秦朝不是灭到秦二世手里吗？其二就是北方的胡人，很有可能灭大秦的就是北方的少数民族。不管怎么说，秦始皇考虑很有可能是后者，于是乎派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上去攻打匈奴，结果收回了河套地区。33年的时候，秦始皇又按照亡秦者胡人的先语，把曾经逃亡的这些罪犯的卖身的奴隶呀，征派过去，让他们去西南边疆担任防守的工作，而后又派兵去西北驱逐匈奴，将匈奴赶得后退700余里。为了防止匈奴的进攻，秦始皇征发全国2/3的劳力，修筑一条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万里长城。这万里长城全长10000多华里，后来又经过多次的修筑，而今我们所看到的长城大部分呢是明朝修筑的。但是这条万里长城被人们称之为是世界奇迹之一，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工程。至于修筑过程当中那些饿死的、病死的、冻死的，不计其数啊。秦始皇35年的时候，始皇帝啊听从卢生的游说，自号真人，不再称自己为朕。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行踪，他还下令把咸阳附近200余里内的270座的这个宫殿用天桥甬路相互连接起来，而且用幔帐都遮掩起来，分别都做好登记，不再准许有变动。如果有谁敢说出去皇帝具体住在哪儿，那叫处以死刑啊。秦始皇做这些事情的目的都是要达到一个先真人的标准，从而求长生不老之仙药。书说简短，大将军蒙恬驱逐匈奴之后，秦始皇认为啊，亡秦者胡也的预言已经给解除了，心中是十分的得意，在咸阳宫设置大宴招待群臣，约请了70名博士。那说博士啊，还有硕士呢，不是那个博士，博士是当时的一种官职官名，很多的大臣呢共同庆贺。酒席宴间，主管射箭技术的这个官吏啊，叫周清晨，首先站起来了：“陛下，微臣我说两句。以前我们秦国的土地不过1000余里啊，现在全都仰仗陛下的英明，消灭了6国，一统中原，老百姓才能够安居乐业，过上幸福太平的日子。现在凡是日月星辰能够照耀到的地方，没有人不服陛下您的。而且陛下所设立的郡县制度，使得老百姓啊再也没有受战争之苦，这么伟大的功业一定会流芳千古啊。从上古年间到现在，我敢断言没有任何一位帝王能够赶得上陛下的德行和威望，陛下呀，真是千古一帝呀！秦始皇一听很高兴，这个周清晨很了解我，说的话我很爱听。你看，刚说完这话，有人就站起来唱反调，谁呀？淳于越，这位站起来了，陛下呀。我也说两句，臣下听说商朝和周朝统治天下有1000多年的历史，之所以能

0: 臣好汉呢
1: 呀。
0: 一时间大臣是议论纷纷呢、啊、丞相李斯察言观色，一看呢秦始皇脸上带出不高兴的表情，赶紧站起来，陛下，上古年间三皇五帝的政策是不相同的，夏商周三代的法令也各自不一样，他们都是按照各自不同的情况来管理天下，如今陛下您一统天下，制定了一些与之相适应的制度，这些哪是那些取法上古的儒生所能够理解，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让老百姓啊从事农业生产，让这些士人学习法律制度，避免呢犯奸作科，所以啊臣下以为应该禁止那些儒生用所谓的知识来评论当时的政事，扰乱民心，臣下请求陛下命令史官让他们将秦国以外的各种书籍是一律焚毁，倘或有人敢评论诗书等就处以死刑等等等等。与此同时，李斯还列举了各种的不同情况的处罚方式，秦始皇一听啊是非常的赞同，于是命手下人按照李斯的办法去做，在全国掀起了一次烧书的行动，一把火把古代的典籍几乎都烧光了。这件事儿啊引起了许多读书人的反感，这些儒生们经常在一起是暗地议论发泄不满，这事儿就传到秦始皇的耳朵里了，把秦始皇气得龙书案拍的是啪啪直响，来呀来呀，把那些制造妖言蛊惑百姓的儒生都给我逮起来严刑拷问。结果这一抓呀牵扯了好几百人，最后秦始皇亲自判决460人死刑，并且把这些人呢全部在咸阳城外活埋了，昭告天下警戒后人。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听说了，连忙来劝解秦始皇，父王啊，天下刚刚平定，远方的百姓还没有完全的归附，儒生们读书写字效仿孔子，可是父皇您呢用严厉的刑罚来处罚他们，儿臣担心天下会因此而不安宁啊，万望父皇三思而行。可秦始皇啊正在盛怒之下，觉得这个扶苏好像跟自己在作对，所以十分的恼火，马上决定调扶苏出宫，派他北上监督蒙恬，把扶苏啊给调走了。万没想到这一走将是永别呀，怎么回事咱们下文书再详细交代。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紧接着秦始皇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残酷的法治，沉重的这些徭役，都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虽说秦始皇想尽各种方法巩固自己的统治，结果却引来了百姓的反抗，仅仅过了五年秦朝就灭亡了。说到这儿啊，我们来总结两句关于秦始皇这个人物啊，我们也得一分为二的看。首先说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长期战乱的历史，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这个我们应该肯定。秦朝建立之后，他废分封立郡县，车同轨书同文，修建万里长城，这一点我们也应该承认。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秦始皇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个暴君呢，崇尚武力，穷奢极欲，修建阿房宫骊山墓，横征暴敛，焚书坑儒，残害忠良，

所以这个大秦帝国又成了人间的地狱，最后终于导致秦末农民起义，大秦帝国也仅仅存在了两世15年，就成了短命的王朝啊。那么究竟大秦王朝又是怎么灭亡的？欢迎大家收听下集。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今天我们来认识体彩的超级大乐透。超级大乐透看着游戏规则复杂难懂，实则很简单。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35选5加12选2，也就是说从1到35包含35当中选出5个前驱号码，加上从1到12包含12当中选出2个后驱号码，这些选中的号码共同组成一组号码，就是一注超级大乐透的彩票。那应该选择哪个方式呢？当然啊，要看购彩者自己的意愿了。毕竟我的超级大乐透我做主，超级大乐透的7个号码可以自选投注，也可以机选投注。除此之外呀，如果购彩者不想一注一注的买，还可以选择复式投注和胆托投注。那知道怎么投注了，需要花多少钱，咱们也得做到心中有数。一注号码呢是需要花2块钱，如果想追加，你可以在2块钱的基础上再多加1块钱。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4: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3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3: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父

0: 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1: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0: 1974年，我有听错吗？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0: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2: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0: 不愿意听唠叨，
2: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0: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
0: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他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1: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0: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2: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0: 哎，差点错过。
2: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2: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0: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说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0: 这么直接的吗？
2: 对。
0: 当时什么感受？
1: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

0: 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0: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2: 对，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0: 对，
1: 对吧？
3: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八岁的儿子的。
3: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3: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吧。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3: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八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3: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3: 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0: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八岁了，
0: 对，
1: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0: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三个。
3: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是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
1: 12岁了。
3: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3: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3: 对。
0: 对。
3: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

0: 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嗯啊，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
1: 25岁
0: 啊，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嗯，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2: 子安，
0: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3: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4: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5: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5: 哎，东北菜，
1: 东北菜
5: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0: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5: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吧，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0: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1: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5: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这是弟弟。
5: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3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做。
5: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5: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5: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5: 你想8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8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5: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0: 翻个个。
1: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2: 更大
0: 更好一些。对，
1: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啊，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3: 逐年
1: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加300600了，所以到第五
0: 年
1: 的时候
0: 工资就是1500元，
1: 就是1500块钱。
2: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1: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2: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1: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2: 已经出来了。
1: 对，
2: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1: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2: 是吗？
1: 对。
2: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2: 做副总，
1: 对，
2: 做
0: 而且很年轻。
1: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2: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1: 那个时候
0: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1: 对，还是母亲生病，
0: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2: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0: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1: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2: 你希望
1: 一家人
2: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2: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忙缓解一下痛苦。
1: 对对对，
2: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1: 对，
0: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地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1: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0: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0: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

0: 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嗯，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嗯，那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嗯，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嗯，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一年，后来呢说两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一二百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嗯，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嗯，
2: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1: 是个什么状态呀？
3: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嗯，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哦，
1: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3: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嗯，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1: 对，
0: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3: 对，
1: 而且很让我触动的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
0: 他，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呢，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5: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了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啊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5: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
2: 零。
1: 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2: 零农残。
0: 你俩看零起点。

0: 同步了，男的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1: 对，
0: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砷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2: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0: 对，
2: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合相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啊？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0: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2: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0: 是什么？
2: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吃到会怎么样？
0: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
2: 对，
0: 能不能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伟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0: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1: 400多款。400多款产品。
0: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1: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0: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2: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1: 对，我觉得
2: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1: 对，
2: 然后呢在
1: 坚强的后盾。
4: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女人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饭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是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2: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1: 拂
2: 晓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0: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1: 发工资
0: 发吗？
2: 现在发，
1: 现在发，
0: 以前是免费的，
1: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0: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5: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5: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

0: 啊，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啊，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啊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啊，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难度太高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公司，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公司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4: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做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深的一个品，
3: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到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少？
3: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纹、体、须，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饮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5: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3: 好人参
5: 人好参好人参好， 横批是好人好身。
1: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实用人士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3: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6: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这个热水水啊和糟啊一吃都上火，就是压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1: 这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3: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1: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3: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5: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3: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1: 真不像，
3: 68年，
4: 对
3: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可以再加水，再加水，
3: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5: 然后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3: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1: 没胃口，
3: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5: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
3: 汤
5: 都是可以的。
3: 对，
5: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1: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3: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5: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3: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一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4: 这个有味道吗？
3: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7: 我想请问一下，

0: 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1: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五片的话，我可以放三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两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2: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3: 可以，
1: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4: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3: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4: 对，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5: 关注我们益丰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4: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5: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4: 一言为定，
5: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益丰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1: 我这封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5: 好，我们有请。
1: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他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已年月五十，在外她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

0: 我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1: 小航，淑芳，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芳，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淑芳，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0: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淑芳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 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

0: 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0: 两端，我们就不必在爱里面。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米饭，你又来了。
1: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0: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96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清朝光绪22年，这一年的农历6月14日，一封奏书成为了朝廷上下热议的话题。这封奏书来自一位名叫陈璧的御史，而奏书的内容竟然是劝光绪皇帝向西方学习，征收一种名叫印花税的税种。正是因为这封奏书，陈璧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议征收印花税的人。然而，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陈璧的奏书虽然内容详尽，但第一个提出开征印花税的人其实另有其人。那么，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开征印花税的人究竟是谁？而在风雨飘摇的晚清，陈璧等人为什么要一再提出征收印花税呢？事实上，就在陈璧的奏书传遍朝堂的时候，很多官员的思绪却忍不住回到了几年之前。1888年底，北洋水师成立，这是晚清重臣李鸿章耗费了10几年的心血组建起来的一支近代海军。然而，李鸿章还来不及为北洋水师的成军而欣喜，就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难，海军军费严重不足。原来，当时执掌朝政的慈禧太后为了满足她个人享乐的欲望，决定修建颐和园。可是，摇摇欲坠的晚清朝廷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去修建颐和园，怎么办才好呢？于是，一部分海军军费被慈禧太后挪用，颐和园这才得以建成。由于军费不足，北洋水师自成立之日起便再也没有购买新的舰艇，这让一心牵挂着北洋水师的李鸿章忧心如焚。这时候，从一些外国人的口中，李鸿章听说了一种名为印花税的西方税种。这个税种不但为他筹集军费提供了可能，而且税种的诞生背景与他目前面临的困难也非常相似。原来1624年，欧洲国家荷兰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当时荷兰的统治者摩里斯打算增税，可是增税很容易引起民众的反对。怎么样才能在增加税收的同时又不激起民愤呢？有人发现，在当时的荷兰，越来越多的人都在使用合同、契约、借贷凭证等票据，于是提出 如果针对这些凭证来征税，那么在如此广泛的税源下，收入一定会很可观。而当时的荷兰百姓们一听说只要交很少的税就能让政府在自己的凭证上盖上印花，并且在诉讼中得到法律保障，也很乐意去缴税。于是这个被称为印花税的征税方案就这样脱颖而出，成为了摩里斯解决财政危机的新手段。由于印花税的税负少、成本低、手续简便，因此继荷兰之后，欧美各国竞相效仿，纷纷开始推行印花税。1854年，奥地利政府发明了印花税票，这让人们缴纳印花税的手续变得更加简便。所以到了19世纪，这一税种在西方已经非常普遍。印花税在荷兰诞生的故事给了李鸿章以巨大的启发。1889年8月29日，他在《拟试行印花税》一文中第一次提出开征印花税。
4: 李鸿章提出开征印花税是为了筹集海军军费，因此啊，他的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海军衙门大臣奕匡的支持。没过多久，奕匡给光绪皇帝上了一封奏折，请求先在各个口岸试行印花税，如果一切顺利，再在内地推广，而这项收入则专门用于海军建设。奕匡的想法很美好，那么，这个美好的愿望真的能实现吗？
2: 接到奕匡的奏折之后，光绪皇帝很重视，他立刻批示让底下的人把这个事情再讨论讨论。谁知这事儿讨论到最后却没影了，因为这一年的年底，总理衙门上奏说，在目前的局势下忽然增加新的税种肯定会引起激烈的争论，所以很难施行。连最熟悉西方事务的总理衙门都不赞同开征印花税了，光绪皇帝自然也就把这件事情搁到了一边。而这一搁就是7年。7年之后，新的财政危机又降临了。因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曾经对李鸿章和奕匡寄予厚望的北洋水师在这场战争中全军覆没。为了筹集战争赔款，朝廷上下想尽了办法。就在这种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下，1896年，陈璧的奏书再一次让印花税三个字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与李鸿章和奕匡的提议相比，陈璧的奏书对施行印花税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再加上时局的影响，这个西方税种终于得到了更多中国人的关注。但关注并不代表实行，清政府在开征印花税仪式上顾虑重重，一拖再拖。与此同时，清政府对于这件事情忽冷忽热的态度也让一个外国人的心情起起伏伏。这个外国人就是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赫德是英国人，在中国海关的任职时间长达40多年。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赫德一直都与总理衙门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并且为总理衙门提供了很多建议。1889年，当光绪皇帝让朝臣们讨论印花税一事时，总理衙门就曾经向赫德咨询过相关问题。为了能够给出更加具体的建议，赫德迫不及待地给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英国人金登干写了一封又一封信件，问了一堆又一堆问题。而接到赫德的信件之后，金登干也不敢怠慢， 他到处搜集与印花税有关的

0: 各种资料，然后把这些资料通通寄给赫德供他参考。遗憾的是，1889年底，总理衙门最终还是上书表示暂时不应该施行印花税，这让赫德第一次为印花税的事情感到失望。1896年，当中国人再次关注起印花税的时候，赫德在这件事情上冷却许久的热情又被点燃了。他又开始频繁地写信向远在英国的金登干咨询印花税的细节，而金登干这一次不但给他寄来了最新的资料，甚至还给他寄来了为清政府设计的印花税票草图印样。
1: 拿着印样，赫德感觉非常满意，他似乎看到了英国印制的印花税票遍及中国各地的前景。那么身为一个英国人，赫德为什么会如此不遗余力地推动清政府开征印花税呢？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版印花税票究竟是不是英国印制的呢？
0: 原来赫德虽然是清政府的雇员，但他终究是一个英国人，因此他做任何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英国的利益。1889年，当李鸿章为了筹集海军军费提议开征印花税的时候，赫德立刻表示支持，并且积极地参与到相关事务当中，希望通过帮助筹集海军军费来获得控制中国海军的机会，但没能成功。几年之后，赫德再度热衷于推行印花税，则是为了能够控制中国内地的税收。只是赫德并没有想到，清政府此时已经对他产生了警惕，因此尽管朝廷委托他草拟了印花税的试行方案，但最终却把具体事务全部交给了袁世凯。1903年初，袁世凯委托日本印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印花税票。这套印花税票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双龙戏珠纹图案。然而，印花税票印好之后还来不及使用，清政府就下了命令，要求暂缓试行印花税。而这一等就是6年。1909年，在历经曲折之后，清政府终于决定要开征印花税了。可是当负责此事的官员把早已印好的日本版印花税票拿出来准备使用时，却发现它已经落伍了，因为这版税票的面值完全不符合新的规定，而且税票上面居然没有税字，上面的满文也写错了。于是日本版的印花税票再次被束之高阁，清政府不得不委托美国重新印制印花税票。而这版印花税票根据不同的面值分别采用了龙凤呈祥图、双龙抱柱图和停电图作为税票的主体图案。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日本版的印花税票印制的时间更早，但真正在实际中使用过的第一版印花税票却是美国印制的。在北京税务博物馆中就珍藏着这两版清代印花税票。除此之外，馆内还收藏着一张宣统2年的契约，契约上就贴着一枚美国版20文印花税票。这些流传至今的珍贵文物正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摇摇欲坠的晚清政府终于被推翻了。不过印花税这一税种却并没有随着清朝的灭亡而被废除，而是作为中国税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中国人生活中最为常见的税种之一。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

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47年，也就是中国清朝道光27年，这一年3月的一天，位于北京菜市口附近南横街的一座大宅院前，许多人来来往往，穿梭不息。有人好奇地走上前去打听原因，这才知道，前些日子一位翰林院的官员租下了这座宅院，这会儿正在搬家。说起这位翰林院官员，当时的平民百姓可能并不熟悉，但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可谓耳熟能详，因为他就是晚清名臣曾国藩。曾国藩在北京住了13年，在这期间他一共搬了8次家，而一直到他离开北京的那一天，他也没有买过一座属于自己的宅院。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搬家？为什么他宁愿一直租房也不愿意买房呢？而以曾国藩的经济实力，他究竟有没有能力在北京买房呢？在南横街的宅院门前，看着曾国藩的仆人把一个个箱子搬进院里，很多围观的百姓都忍不住议论纷纷。一些人听说这个宅院有40多间房屋，既宽敞又气派时，便开始七嘴八舌地猜测这座宅院的租金。这时有了解内情的人开了口，这样一座大宅院，一年租金至少也要300两银子。周围的人听了疑惑道，这租金也太贵了，有这么多银子怎么不买房呢？对于这个问题，想必今天的人们也很好奇。那么在当时，北京的房价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而身为翰林院侍讲学士的曾国藩，究竟能不能在北京买下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呢？在北京税务博物馆里，我们发现了一张珍贵的卖房契约。这张契约足足有3米多长，记载了从清朝乾隆年间到民国时期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位于北京中铁匠胡同的10几间瓦房多达6次的转卖手续。中铁匠胡同就是今天北京西城区的文昌胡同，清代属于北京城的内城地区。从契约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乾隆11年第一次买卖到光绪3年第6次买卖，这100多年里，10几间瓦房的房价时起时伏。房价最低时是乾隆11年，这时候这处房产只有11间房屋，房价为135两银子，缴纳税银4两05分。由此可以推算出税率是3%，而房价最高时是嘉庆元年，此时房屋已经增加到15间，买卖方式也从单纯的转卖变为点卖，点银高达850两银子。虽然在这100多年间，中铁匠胡同的这处房产价格起伏不定，但大部分时间里都维持在150两左右。比如在道光26年，也就是曾国藩搬到南横街的前一年，这处房产的拥有者旗人官员福尔国春将房子以170两白银的价格卖给了同为旗人的官员桂林。那么在福尔国春卖房的时候，曾国藩住在哪里呢？原来这一年曾国藩也住在内城，离中铁匠胡同并不远。这时候他住的宅院虽然没有南横街的宅院那么宽敞，但也有28间，而这处宅院的年租金虽然没有南横街的租金那么高，却也超过了250两银子。可见如果曾国藩能把他一年200-300两银子的租金拿去买房的话，那他完全可以把福尔国春的那16间房屋买下来。

0: 只是他并没有选择买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事实上，自从道光十八年曾国藩考中进士，被道光皇帝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之后，曾国藩在北京就一直靠租房来解决住房问题。在北京居住的十三年里，曾国藩一共搬了八次家，仅在道光二十年他就搬了五次。搬家如此频繁，难怪曾国藩不愿意买房。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搬家呢？原来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时候，他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因为翰林院庶吉士没有品质，没有俸禄，曾国藩需要在翰林院的考试中脱颖而出，才能得到正式的官职。而在此之前，他每个月只能从户部拿到四两五钱银子的补助，经济条件如此拮据，曾国藩当然不敢在住房上太过挑剔。他一开始住在同乡聚集的会馆里，后来为了准备翰林院的考试，他又搬到了菜市口附近的一座庵寺中。在庵寺里，曾国藩租四间房子，每年房租超过三十三两白银。可以说，曾国藩从户部领来的生活补助基本上都用在了租房上。幸好没过多久，他就通过了考试，被授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考一职，拿上了俸禄。当然，曾国藩此时的俸禄并不高，全年收入加起来也不到一百三十两银子，但和之前比，手头还是宽裕了不少。由于公务不多，曾国藩的生活并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他常常在家中埋头苦读，时不时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讨论学问，日子过得既简单又充实。可是曾国藩并没有料到，由于自己读书太刻苦，没过多久竟然一病不起，甚至有一天朋友准备请他吃饭的时候，都不得不把地点定在了他的住处，因为曾国藩实在太虚弱了，根本走不了太远的路。这时候曾国藩才意识到，在庵寺居住虽然便宜，但没有人照料却很不方便。于是他从庵寺中搬了出来，几经辗转之后住进了罗马市大街附近的关帝庙内休养。可是没过几天，曾国藩就接到了一封从湖南来的家书，上面写道，曾国藩的父亲准备亲自护送曾国藩的妻儿和弟弟来京城。能够和家人团聚，这自然让独自在北京漂泊的曾国藩倍感欣喜。可让他发愁的是，自己租住的小跨院只有三开间，这么一大家子人来北京了，该让他们住在哪里呢？为了安置家人，大病初愈的曾国藩不得不开始新一轮的奔波。最终他看中了菜市口附近的一座宅院，年租金大约需要六十七两银子。从庵寺到宅院短短五个月的时间，曾国藩的房租就翻了一倍，超过了他全年俸禄的一半。尽管曾国藩的房租不断上涨，但以他当时的经济状况，他还买不起中铁匠胡同的十六间瓦房。在此后几年里，为了寻找更合适的住处，曾国藩又搬了几次家，直到道光二十七年他搬到南横街之后，这才安定下来。
1: 事实上，在北京像曾国藩这样选择租房的官员非常的多，而其中有不少人呢，其实同样具备了在北京买房的能力，但他们却始终坚持租房。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原来清朝时，为了控制北京城的人口规模，朝廷曾经规定，非京籍的官员一旦离任或者被革职的时候，他就不能再留在京城，必须在期限之内返回家乡。而除此之外，京官的流动性很大，经常有人被调到外地做官。由于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

0: 后就会离开北京，因此大部分官员都没有打算买房。而在京任职期间，官员们的住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他们的职位、收入和办公地点经常发生变化，因此为了住上更理想的房子，他们会经常搬家。在这种情况下，租房自然比买房更合适。曾国藩的租房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北京的13年里，曾国藩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他曾经在10年当中连续升迁7次，很快就从一个普通的进士升为高官，这在道光年间极其罕见。而随着曾国藩的官职一升再升，他租住的院子也越来越大，从最初的4间房屋扩大到了40多间房屋。当然，房租也一涨再涨，年租金从最初的33两增加到了200-300两。道光27年夏天，刚刚搬到南横街的曾国藩又一次升官了。他从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一下子升到了2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连升几级让一向淡定的曾国藩也忍不住兴奋起来。当然，官职升了，收入也多了。此时曾国藩一年的俸禄加补贴大概是610多两银子，因此无论是从曾国藩全年的俸禄来看，还是从曾国藩每年要掏的租金来看，他都有能力买下中铁匠胡同那处曾经属于福尔国春的房产。也就是说，只要曾国藩愿意，他完全可以在那张3米多长的房屋买卖契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可这时候，曾国藩家里的人口已经越来越多，一个只有10几间房屋的院子已经完全无法满足他的居住需求。而另一方面，尽管曾国藩对南横街的宅院很满意，但他却没有办法一口气拿出一大笔钱去买下这个拥有40多间房屋的大宅院，因此租房成了他唯一的选择。当然，对于曾国藩来说，他也并不需要买房，因为几年之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他在回湖南奔丧的途中接下了组建湘军的命令，开始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而四处奔波。也正是从这时起，他从一个京官逐渐转变为一位手握大权的地方大员，同时也结束了他在北京长达13年的租房生活。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73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清朝同治12年，这一年的深秋，在已是一片废墟的北京圆明园里，两个人正焚香拜祭。这时，一群人呼啦啦地涌进圆明园，为首的官员一见到这两个人，便一脸激动，连声说道：“可算找到你们了，皇上有旨，命你们重修圆明园。”
1: 这是中国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开场的一幕，而在舞台上焚香拜祭的两个人，正是样式雷家族的第6代传人雷思启和他的儿子雷廷昌。那么，在历史上啊，样式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呢？同治皇帝又为什么要命令雷家父子重修圆明园呢？而在重修圆明园的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
0: 公元1873年，17岁的同治皇帝终于亲政了，而他的母亲慈禧太后却忽然发现自己的生活一下子清闲了下来，没有堆积如山的奏折等待他批阅，他的生活仿佛一下子回到20年前。那时候他还住在圆明园里， 有了咸丰皇帝的宠爱，又生下咸丰皇帝唯一的儿子，他的生活过得无忧无虑。只可惜随着1860年英法联军的一把大火，曾经的万园之园成为一片废墟。慈禧太后一直想重修圆明园，只可惜在她垂帘听政的十几年里，政局动荡，国库空虚，重修圆明园根本无法实现。直到同治皇帝亲政后，在母亲的授意下，同治皇帝发布了一道旨意，下令从这一年的10月初8起，正式开始重修圆明园。而负责重修工程的人，正是样式房的长案样式雷第六代传人雷思启和第七代传人雷廷昌。作为中国建筑艺术史上最传奇的家族，样式雷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清代样式房的长案，可谓是皇家首席建筑设计师。他们设计建造的天坛、颐和园等皇家建筑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曾经有万园之园美誉的圆明园更是样式雷家族几代人的心血。每每想起园子被毁，雷思启和雷廷昌便觉得心如刀绞。他们一直渴望能够修复先人的作品，因此当听到皇帝和太后把重修工程交给自己之后，便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工程当中。然而重修工程极其庞大，按照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意思，这次一共要修复3000多间殿堂，几乎是原来整个圆明园建造工程总量的1/3。而更让雷思启等人感到巨大压力的是工程的期限。原来为了让慈禧太后能在重修完毕的圆明园里过40岁的生日，同治皇帝下令重修工程必须在同治13年的10月之前完成。这样一来，留给雷思启和雷廷昌的时间就只剩下了1年。可是重修工程远远不止修复这3000间殿堂这么简单。在那之前，雷思启和雷廷昌首先要命人清理掉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之后留下的残垣断壁，还要把需要重修的建筑先用纸张、熟结和木头等加工制作成立体的模型，给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看。这种模型叫烫样。雷思启带着自己的儿子雷廷昌，利用样式雷家族流传下来的技艺，将烫样制作得非常精巧。工匠们只要按照烫样修建，就能把那些富丽堂皇的皇家建筑修得分毫不差。虽然是皇家首席建筑设计师，但雷思启和雷廷昌负责的工作可不只是建筑本身，他们还要按照皇帝和太后的要求去设计建造建筑内部的装饰、房屋里的陈设，甚至每一件家具的设计和制作都要由他们来负责。可想而知，雷思启父子俩在重修圆明园工程中所承担的工作量之繁重。
2: 在还没有正式施工以前，这个准备工作就是设计、购置材料、清理废墟，这个工作里边他已经表现出了很突出的技艺和才能，所以皇帝和西太后对他们也是照顾有加。首先是给他们增加了奖金，增加了饭食补贴，样式雷父子俩是每人每月10两，一共给了他的样式房68两，除了这20两给他父子俩以外，其他的都给其他的这些样式匠。
0: 同治12年的11月26日，同治皇帝特意下旨赏雷思启2品顶戴，赏雷廷昌3品顶戴。在当时， 二品。

0: 当于内务府大臣和侍郎的品级，属于高官。可见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对雷思启父子俩的重视。
1: 雷思启和雷廷昌获得的品级是样式雷家族历史上最高的，这意味着这个绵延了200多年的建筑世家终于在此刻达到了事业上的顶峰。然而伴君如伴虎，雷思启父子在获得荣耀的背后究竟历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呢？
0: 由于对重修圆明园的重视，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曾经多次召见雷思启和雷廷昌父子，详细询问工程进度。在旁人看来，作为内务府手下的匠人，雷家父子能被频频传召入宫，可真是天大的荣耀，说明他们得到了皇帝和太后的器重，是皇帝和太后跟前的红人。然而对雷思启和雷廷昌来说，这荣耀的背后却暗藏着一段辛酸往事。一天，雷思启和雷廷昌又一次应召入宫，但这一次负责领路的却是一个看他们并不顺眼的小太监。小太监看了他们两眼，脸上不动声色，但心里却很快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原来不久之前，这个小太监在打扫宫殿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瓷瓶的耳朵给打掉了。为了避免被责罚，他偷偷把大蒜捣烂，用蒜汁把瓷瓶的耳朵给粘了回去。可是这个土办法毕竟不是很保险，万一哪一天被人发现了，他仍然逃不过惩罚。刚巧这个时候，皇帝和太后命他给雷家父子领路，于是在领路的过程中，小太监故意带他们靠近了那个瓷瓶，然后趁他们不注意，故意把瓷瓶拨倒了。
2: 那据我分享，那时候呢，就是我太爷那时候呢，他还是比较注意这个锻炼身体的，所以一个箭步上去以后，拿当时穿那个大褂，把这个瓶兜住了，没落地。一兜呢，原来掉的沾上这个瓶耳啊，就掉了。这掉了以后，这个太监呢，马上说：“你看，你把这个瓶耳的给弄掉了。”后来我太爷呢，拿起找来一看，旧茬，而且拿鼻子这一闻有蒜味，说这你原来就掉的啊，你看这还有蒜味。在这个争吵过程当中呢，皇帝可能就有点不耐烦了，是吧？因为你这个是终归是一个做工的，他对这个太监呢可能还是比较宠爱的。结果看他行了，你别搭理他，他是那个疯子。所以最后呢，在这个我太爷他这个工作期间啊，就有一个绰号叫雷疯子。
0: 如果说被太监诬陷还只是一场无妄之灾的话，那么重修圆明园过程中还有更多的不如意在等着雷思启和雷廷昌。由于当时财政困难，工部和内务府根本拨不出多少银子来重修圆明园。无奈之下，同治皇帝下令要求朝廷官员捐出自己的银子来修园子。可是即使这样东拼西凑，能用于重修工程的经费也只有40万两，而这对于整个工程来说仅仅是杯水车薪。
2: 由于当时这个国库比较空虚，所以呢就把这个采购木材跟这个建材的这个任务呢就落在了这个样式房，那也就是落在了我太太爷雷思启和我太爷的林廷昌的身上，要提前这个去采购，因为他用的金木材都是，这说的都是非常好的，像金丝楠呐，这个什么花梨啊、紫檀呐，或者有些是黄花梨的。那当时呢，这个木材呢，有些是国内是已经没有了，得需要到海外去采。从海外运到天津塘沽，

0: 来有那个仓库，去到那儿去购买。但是由于当时这个清朝政府呢，他的资金比较薄弱，去订木材的事儿是样式房的事儿，那你订木材呢，那就得预付资金或者是打欠条，所以在当时情况下就等于把这个样式雷家这个家里的这个积蓄全都先垫付，以后还打了很多欠条。
1: 尽管为重修工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但雷思齐和雷廷昌渴望修复圆明园的心愿并没有实现。因为就在同治十三年的夏天，恭亲王奕欣、大学士文祥等十几位朝廷重臣联名上奏，请求停止重修圆明园。而到了这时候，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承认，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无法重修圆明园，于是下令工程停止。就这样，这座曾经的万园之园最终没能重现世间，只有那些流传至今的样式雷胖样见证了历史的沧桑。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22年的一天，北平的一处书市上来了一位中年人，他从天津赶来北平办事，抽空到书市上看看。当他走到一个书摊前，看到书摊上摆的一些旧档案时，他急忙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急忙对书摊主人说：“这些旧档案还有多少？我全要了。”
2: 这个人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罗振玉，那年他56岁。罗振玉学问渊博，酷爱金石文字，平时呢有空就逛逛书市，除了买一些古籍善本呢，有时还能淘到一些有价值的文物。这一天，他看到一个书摊上啊摆放了一摞摞旧档案，近前细看，不禁喜出望外，如获至宝。那么，这些旧档案上写着什么内容？到底有什么价值呢？
1: 话说罗振玉看清楚书摊上的旧档案，连忙问摊主：“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来的？”摊主说：“是他收废纸收来的，还有很多。”罗振玉连忙说：“那你带我去看看，我全要了。”于是摊主带着他来到了后院一个小库房，打开房门，里面存放的却是很多麻袋，有的麻袋口已经打开，散落到地面的是些纸片，缺边少角，霉迹斑斑。摊主说：“您刚才看到的那两样东西都是从这些废纸堆里捡出来的。”罗振玉蹲下身，捡起纸片看了看，又打开其他麻袋看看。他长叹一声说：“哪个败家子啊，竟然把他们当废纸卖了。”罗振玉一口气把仓库里的旧档案全买了。他又向摊主打听这些宝贝的来历，摊主提到了一个人，说这个人有更多这样的旧档案，他就是童茂曾南纸文具店老板。于是罗振玉马不停蹄地找到南纸文具店，得知南纸文具店已将档案卖了1000多麻袋。此时的罗振玉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把其余的旧档案都找回来。童茂曾南纸文具店老板知道罗振玉是考古大家，罗振玉相中的东西必然极为珍贵，于是坐地起价，张口就开出了个高价。罗振玉心急如焚，只好先答应了下来。后来罗振玉为了买下这些旧档案，几乎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

0: 最终他举债借款以20000大洋的价格买下了8000麻袋的旧档案，这个价格比原价高出好几倍。
1: 8000麻袋旧档案，20000块大洋，在外人看来，罗振玉简直是疯了。只有罗振玉知道，这些旧档案全部是清宫内阁大库里珍藏的重要档案，他们是研究清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是真正意义的国宝。更何况早在10多年前，罗振玉就曾救过这些国宝，这其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0: 1898年的一天，紫禁城里突然开始大兴土木，原来有200余年历史的内阁大库年久失修，已经成了危房。皇帝下旨对内阁大库进行整体修缮，修缮工程刚刚开工就被迫停止。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修缮的事自然也就停了下来。晚清政府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修库房这等事也就顾不上了。这一停就到了10年后的1908年的冬天，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新皇帝溥仪登基。当时溥仪还不到3岁，国家大事都由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代为管理。载沣以摄政王监国理政，这摄政应当办个仪式来昭告天下，可这仪式应该怎么办呢？大臣们说起内阁大库中存有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的典礼旧档，于是载沣就派了一帮大臣去内阁大库搜寻这些档案。令到差事的大臣得意洋洋，因为这内阁大库可不是一般官吏能进来的。可是等这些办差的大臣们来到大库，当场就傻眼了。眼前这大库年久失修，雨滴渗漏，很多档案都已霉烂，发出难闻的气味，大臣们都捂紧了口鼻。200多年的档案都堆在这里，看着像是小山一样，想从中找出几份档案，那难度可是不小。大臣们累得头晕眼花，该找的档案还不知道在哪里放着。垂头丧气的大臣们回奏载沣时提出修缮大库，顺便建议焚毁部分档案以减轻大库存量。被国事缠得焦头烂额的载沣，既没时间也没精力顾及这些档案的整理，随口就准了：你们看着办，用不着的就烧了吧。罗振玉知道这些档案的价值，听说档案要焚毁，他心急如焚，必须马上拯救这些档案。这时罗振玉想到一个人，他就是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罗振玉上书张之洞，建议张之洞上奏摄政王取消焚书，并把这些档案全部交由学部管理。张之洞也是饱学之士，他当然知道这些档案的价值。他将罗振玉的话转奏给了载沣，别人的建议载沣可以不理，张之洞可是很有威望的大臣，载沣自然也就取消了之前焚毁档案的成命。档案是暂时保住了，不过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内阁大库要修缮，势必要转移部分档案，另外选择地方存放。可是档案数量太多，哪里能放得下呢？又该如何装运呢？起初有人提出用木箱，初步测算得用上5000-6000个，这笔开销很大，让财力拮据的晚清政府实难负担。接着有人提出用装米的旧麻袋，这个建议省事省钱，大家都表示同意。几经周折。

由于国子监位置偏僻，房舍狭小，1917年，民国政府的教育部决定将国立历史博物馆迁往紫禁城午门，存放在国子监的档案也随之搬了过去。由于数量太多，午门房舍容纳不下，一部分只好存放在了端门。191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开始整理这批清宫旧档。据记载，整个整理现场混乱不堪，数十人乱哄哄地挤着，用小木棍拨拉着摊了一地的各式档案，从中挑出完整的放在一起，剩下的则任其堆放在门洞里。可怜这些珍贵史料连个遮风避雨的地方都没有，因此受潮发霉，变得破败不堪。1921年前后，民国政府财政紧张，已有几年支不出薪水的教育部打算卖一批档案，支付公务员的工资。第一批卖掉的是包括明朝永乐至万历年间的档案，共计十几万斤，被人以3000块银元全部买下。第二批卖掉的是包括明朝崇祯年间和清朝顺治至宣统年间的档案，被洪茂曾南纸文具店老板以4050块银元购得。这批档案，也就是罗振玉后来高价买下来的8000麻袋旧档案。罗振玉抢救下来的这些档案，记录了大量详实的清宫史料和宫廷内幕，是我们今日研究清代历史的极其珍贵的史料。当年罗振玉抢救下来的内阁大库档案，很多收藏在中国的旅顺博物馆，其中有清顺治四年洪承畴揭帖、清雍正年间册封鄂尔泰诰命，诰命又称诰书，是皇帝封赠官员的专用文书。这件诰命用满汉两种文字写成，受封人是鄂尔泰。鄂尔泰是雍正皇帝的亲信，雍正皇帝在诰命中表彰了他治理苗疆的功劳。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档案，记载的是乾隆皇帝给大臣和珅金简的敕谕。敕谕是皇帝写给臣子的命令。乾隆41年，也就是公元1776年的正月，和珅任户部侍郎。这一年，京城铸出的货币有缺边短角、字画不一的现象。乾隆皇帝命令和珅、金简、约束工匠一人等严遵法纪，使铸成的货币轮廓分明、字画精好，依照样钱体式，数使永远流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3: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

0: 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财，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1: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2: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1: 1974年，我有听错吗？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1: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3: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严实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3: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3: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
1: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他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3: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哎，差点错过。
3: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

0: 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当时呢就是三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0: 我当时一直啊，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2: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2: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2: 当时什么感受？
1: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冲，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2: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1: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2: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2: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1: 对，
2: 对吧？
0: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2: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八岁的儿子的，
0: 对，
2: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1: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0: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
2: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0: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八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2: 对，
0: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2: 对，
0: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2: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1: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2: 孩子八岁了，
1: 对，
2: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1: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

0: 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毅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
1: 对，
0: 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三个。
3: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
1: 12岁了。
3: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3: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3: 对。
0: 对，
3: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3: 现在25岁。
1: 25岁。
3: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3: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的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4: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5: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0: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0: 东北菜。
1: 东北菜。
0: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3: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3: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3: 是啊，
0: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3: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1: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0: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3: 这是弟弟。
0: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 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

0: 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0: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0: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
0: 我不想。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0: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2: 翻个个。
0: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1: 更大
2: 更好一些。对，
0: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加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
0: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0: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0: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0: 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
0: 对，
2: 而且很年轻。
0: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0: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0: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那个时候是急着让妈妈止疼，然后帮忙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

0: 间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啊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三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三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1: 延续到了三年以后才走，
0: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0: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三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3: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一年，后来呢说两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一二百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3: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1: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100万，
3: 那个时候你是个什么状态啊？
4: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3: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4: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他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4: 对
0: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3: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4: 对，
3: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3: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
0: 他，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呢
3: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5: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3: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 包括

0: 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1: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初犯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舒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的就差那一颗身。
2: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
3: 零，
2: 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3: 零农谈。
2: 你俩看不同步了，难得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3: 对，
2: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2: 对，
0: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2: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2: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吃到会怎么样？
2: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2: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四百多款，产品。
2: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2: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2: 对
0: 对，
3: 我觉得
0: 在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3: 嗯，对。
0: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1: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承蒙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

0: 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1: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2: 拂晓
1: 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2: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2: 发吗？
1: 发。现在发。
2: 现在发。以前是免费的。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4: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5: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2: 对，
5: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太高了。
4: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0: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书贩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2: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深的一个品。
1: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

0: 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
0: 这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
1: 哦，
0: 看它的芦、丁、文、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饮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1: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2: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这个人参水呀、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1: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1: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3: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1: 真不像，
0: 68年，
1: 对
0: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3: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3: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期间，30-40度，你吃不进去，
1: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3: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3: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1: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3: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

0: 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嗯，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时检的成本太高了。嗯，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嗯，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1: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嗯，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嗯，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嗯，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嗯，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就渗透吸收了。
2: 这个有味道吗？
1: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1: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5: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嗯，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2: 可以，
1: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0: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悸，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0: 对，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他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6: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0: 好，
6: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0: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6: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0: 一言为定，
6: 我们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1: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嗯，也是我的妈妈。嗯，
6: 好，我们有请。
1: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他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 绝不让他再受一丝

0: 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书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书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他，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书范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逾50。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书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书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书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书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书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3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书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3: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

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的是豫剧小皇后，降服调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国家一级演员宋桂龄。宋老师1933年出生于开封，10岁的时候进入了开封快乐戏院学唱豫剧，专攻刀马旦和花旦，曾经师从豫剧老艺人赵清河，后来又跟随京剧艺人金丝猴学练武功，12岁便能文武双全担任主演。他的性情刚烈，学艺刻苦，勤于钻研，从艺57年练就了一身的绝技。宋老师一生演出了近150部戏，不仅以花旦、闺门旦著称，而且能翻能打，是豫剧女演员当中

少有的文武全能。宋桂龄老师的唱腔俏纯粹，身段娇娴美，在五十多年的舞台生涯当中，他主演过150多部戏，塑造了近100位性格迥异、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台花轿》当中的周凤莲就是其中颇具特色、生动鲜明的一个艺术形象。《台花轿》的原名叫《香囊记》，在豫剧舞台上已经流传很多年，虽然没有达到家喻户晓，但是无数戏迷耳熟能详。在长期的舞台实践当中，宋桂龄老师认为《香囊记》当中反映的是张志成和王定云的爱情为主线，周凤莲呢只是一个陪衬角色，因此他想把这个心直口快、爽朗天真、乐于助人的人物在舞台上树立起来，成为《台花轿》当中的主角。于是他先后4次来修改剧本，在摆口、化妆、人物性格、做戏等方面调动一切的艺术手段，多侧面全方位地加重周凤莲的分量。特别是坐轿时的一段唱，为了达到声情并茂、唱腔与舞蹈巧妙的结合，宋桂龄老师每天对着录音机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翻来覆去的唱，一字一句的听，同时配上坐轿的动作，一点一滴的琢磨，一招一式的练，整整苦练了2个月，直到演出后他才如释重负。接下来咱们一同欣赏《台花轿》当中的优美唱腔。

真的担当着花轿来把我娶，我与那吴状元可都足以拜天地。去慌忙回绣楼快梳洗。

听众朋友您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苔花轿当中的选段，这个唱段的影响力非常的大，因为它既喜庆同时又是结婚的情节，让它占有了独特的位置。直到现在，很多地方无论是嫁女儿还是儿子结婚，都是必放的经典唱段。修改后的苔花轿，它把周凤莲刻画的娇媚但是不轻浮，憨直不带傻气，因此坐轿这一折的唱腔广为流传，而且成为豫剧花旦行当的看家戏。

其中定有缘。

少又不冷，这脸蛋黄黄的，也戴帽长长的，这到底是啥病啊？

0: 来不是，我出轨碍着你啥事了？
1: 姐姐出轨是小弟

在肚子里，光辉还想死，你呀，你真是个窝囊虫，我才不管你的闲事了。不行，这个病能叫他去跟俺爹说，再不然能去跟俺娘说。哎，谁叫我是他姐姐的，我还得管我的兄弟呀。

0: 说的糊里糊涂了。
1: 姐姐呀。

0: 说来，你妻他已经死了？
1: 是啊。
0: 哎，我问你，他们二人相貌可是一样？
1: 正是一样。
0: 可是一个名字？
1: 正是一个名字。
0: 那又同是宁陵人士，不是你妻又是何人呢？

0: 问个明白才是啊。
1: 好了，阴天不问，请问呐、啊。哎，你们二人定亲的时候有什么证物没有？
0: 小姐赠我香囊为证，
1: 郎当为证，
0: 香囊
1: 黄章。
0: 哎呀，香囊香囊，
1: 咦，啥东西呀、啊？叫我看看呗。
0: 我不叫你看。
1: 咦，怎么不让我看呢、啊？
0: 你光要我的呀。
1: 咦，我要你来干什么呢？拿来，叫姐姐看。
0: 姐姐，你看。
1: 哎呀，我当是个啥稀罕东西嘞？原来是个香草布袋。兄弟呀，我要是知道你要这不是，姐姐坐到那个地方，一会儿都给你缝那么一大堆。
0: 哎呀，我才不要你了嘞！
1: 耶，不要我了？你要我了，我还不给你缝呢？呸，不休！拿来叫我仔细看看嘛。
0: 姐姐可不行要啊！
1: 说不要都是不要嘛，那么小气呀！
0: 姐姐，你

水而冰是你洗水碗，这边绣的更好看，正当中绣了一对白牡丹，上面绣的是甘枝梅露，下边绣的是水仙，石榴开花红似火，金黄的菊花耐霜寒，还绣了一只垂杨柳和马之鸟，这件事儿姐姐承担，我可相当拿回去叫那个妹妹她看看，她若真是王定云叫爹娘，可是那马琴盘小兄弟的在书馆，我这躺着吃点

台花教原名叫香囊记，宋桂龄老师在50年代初已经把疯丫头、周凤莲唱红之后呢，又不断的改进，在新娘子坐轿时加上了韵味醇厚的降服调，她把这个戏唱得欢、唱得活、唱得热闹非凡。宋老师又根据自己嘴皮子快、吐字清晰的特点，在这个剧目当中又加上了难度很大的两段唱，一个是刚刚我们听到的夸香囊，还有待会儿我们要听的夸妹妹，听来如珠落玉盘。据说呀，后来者因为难度过大，对此两段唱腔很少有人来模仿传颂，真的是有些遗憾。咱们接下来就听听他是怎么夸他的妹妹。

如同玉秀河岸，睁一双睛叫声。

了。

0: 兄弟的病，谁知道俺兄弟啥病不得，他得个相思病。俺爹吧就这一个孩儿，俺娘吧就这一个儿，我就这一个小兄弟。俺兄弟要没有啥好歹都不说了，要是有个啥好歹，爹也没孩儿了，娘也没儿了，俺也没有兄弟了。听见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不好受。听见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难过。思想起来，我的兄弟呀，你可知道？
1: 嫂嫂，哪三个名字？
0: 张子成、王天才、周金宝。
1: 我只晓得两个。
0: 哪两个？
1: 张子成、王天才，不晓得什么一个周金宝啊。
0: 我跟你说说吧，张子成，张是他的本姓，王天才是在王府里当家人，人家给他起个名字叫王天才。周金宝，俺爹收他个义子，给他起个名字叫周金宝。我哭那是俺兄弟嘞，你哭那两个有啥瓜葛啊？啊，
1: 嫂嫂，你当我是何人？
0: 哎，你是谁呀？
1: 我就是他亲姨王定云呐。
0: 哎呀，你是他王定云
1: 啊？
0: 黑头夜鬼不要进入我身。
1: 嫂嫂，我没有死。
0: 我知道你死了去，你可别在这儿吓唬我。
1: 嫂嫂，我真的没有死。
0: 啥呀？你没有死？那你咋没有死啊？
1: 我被人家打救了。
0: 谁打救你了？
1: 花婆。
0: 花婆？
1: 花婆。
0: 骆驼？
1: 哎，卖花的那个花婆。
0: 哦，卖花的那个花婆打救你了。
1: 嗯，
0: 你真没有死？
1: 真没有死。
0: 好，你站那儿，别动。我常听人家说，不是这个人要是死了，身上是凉的，要是没有死，身上是热的。你别动，叫我去摸。
1: 好，你来吧。
0: 我告你说，要是真死了，也别在这儿吓唬我，我可从来都不害怕这一套。
1: 哎呀，
0: 你看看你别动，你都不知道，你动一动我都蹦一蹦。
1: 嫂嫂，你的胆太小了。
0: 啥呀？我小胆？
1: 嗯，
0: 哼，我在俺娘家那个时候，两个丫鬟缠着我都敢看那死蛤蟆。
1: 嫂嫂，
0: 你别动，你别看我。
1: 好，不看你。
0: 你转过去脸儿。
1: 转过去脸儿。
0: 你站得远一点儿。
1: 好，站远一点儿。
0: 你可别动啊。
1: 嗯。
0: 呀，你真的没有死啊？
1: 真没有死。
0: 哎呀，我的娘啊，吓了我一身冷汗。
1: 嫂嫂，请坐吧。
0: 请坐吧，坐。
1: 嫂嫂，怎生一计，叫俺夫妻相逢才是啊。
0: 哎，我见了咱那二老爹娘，与你铁妹说亲，你看好不好？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降伏调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国家一级演员宋桂龄老师的一些唱腔。宋老师为了在文化水平上有所提高，他加快自己的学习步伐，靠查字典的方法增加自己的词汇量。起初是片段地把古典或者现代文学当中的名句用到唱腔或者念白当中去，再后来呢，随着知识的丰富，他已经能够写比较文雅的唱词了。就是宋老师这种坚韧的劲头，他才有能力给后人留下了一本史料性的回忆录《一海勾陈》。穆桂英是民族英雄，智勇双全，宋老师也是少有的文武双全的女演员，铿锵有力的唱腔体现出穆桂英的胆识过人。伴随着宋老师带来的《穆桂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杨宗保，准备了败下天门大阵，要与我国决一死战。福帅统领三军，保定八王千岁祖母太君，七道阵前。交盟二位叔父，四路单兵，命安押运粮

0: 萧将军，一只鸿雁带箭而飞，何不射他落地？
1: 弓箭。

强奸之人一件。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6: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8: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书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6: 岑文本府中，

李克不解地问：“先生，难道就这么又放东宫一马吗？”陈文本放下手中的箱子，稍顿了一下，说：“对殿下而言，眼下皇上放东宫一马，难道不比废了他更有利吗？”说着，陈文本走到棋盘前，夹起一枚棋子。这盘棋，东宫已经丢了两只脚，能让人隐隐地觉出败意来了。你是愿意和他接着走下去呢，还是愿意和魏王新开一局呢？李克一愣，琢磨着陈先生话中隐含的深意。李世民连续找朝中多位重臣，陈文本、李靖和魏征等人谈话，和他们协商后，终于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好吧，既然诸位爱卿都是这个意思，那就把太子登基未遂的事淡化下来。至于主审这起案件的官员，他想到了一个让人意外的人选，魏征。当李世民向魏征提出请他来主审太子和侯君集一案时，魏征并不愿意。皇上，臣曾经逼太子杀过属下，令太子甚为不悦，我二人算是有些过节，在这种情形下臣去审他，恐怕放不开手脚，会误了皇上的大事啊。玄臣啊，你只管秉公处理，有什么是非，朕自会给你担着。魏征见皇帝的态度这么坚决，他也不好再拒绝了。李克的心腹们听说魏征来审太子一案，无不欢欣鼓舞，一起聚到蜀王府里。太子这会儿真的要完了，因为谁不知道魏征魏大人这个人最是公正，太子和他又有旧怨。李克知道皇帝去见陈文本谈话的内容，心中有数，他便对众人说：“你们还没看明白皇上的用意吗？皇上这么做，正是为了救太子和侯君集呀。魏征好名，他接审此案，最怕的就是把太子判重了，别人说他公报私仇，所以自会使尽力气为太子洗脱罪名。你们看着吧，这件事情的结果一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李世民的这种安排让李克心里着实不爽，不过他也不能不佩服父亲的手腕。魏征是出了名的直臣，让他为太子等人洗脱，岂不比皇帝自己强压下去更让天下人服气吗？魏征到底是个干吏，两次提审就把事情弄了个清清楚楚。魏征的法子很简单，审案之前先攻心。他知道侯君集父女感情非比寻常，就先提讯海棠，审之前先告诉他：“太子妃，你爹爹的旧伤复发，疼得可是很厉害啊。”海棠听了魏征这话，直掉眼泪。他不忍年迈的父亲受到严惩，就把事情交代了出来，把罪过都往自己身上揽，想替父亲开脱。侯君集却没有海棠那么好审，虽然身陷囹圄，但做惯了大将的他
仍保持着一副傲慢的神情。

0: 对魏征不理不睬，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侯将军，快快把罪行通通交代出来，免得受皮肉之苦。侯君集一听，冷笑一声：“皮肉之苦，你吓唬谁呀、啊，魏征？你看看，这是什么？我这一身皮肉，受过的苦够多的了，你再给我加上一点，又何妨？”说着，哗的撕开了衣衫，露出密密麻麻的伤痕来。魏征的目光落在那些伤痕上，想发火，可又实在发不出来。魏征拿起海棠那纸供状，朝侯君集晃了晃。你不想招也无妨，反正有人已经招了。太子妃一口咬定带兵南下是他的主意，我这就回宫向皇上禀报审案的结果。提到女儿，侯君集心里发起慌来，伸手拦住魏征：“
1: 慢着，太子妃真的是这么着的。”
0: 魏征知道鱼已经上钩了，心头一阵暗喜，脸上却不动声色地说：“
2: 按理这供状是不能给人犯看的，今儿个我就对你泼一回力。”
0: 说着把海棠的供状递了过去，侯君集接到手中斩毒，马上脸色一变，抬起头来：“
1: 魏征，魏大人，太子妃分明是在撒谎，他一个妇道人家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好吧好吧，你审我吧，想知道什么，我通通都告诉你。”
2: 那好，快给陆国公搬把椅子来。
0: 一个差人搬过一把椅子，侯君集跨一大步，挺直腰杆坐了上去，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陈述了一遍，接着又老老实实地在供状上画了押。审完侯君集，魏征离开，李世济陪着他朝大营外走去，一边走一边问：“
1: 大人，明天几时过来审？我让人给你准备好人方候着。”“
2: 已经审完了，明天我就不过来了。”
0: 李世济一惊，暗自赞叹这位魏大人果然是名不虚传，这么快就把事情弄得水落石出。快到营门时，他小心翼翼地对魏征说：“
1: 好，魏大人，有一句话末将本不该问，但是皇上让末将看守他们三人，干系重大，实在不能不问。请问大人，这三人将获何罪？如果是死罪，末将就不得不格外小心了。这禁卫军中太子和侯君集的旧部实在是太多了。”
2: 魏征看了他一眼：“他们会获什么罪，我当然不能随便说，不过你严加看管，总不会有错的。”
0: 李世济一愣，心中暗想：“好厉害啊，真是滴水不漏啊。”把魏征送出营门，李世济的心事重了起来。案子审完了，还不知会怎么定罪，他实在担心会发生什么不测。这一夜连着几次到囚禁三名要犯的地点去巡视。侯君集倒是个不怕事的，早就睡得鼾声如雷，海棠却心事重重，一直坐在院中那棵树下望着天空发呆。 气势恢宏。
3: 太子哥哥，
0: 起伏跌宕，
1: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0: 撼人心魄，
4: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0: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李世济放心不下，站在院门外偷偷观察了他好一阵子。突然，海棠背对着他说：“李将军，是你吗？”“
2: 哦，太子妃，又听出了臣的脚步声吗？”
1: 海棠悠悠地说：“只怕你很快就不用再向我称臣了。是我怂恿父亲和太子做下这等大逆不道之事。皇上派魏征来审理此案，魏征与太子有旧怨，看来这次我是在劫难逃了。”“
2: 太子妃啊，你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坏，一切还要看皇上的圣裁啊。”“
1: 将军，有一件事情我想求你，我能见见太子殿下吗？”
0: 李世济一愣，看着他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海棠眼中含泪：“
1: 将军，我知道此事让你为难，可是魏征已经审过我了，或许用不了几天，三尺白绫从宫里送过来，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0: 李世济不敢再看这双泪眼，叹了口气朝外走去。海棠在背后大喊：“
1: 将军，你难道就这么铁石心肠吗？”
0: 李世济仍然一言不发，他的身后传来了海棠的哭声。李世济的心中实在不忍，停下来想说几句宽慰的话，可最后还是忍住了。毕竟他是这里的主帅，身份不允许他这么做。走到门口，李世济看了洪恩一眼，目光中透出一股子深意来。洪恩跟随李世济多年，已经明白了主帅的心意，点了点头，推门进去，走到海棠面前：“
2: 啊，太子妃殿下，您随我来吧。”
0: 海棠止住了哭泣：“
1: 哦，跟你去哪儿啊？”“
2: 太子妃殿下，你不是想见太子吗？”
0: 海棠脸上顿时露出惊喜之色，跟着洪恩向院外走去，拐了几个弯儿，转过一个回廊，洪恩指着一个院门告诉他：“
2: 太子就在里面。”“
1: 啊，是你们大帅让你这么做的吗？”“
2: 不不不，我们大帅不知道这件事，是末将见您难受，实在于心不忍。”“
1: 用不着骗我，你们大帅治军这么严，没有他的首肯，你敢吗？”
0: 洪恩低下头来，海棠印证了自己的判断，不再说什么，推门进去。向前走了几步，他一眼看见李承乾正坐在一棵掉光了叶子的树下，手里捧着一只木盒在发呆。木盒里装满了

0: 干枯的海棠花。海棠心里一阵感动，柔声地说：“殿下。”李承乾抬起头，一脸惊喜的：“海棠，你怎么过来了？”殿下，我是来向殿下告别的。海棠，你要去哪里？一个没有忧伤，也没有快乐的地方，这都是命啊。就像到了这个季节，草木就应该凋零一样。海棠从李承乾的手中接过那只盒子，从里面抓起一把干枯的花瓣，悲伤地看了看，突然扬到风里，半空中顿时像飘过了一片片雪花。李承乾如同疯了一般抢过那只木盒，紧紧地抱在怀里，一片一片地追逐着那些零落的花瓣，口中不停地喊：“风，你快停下来，不要把我的海棠吹走了。”眼泪模糊了海棠的双眼，她泣不成声地说：“
1: 殿下，你就让这枯萎了的花儿飞走吧，它根本就配不上你。来年春花烂漫的时候，或许有许多美丽的花朵等着你呢。”“不不不，我只要我的海棠，在我眼里只有它永远鲜艳如初。”
0: 李承乾一边喊着，一边不停地追逐满天的海棠花瓣。他猛地回过头，已不见妻子的身影，院子变得空空荡荡。李承乾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
1: 海棠！”
0: 快四更的时候，李世济又一次巡营来到囚禁海棠的院子门口。他问卫兵：“里头的情况怎么样？”“
2: 哭了一阵子，现在好像睡着了。”“
0: 小心一点，这几日可千万不能出事儿。”话音未落，里面传来一声异常的响动，像是有什么东西落到地上。“
3: 不好！”
0: 李世济一步冲进院子里去，来到海棠卧室前。“
3: 太祖妃殿下，您没事儿吗？”
0: 屋子里边没有反应，李世济一脚踹开门，洪恩挑灯往屋里一照，海棠正目光呆滞地站在一张椅子上，双手抓着梁上悬着的一道白绫，地上落着一副烛台，看来他是灭了烛火，想要自尽。李世济吓得魂飞魄散，唰地拔出剑来，一剑砍断梁上的白绫，将他扶了下来。“
3: 太子妃，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0: 海棠看一眼李世济，恍然如从梦中惊醒：“
1: 你们进来干什么呀？”“
3: 太子妃殿下，您可不要吓臣，出了这样的事儿，臣可是要流三千里呀。”“
1: 我不是有意拖累你的，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最了解家父，只要我不死，他一定会把所有的罪名揽到自己的头上来保护我。他把我抚养成人，我什么报答还都没有，还要连累他，我于心何忍呢？”“
3: 殿下，您的孝心感天。”

0: 动地。可是您知道吗？如果您真的走了，那令尊就算活着，也会比死了还难受啊。海棠听了这话，愣愣地看着李世济。李世济一脸悲伤地说：“这种体验，臣是最深切了。简内和我相濡以沫多年，最后死在寻找我的路上，一闭上眼睛，我就想起他的笑容。说真的，我真羡慕他呀，可以不用承受这种天人永隔的痛苦，而我却必须活着去实现他对我的梦想。殿下，太子和您情深意笃，鲁国公又视殿下为掌上明珠，为了他们，只要没有到无路可走的地步，您一定要想办法活下去啊。李将军，我知道你是想安慰我，可是就算我今天不死，就算皇上能饶过我，可迟早有一天也会死在他人的手里。海棠将那个他字说得格外重，说完又看了洪恩等人一眼。李世济心中一惊，感觉到他话里有话，于是向洪恩使了个眼色。洪恩等人退下，屋中只剩下李世济和海棠。太子妃，有什么话，您现在可以说了吧？囚禁海棠的院子里，李世济退下左右。太子妃，有什么话，您现在可以说了吧？
1: 将军，既然你把我从阎王那里救了回来，我也用不着向你瞒着什么了。太子殿下落到这个地步，都是蜀王所逼。此人狡诈狠毒，谋夺东宫之心已久。如果不扫除此人，太子迟早会受其所害。我早就想找个可靠的人除掉他，不管是谁，只要能为朝廷拔掉这个祸害，他就是我和太子的恩人，我可以为他做任何事情。
0: 李世济脸色一变：“太子妃，感谢您对臣的信任，不过这样的话，以后请您不要再对任何人提起。臣也没有听到过您说这些话。殿下歇息吧，臣要走了。”说完，李世济抓起那道白绫，站起身来要走。海棠一阵仰天大笑，把李世济笑愣了。
1: 太子太软弱了，我一直找不到一个坚实的肩膀可以依靠。见到将军以后，我以为找到了这么一个肩膀，没有想到，原来你和他一样，也是个软弱的男人。
0: 李世济停了下来，猛一回头，海棠正用一双泪眼看着自己。见李世济回头，海棠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哗哗流下。李世济看着海棠，两人目光相对，李世济从那双含雨含烟的目光中读出了什么，心头猛地一动，生出一种口干舌燥的感觉。很久，李世济说了一句话：“殿下，能赐臣下一根青丝吗？” 海棠脸上露出长

0: 诧异之色，不知他为何提出这么一个要求来。李世济动情地说：“臣见到殿下的第一眼，误以为见到了剑内，其实是您的头发像他。拿你的剑来。”李世济先是一愣，接着缓缓地从剑鞘中拔出剑来。海棠一挥剑，竟把半头长发齐齐割下。我是个将军的女儿，如果你喜欢，我不会只给你一丝一缕。李世济双手接过那头青丝，
1: 这就够了，多谢殿下。
0: 李世济一把拉开门，一股秋风吹进来，他一脚迈了出去，又回过头来对海棠说：“
1: 殿下，臣的肩膀上中过三次箭伤，两次刀伤，他比铁还硬，请殿下一定要听臣的话，好好活下去。”
0: 海棠含泪点了点头，李世济微微一笑，这才离去。李世民坐在榻上，面前放着一纸长长的供状。看完供状，他问坐在一旁团凳上的魏征：“这件事该如何处置啊？”“
2: 皇上，兵部已经证实，竭力确实在阴山脚下立了一座皇上的陵墓，由此可见，竭力有计划地实施了离间之计，太子和百官受奸计所蛊惑，才筹备登基大典。不过，太子本人屡次拒绝劝进，这点找到了很多证人，恒莲的密信也可以为旁证。因此，皇上，臣以为太子谋逆罪名不能成立。”
0: 李世民见魏征的主张和自己的期待完全一致，放下心来。
1: 啊，玄臣啊，那侯君集和太子妃呢？他们裹挟太子到飞虎军中，然后带兵南下，这可不是件小罪呀。皇上，按理，这是一条不赦之罪，应该重处。但是飞虎军是朝廷不可视人的利器，事关北伐成败，绝不能昭于天下。所以，臣以为这条只能瞒下来，不能依罪论处。
0: 玄臣啊，你一向恪守法度，难道就不怕在这件事上将自己一辈子清明给毁了吗？
2: 为了打败竭力，皇上拼着性命秘密北巡，与突利等会盟，臣难道为一己私名就置大唐的危亡而不顾吗？这是大局啊。
0: 李世民十分感动，起身走上前，拍着魏征的肩头说：“
1: 玄臣说得好啊，要是人人心里有这个大局，北伐何愁不胜？就按你说的办，你来拟旨，明日就颁布于朝廷。太子、太子妃立刻回东宫思过，侯君集革去军职，保留公爵头衔，让臣民们早些安下心来，准备北伐。
2: 臣遵旨。”
0: 魏征走后，李世民立即让王德去通知东宫打扫庭院，迎太子回家。事情都办完了，李世民的眼前突然闪过一张苍老的面孔来，对着窗外自言自语地说：“
1: 朕的儿子要回来了，可人家的儿子还留在胡营呢。”
0: 李世民所说的那个人家，就是长安城里的富商

0: 意。儿子走了两个月，一点消息都没有，他早就急得快疯了。前一阵疯传皇帝北巡，被围在了马邑，窦毅就已经吓得心惊肉跳。不久又传来马邑城被破的噩耗，窦毅差点背过气去，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天天哭喊着穆一宽的名字。突然有一天，窦福过来告诉他，皇上回来了。这可真是喜从天降，因为既然皇上能平安回来，那儿子就一定也该平安回来。窦毅心中一喜，立马能下地走路了。可等了两日，却没有儿子的半点音信。他忙派人去东宫找横莲打听，谁知窦福去了趟东宫，哭丧着脸回来告诉他：
1: 老爷，东宫到处是兵马，横莲死了，太子也给圈起来了。
0: 什么？哎呀，这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正在着急，有家人禀报：
2: 老爷，安康公主来了。
0: 穆一宽走后，安康公主已经有日子没来过了。窦毅心里又是一惊，忙迎了出去。轻车熟路的安康已经走到了二门，从前挂满阳光的脸，今天却写着深深的忧伤。窦毅似乎看出了什么，他颤声问：
1: 殿下，一宽他怎么了？
0: 安康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滚，窦毅更加着急了：
1: 一宽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
0: 看见窦毅那天塌下来般的样子，安康强忍住悲痛，脸上竟装出一丝微笑来：
2: 老先生，您不要担心，一宽只不过是被暂扣在胡营里，父皇正设法搭救他呢，他把您挂念，让我来给您报个信儿。
0: 窦毅一阵天旋地转，身子一软，晕了过去。窦福和家人连忙将他扶住，手忙脚乱地搀回屋去躺下，又是掐人中，又是捏虎口，弄了老半天，窦毅才发出一串哼哼声来，像是醒了过来。窦福让人找来郎中，郎中给窦毅诊了诊脉：
3: 哦，是急火攻心啊，我开一副药助他服下，歇几日应该就无大碍了。
4: 气势恢宏，
5: 太子哥哥，
4: 起伏跌宕，
3: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4: 撼人心魄，
6: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4: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药抓齐了，家里的丫鬟熬好端进来，要喂窦毅。一直守候着没有离开的安康说了一声：
2: 我来。
0: 便一把抢过药碗，端着送到窦毅嘴边，服侍他喝下两口。窦毅睁开眼睛，见是安康在给自己喂药，吃了一惊：
1: 公主殿下，这怎么使得呀？

0: 豆腐，你这个狗奴才，怎么能让公主殿下干这种事情？不要骂他，这是我愿意的。要是奕宽在，他一定会亲自为您的。他不在，就让我替他吧。啊，来，再喝一勺。
1: 窦毅鼻子一酸，张开嘴喝下公主未来的药，眼中已是热泪盈眶。
0: 殿下，您这可是折杀小民啊。
1: 喝完药，安康把从父亲那里听来的穆义宽为救皇帝挺身而出被扣往竭力营中的事情陈述了一遍。他心里十分的难过，可是在窦毅面前却没有流一滴眼泪，因为他总觉得远方穆义宽似乎正在看着他。义宽是那么勇敢，勇敢地救了他的父亲。安康面对病中的窦毅，他应该坚强一些才是。窦毅却无法控制住心中的悲痛，泪水不断地涌出。儿子就是他这颗心在世间唯一的寄托，可是现在这个寄托却变得像断了线的风筝，不知飘向了何处。以后的日子，安康几乎每天都到窦府来。窦毅能感觉到这个女孩子压抑着的悲伤，与其说她是来看望她，还不如说安康是在这个宅院里寻找穆义宽的影子。过了几天，安康过府来，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0: 啊，老人家，父皇，答应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救出义宽，哪怕用500俘虏去换他一个人，朝廷也在所不惜。啊，父皇还让我带来了太医专门给您制备好的药，您老人家好好调养身体。
1: 窦毅千恩万谢，正好他的病势稍有好转，可以下床走动了。安康便扶着他走过府中甬道，来到后花园中。那里是安康从前向穆义宽学琴的地方，琴还放在亭子里，睹物思人，两人都不胜感慨。窦毅向安康诉说起穆义宽童年的旧事。啊，我这个儿子呀，是这世上心最善的人。从前还没这份家业的时候，我们父子俩在东市摆了个烧饼摊儿。正好那年关中春旱闹得厉害，成千上万的流民涌进长安乞讨，几十个叫花子打烧饼摊路过，义宽看着这伙人可怜，便将一炉新烧出的烧饼全都给了他们。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父子俩整整3天没有饭吃。到了秋后啊，万年县一个村子的百姓运来了几十车上好的粮食要送给我们。原来啊，是义宽那一炉烧饼救了一村的百姓，他们一直记着他的好，秋后打下粮食来报恩。安康听得入神，善有善报，果然不错，义宽真是个心善之人。那后来呢？窦毅沉浸在回忆中。这粮食我们本不想收，可那村子的百姓说什么也要留下，最后双方各退一步，粮食留下算赊给我们卖。从此以后，我们窦家就开始做起了粮食生意。哎呀，我们父子

0: 哎呀，披星戴月，一天一天的拼下来，才总算有了眼下这份家业。
1: 哦，原来，这么个大股巨山，竟也是一厘一毫的积攒下来的。
0: 窦毅接着安康的话茬，弦外有音地说：“经商可是天下最不容易的事儿啊，所以官宦人家是看不上我们这样的门庭的。哎呀，就算有人真看上了易宽，我也要劝他最好不要下嫁到这儿来。士农工商，商排在最后，何必吃这份苦，遭这份罪呢？”冰雪聪明的安康公主自然听得出窦毅的言外之意，她一扬眉说：“
1: 老先生，这话您就说的不对了。卓文君还陪司马相如卖过酒呢，谁说他们这一对商人不入流啊？”
0: 窦毅瞟了安康一眼，心中暗自发出一声感叹：“哎呀，如果她不是个公主，易宽能娶上这么个媳妇儿，那可真是窦家的福分呐。”这天，安康公主在窦家待到很晚才离去。安康走后，窦毅找来窦福：“窦福啊，从号上提些珠宝金玉去定香一趟，赶紧的找竭力御前一个叫波贴的大臣，把这些东西交给他，把少爷赎回来。”
1: 老爷，皇上不是答应了要用500个俘虏换少爷吗？
0: 皇上一句宽慰我，也是宽慰公主的话，你也信？你想想看，眼下两国交兵，虎口若是认定少爷是经商前往草原的，顶多拿他当张肉票，讹我们些钱粮。如果官家出手营救他，甚至要用500个俘虏去换，那就证明少爷和朝廷有瓜葛，人家就不会只是拿他当肉票了。皇上那么聪明的人，这一层还能想不到？窦福这才醒悟过来，忙不迭地去料理此事。李世民和李靖相对而坐，两人面前摆着一副巨大的地图。李世民把茶碗放在了“云中”两个字上。郡兄，还记得春天里我给你的那个承诺吗？
2: 皇上，难道您决定要下这盘棋了？
0: 一切都该有个结果了。一滴浊泪从李靖眼中流了出来。
2: 皇上，这句话臣等了整整4年了，不知皇上准备交给我多少兵马？
0: 光骑兵就15万。
2: 皇上，您是怎么编出这么多兵马来的？
3: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找到啊过往的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昨天啊3月14号的一个中奖名单，大家的 ID 尾号就都在其中了啊，非常的期待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也希望如果您真的抽中了大奖啊，就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互动，提前分享到您的快乐和好运。那么这里呢，我其实今天还要啊代表大象剧场和大家分享啊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今天会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啊，其实是红包的一个升级了啊，那就是我们今天会红包加亲签的一个叠加幸运带给大家。我们今天会抽到的是王年江城的签名照啊，今天我们会抽取一张，明天我们会抽取一张。哎，看我的桌子上今天突然多了好多东西，来看，就都在这儿了。这两张签名照到底哪位幸运的网友朋友可以拿走，就要好好的参与我们的活动。那很多的朋友其实对于王年江城还没有那么的熟悉，但是其实他已经有相当体量的粉丝了。那王年江城呢，他以前是中超的门将，但是现在转型成了一位非常优秀的短剧演员。王年江城是2004年出生的，非常年轻。那么他出战过5场的中超比赛，后来因为阑尾穿孔的手术影响到了竞技的状态，2025年初，也就是去年的时候，转型成为了演员。他从零开始学习表演，主演过很多非常精彩的短剧，比如说重生之孩子他爸竟是白毛少年，心机美人的攻略手札等等的短剧。那他的形象非常的俊美，也非常的硬朗啊，还有一些反差感啊，带着这些作品呢登上过很多的热播榜。那么在年代短剧中国球王，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部短剧当中，他饰演的是追梦少年梁永忠。他呢就把自身的足球的经历融入到了角色当中，可以说非常有体会了啊，这个演绎起来带了很多的真情实感啊，演绎了一个年代的足球梦。为了贴合角色啊，非常的敬业，他没有用道具啊，甚至说是拒绝的那实拍高危险的这样的一个戏份。虽然初期演技可能也或多或少受到质疑，但是他的敬业态度、工作态度非常的认真，进步很明显，可以说用足球人设足球人的这个韧劲儿打磨了演技。那么也希望今天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大家都能够体会到他的努力跟进步吧。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今天的这个签名照是如何抽取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签名照会在我们评论区当中抽取第一个回答我们提前预设问题的观众朋友就送出我们今天的一张签名照。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是，我重复两遍，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是，在今天的剧中梅州选拔赛上，王年江城饰演的梁永忠踢进了几个球。我再重复一遍这个问题，在今天的这个短剧中梅州选拔赛上，王年江城饰演的梁永忠踢进了几个球。第一位回答对我们这个问题的朋友，在评论区当中就会得到今天的这张签名照。那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这一部《中国球王》，看看到底有多精彩。
1: 我是球王，因带队拿下冠军，我被永久开除。
0: 哇，这种其实竞技类的短剧非常难拍的，
1: 我开始踢球，
0: 要有很多那个真实感，还有节奏，要不然就容易跳戏。对这部剧，
1: 一个就能撕碎。
0: 这个项羽说非常好看。
1: 决赛那天，我踢进了4个球，亲手把冠军带回这座城市，
2: 没人能挡住
1: 我。我的个人动作，他们叫他吕氏回旋，他也成了我的招牌动作。好
3: 球，绝技啊！
4: 太天才了。
1: 当最后一个球撞进网托，全场观众陷入沸腾，每个人都在兴奋地高喊。球王，
0: 谁在夸我？
1: 我以为被
0: 怎么有人夸我呢？
1: 北华队的选拔通知递到我手里，我开始憧憬为国争光。然后
0: 6608说选王年江城签名照，那个问题挺好的，就是王年江城在这个这部短剧当中饰演的这个角色，
1: 张国荣不是属于，
0: 就是他
1: 就对我
0: 一共踢进了几个球，
1: 踢假
0: 球，在那个选拔赛上，
1: 你从球王
0: 看清楚啊，
1: 变成没人看到的骗子。我在一片谩骂声中回到老家，在小城拉黄包车赌，
0: 加油啊！
1: 什么足球，什么梦想，
0: 两张，今天一张，这个藏起来。
5: 哥，
0: 今天一张，
5: 你这鞋带都没系好，怎么能踢好比赛？试试我的技法。哎，
1: 我遇见梁永忠，这小子单纯、执着、天赋满满，眼里有光，

0: 那时候训练条件很艰苦啊。
1: 我好像看见了18岁的自己，
2: 谢老总。
1: 于是我把家里后院整成一块赌球场，你有空就打练球。我上去了3场，我想让他替我去，但谁能想到，
3: 住手！小谷，别冲动。
0: 张勇，我们今天8:10的时候会跟大家抽取那个，
4: 你终于来了，
0: 今天的红包。
4: 我出一块大洋买你的块球场，你想
0: 答案？刚才给的答案估计大家也
5: 知不知道我们张公子的干爹是谁？
0: 梅州选拔赛啊，选拔赛。
6: 裁决张公子赔赏你一块大洋。
7: 原来他背后是洋人，难怪这么嚣张。
8: 这块叫硬碎。
9: 再说一遍，
8: 哟，不服？来呀，打到他们交出底细。

0: 部长，你在那个评论区打那个大象剧场棒棒棒，我就给你充付钱。没听到问题的朋友，给我打一下大象剧场棒棒棒，我才能充。
1: 要的只是你家的，
0: 这是另外的价钱。
1: 你人不还好好的，你应该跪下来感谢我。
0: 好吧，我现在直播间有2253人，
1: 你守着这个球场有什么用？
0: 是不是多少人被你踢远？这种大脚
1: 你踢的，知道足球厉害的招式是什么？
0: 想要重新听问题的，去给我打大象剧场棒棒棒。
1: 你听都没听过吧？小兄弟，劝你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在这片地界上，
0: 好吧，我重复一下，我小声重复，别让别人听见，就是在今天的这个剧中，梅州选拔赛上，王年江城饰演的这个梁永忠踢进了
1: 识时务者为俊杰，
0: 在梅州选拔赛上，梁永忠
1: 足球
0: 踢进了解球，
1: 是洋人发明的高级玩意儿，
0: 我够意思啊！
1: 看看你们这些货色。蹬人力车的，编竹篓的，捡垃圾的，一个个过了今天没明天的废物，也配踢足球？
2: 踢球和出的没什么关系，我们凭什么不能踢？
1: 你个忠心耿耿的小跟班！
0: 梅州选拔赛还没有开始啊，大家准备好这个问题。小鱼随时在直播间锁定大家的评论，看看到底今天谁。能够第一个回答对问题。
1: 我想起你了，你娘是不是街上那个编竹篓？
2: 好，
1: 对，
2: 你要对我娘做什么？
1: 我知道，你娘赚的几个字儿啊，
0: 都听到了。
1: 踢球盼你成才，能出人头地。来人，给我把他的嘴堵上！我挑了他的脚筋，看他还怎么踢球。
3: 住手！
4: 你不就是想要我这块地吗？把红泥拿来，我去拿地契。
1: 早这样就对了吧。我们走。
5: 过来看看，竹席竹椅，竹筐竹篓。
0: 就那个之前小编就说，这部剧里的男主帅的像一个。
6: 干爹，这个怎么样？
0: 我跟大家讲，就是能打出这样剧场棒棒棒的，
1: 多少钱啊？
0: 今天晚上抽中天选之子大奖的概率也会提升。这我担负给家人的 buff，
7: 这样不行的，该多少就是多少。
0: 我们现在直播间2277人。
1: 我说，你们孤儿寡母的也不容易。你跟了太君，你也不用在这个地方。
0: 小心说象象，
1: 不然。
0: 我也想要大红包，等8:10跟大家一起抽，就那个时候，就是抽的这个人数会比较多，然后但是一瞬间那个运气可能就爆掉了，
1: 我刚跟他踢了，
0: 就有机会得到那个大奖。
1: 他吃不了足球这么子，
8: 就是要不是我们张哥，
0: 你知道我们不是每天有暗号吗？8点，因为8点黄金时段才开始。但是我发现就是我们。集体的力量一起抽了之后，大家得到大奖的机会都提升了。

0: 概念
1: 还没有到赛场呢。
0: 你喜欢他是他的荣幸。
1: 做一些前情铺垫，我们《终极拳王》这部剧分上下部的。多准！
2: 报告！大爷的，谁干的？
3: 娘，你没事吧？
4: 没事。
1: 今天直播间双福利啊！
5: 欺负人家孤儿寡母，你们还是人吗？
1: 五二八四四说，刚刚队长非常好看，那真的是非常好看啊！
0: 你啊，怂货，没想到还硬起来了。啊！你看我打死你！呀！
1: 其实我们大剧场很多剧，就是在其他的平台可能是，非常难见到的。每天下午鱼都非常辛苦为大家找剧。哎呦！
6: 疼吗？我告诉你，我们华哥的脚头比你的臭嘴硬多了。
0: 刚刚是我大意了，你不是脚头硬吗？敢不敢上球场比比谁更硬？老子要用李氏回旋把你过干净，过到你跪下来求我，求我不要再羞辱你。
7: 李氏回旋，
0: 没见识的乡下蠢人，这是球王的过人绝招。我师父看了现场的比赛以后教给我的，跟你说这些你也不
8: 听。就是，光有股蛮劲算什么本事？我们张哥可是正经在国外学的球。
7: 单挑？
6: 好，那就让我看看你的李氏回旋。
0: 好啊，来。
9: 这个张工程听说学了不得了的球技，还挺想看看的。
0: 华哥不会真的
1: 好。现在直播间有2301人，我们今天直播间稍微有点特别，我们今天是红包加签名叫双福利。红包我们在8点10分和大家一起抽，就是过了黄金时段10分钟之后。签名照刚才问题已经给过大家了。哎呦我去，两张其中一张
10: 献给大家。这就是李氏回旋吧。
0: 蠢货，看我火飞你！
1: 新进来的朋友，如果没有听到签名照的问题，
6: 什么东西，
1: 可以在评论区打出“大象剧场棒棒棒”，我就重复一下问题。大家，
7: 我用这套李氏回旋的时候，
1: 我们已经开始看到情况，
7: 你还不知道在哪，
1: 就说明一个问题的答案。
10: 这个动作是不是当年的球王绝技李氏回旋啊？
0: 球，你是有点
10: 球王。
0: 难道他是
10: 球王李荣华？真是李荣华！球王竟然在我们小县城拿车！
11: 球王！
6: 好球，华哥！
0: 华哥竟然是球王！华哥，你竟然是球王啊！好球，华哥！
7: 张公超，我赢了，记得你说的，以后不许再为难我们了。
0: 你们这帮穷鬼下等人根本就不配踢球，你是球王又怎么样？球王也不配跟我争。兄弟们，给我打，打到他们踢不了球为止！
6: 张公超，
7: 愿赌服输。
1: 谁打谁呀？
7: 你这些卑劣的手段，
6: 你算什么男人？
0: 我承认，你球技是不错，看我打断你的腿，你还拿什么踢？兄弟们，上！
6: 打了！哥，快躲开！
7: 韩冲，
1: 挡了一下。
7: 韩冲，愿赌就要服输，张国超。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剧场的直播间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王林江城主演的《中国球王》。
6: 我们就是想好好踢球，难道真的没有天理了吗？
1: 我们今天有红包和
0: 在这里，我就是天理，
1: 双重福利。
0: 你们这帮穷鬼，只能做一辈子穷鬼。无能，去跟阎王爷说吧。
6: 不要，
10: 住手！把枪放下。
1: 乍一看，好

0: 熟啊，这种脸。
1: 你们成何体统，丢人！
0: 哇，太熟了。
2: 胡闹！球场是踢球的地方，不是你们械斗的地方。
0: 天哪，不是做特效就能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出现，我太棒了！
3: 我在报上见过你。
0: 看到这部剧就惊现了。
1: 快把枪收起来！丢人现眼！
0: 太有变
2: 身了。这次两广选拔赛很重要，
0: 简直是漫画里组合。
2: 场上场下都给我好好表现，谁想进选拔队，就给我证明你能配得上这身衣服。
4: 华哥，终于有人能为我们主持公道了，我们要出头了。
3: 一指导，我叫张公超，之前啊在西洋留学，学习了最先进的踢球技术。家父呢，就是伊藤洋行的伊藤桑。
0: 我们一会儿在晚上8:10的时候和大家共同公布今天的天选之子大奖。然后我们今天刚才给大家布置了一个小任务，我们可以依据这个问题得到明星的签名照一张。你叫我甩鞭。
4: 华哥，咱们去跟易指导说明情况，让他给咱们主持公道。
5: 算了吧，我先回去了。为什么呀？你不用懂，听哥的话，以后啊离他远点。走。
6: 李耀华，
5: 别人都想多跟我说几句话，怎么你就这么不想进步啊？
7: 教练好。
5: 李耀华，你都17岁了，该懂一些规矩。
7: 规矩？什么规矩啊？
5: 我们队怎么招了一个这么不机灵的人来啊？
7: 您是说需要交钱才能上场？可是教练，
8: 我在青年联赛里踢进了50个球，没人比我优秀。这里是北华队，是最优秀的球队，
5: 是最优秀的球队，所以得
0: 潜规则
5: 加钱。
2: 这个数啊，
5: 5块大洋，
2: 50，一分都不能少。
7: 可是教练，我真的没钱。
0: 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7: 不过我娘给我带了
0: 咸鱼缸，是
7: 加强特产，这个可以送给你。
0: 中国球王，
2: 臭咸鱼，抛竿啊！
9: 滚出去！
0: 我们今天会有红包加明星签名照双重福利。
2: 球队难道就是给你这种人中饱私囊的吗？我。
0: 5-2-8-1，有人抽到过88个红包吗？我们每天的那个中奖名单都会在我们大上新闻客户端当中追剧板块里面有个具有量的，就会为大家公布。我们每一天的获奖名单全部都真实的，都会有大家的这个 ID 尾号。大家看一下，现在刚才在屏幕的右侧就已经出现了。我们之前的某一天的中奖名单，刚刚在剧场开播之前，我也给大家看了，在3月14号，也就是昨天我们中奖名单。
10: 怎么这样？这李耀华可是咱们的少年球王啊！
0: 小然冲冲冲！哇哦，你
11: 啥？没想到他人品如此。
0: 不用大红包，亲亲我来了。
11: 坚决不允许。
0: 你知道是啥问题吗？
11: 歪风邪气！
0: 冲冲冲！
11: 我宣布，
0: 小然，你进来的晚不晚？
11: 剔除球队，永不录用。永不录用。
0: 一定要记好我们今天的问题啊，大家才有机会。
5: 5年没见了，你过得果然没让我失望。
7: 我现在有饭吃，有球踢，我已经很知足了。
2: 人品低劣的人在民间踢不入流的业余比赛，这也叫踢球？
1: 一直都阿华呢，是我们梅州踢球最棒的那个。
6: 最棒的，当年在北华，他试图通过贿赂我上台。
0: 四什么时候播？下午。
6: 邪道这块儿，他是
0: 0694问太奶奶四什么时候
3: 播？就你这种垃圾，还想贿赂教练？
0: 下午在忙碌了。
3: 你有几个臭钱啊，在这不自量力。
0: 快！就这样看太奶奶四是吧？
3: 哎呀，不是易教练，都说咱们元帅府正。

0: 在组建新的选拔队，
1: 这社会募捐的嘛，我呢也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2: 给人看看
1: 我的荣幸啊。
3: 那你就说清楚嘛，
4: 这是你拿来的球队训练经费。哎，
1: 是是，
3: 你也别觉得资助了选拔队你就稳进了，我选人
2: 可能在平地又可能有很多的，
3: 可是得看你场上表现的。哎，
4: 李耀华，五年前的事儿该聊一聊了。
5: 五年前明明是你污蔑我，导致我再也没救可贴，现在你还想怎么样？
4: 我要你道歉，真诚的道歉。让你踢球不过就是我一句话的事儿。
6: 易教练现在已经不高兴了，我劝你啊，赶紧跪下来给易教练道歉。
2: 眼睛
4: 如果
2: 那么开始变细腻了，
4: 那你们对所有人
2: 细节铺垫
4: 我都不会这么看一眼。想一想，他们现在的命运也都掌握在你手上。
7: 我是已经无所谓，可是我不眼看阿忠失去这个机会。
8: 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这次远东运动会恰好是团结民众的一个窗口，一定要好好选人。
1: 是，
2: 光不仅啊，中造非常好。
8: 我知道有个足球天才，我看了他的比赛，踢得不错，让人印象深刻。
2: 这个教练也太让人气愤了。
8: 是广东梅州人，找到他。
1: 李耀华，
4: 想一想。他们现在的命
2: 运，一身正气，
4: 也都掌握在你手上。
7: 我是已经无所谓，可是我不能眼看阿忠失去这个机会。
0: 李耀华，你倒是跪呀，快跪呀！
2: 阿忠动手了！天哪，阿忠跪了，王林江城跪了啊，跪了跪了。
9: 一直到我替华哥向您道歉，之前可能有些误会，但之后不会了。您看我们在场上的表现。
0: 阿忠，你起来。
6: 哟，哥，你看看，这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但是呢，现在还不够。我要你把易教练的皮鞋舔干净，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2: 哎呀，谁呀？二七二三三不听话，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说好八点十分的。
7: 阿忠，不要。
10: 张公超，这里恐怕还没有你说话的份。
2: 这是村长
10: 吗？一直到
2: 那二七二三三，你今天朝那个什么朝签名照那里吧。
10: 路途奔波，今晚我做东给您接风洗尘。有水淋淋的姑娘，
4: 这就是你所谓的当地水灵灵的姑娘。
10: 对呀、啊，他们跳舞跳得棒啊！
4: 行了行了，不看了，是吧？
10: 一直到给我面子，廖某感恩。这杯酒就当我带耀华向你赔个不是，希望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哦，李耀华是我在梅州见过最有足球天赋的人。
4: 廖博啊，廖博，你也一把年纪了，竟如此幼稚。
2: 哇，鸡腿看着不错啊。
11: 张公超给了我金条，阿华给我什么了？我凭什么选他？
2: 不讲卫生。
4: 廖博，
2: 不用纸吗？
4: 笑的啦，
11: 我会公事公办的，但这个得看他在场上的表现。

0: 不过你说他最有天赋，我不同意。我看他那个跟班就比他强，至少机灵。
1: 梁永忠，
2: 哥，能不能让我当前锋？我也想进球。我进球了。
1: 你是打中的，你是打前的吧？那没我的准许，你怎么会换位啊？
2: 我也想踢前锋，踢中场又进不了球。
1: 阿忠啊，阿忠是很有天赋。
3: 哇，夏小鱼，你可真是个好象。好，夏小鱼提醒大家啊，大家记住我刚才问的问题了吗？答案应该快出了啊！第一名回答正确的宝宝获取签名照一张。
4: 来，喝酒。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家剧场的直播间，我们现在直播间有2475人、我们今天会有双重的福利，分别是红包还有我们的签名照，王建红签名照。
5: 你说的都是真的？哎呀，
1: 刘委员，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如果有假的，我愿意负任何责任。
6: 这个议政呗，
7: 居然以选拔的名义公然要好处，简直是岂有此理！
3: 真的很生气吗？
5: 老婆呀，你别生气，这件事呢，我一定会妥善处理的。
1: 我打出生气，咱们就一直被洋人欺负，他们巧取豪夺，无恶不作。我们
3: 等到十分钟左右，
1: 可是我们
3: 就是8:10左右，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抽红包啊。
1: 这次远东运动会，他们竟然要求我们参加，绝对没安好心呐。
8: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1: 他们巧取豪夺，无恶不作。
3: 我们等到十分钟左右，
1: 可是我们
3: 就是8:10左右，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抽红包啊。
1: 这次远东运动会，他们竟然要求我们参加，绝对没安好心呐。不就是想看我们丢人丢到外面去吗？我是
3: 老了，憋屈了一辈子。那个时候选拔演员的标准和现在就
1: 我多希望在此之前看我们能赢一次啊。
9: 所以召集大家召开这个紧急会议呢，是因为我在你们这里考察足球发展情况的时候听到了一些传言，这些传言呢是关于议政本的。
10: 议政本作为选拔
3: 66018，这位同学
10: 能够在百忙之中来到梅州，
3: 短剧的声音比我的声音还要大，那的确是他就得比我的声音大一些，但没关系，我重复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10: 正式接手，
3: 我今天最后一次为大家重复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啊，在今天的《中国球王》这部短剧当中，梅州选拔赛上，王年江城饰演的梁永忠踢进了几个球？
11: 刘委员，
3: 听到了没有？
11: 这是给您的
3: 66018，听到了没有？
11: 天道酬勤。
3: 梅州选拔赛上，王年江城饰演的梁永忠踢进了几个球？
11: 那我
3: 可以了吧？
11: 没气难了。
1: 你们两个同流合污！
3: 你看，我刚才就说，
11: 要不呀，小心气大上身。
3: 气坏了，气坏了。别生气了，我们都别生气，有啥事情我们都别生气。66018，你刚才听到我的问题吗？
12: 我带你去医院。
1: 你们这帮祸国殃民的败
3: 类，这帮坏人，
1: 我要去广州告到大元帅府。
13: 去吧。
3: 要不
13: 现在外面世道可不太平，万一半路上遇到个劫道的，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12: 你卑鄙无耻，
13: 我该宰呀。
12: 这哪里有你说话的份
14: 儿？廖伯呀，你这个年纪呢，怎么就是还是学不会与光同尘的道理呢？

0: 太不好，
1: 是不是光呀、
0: 太不好，他好像有点不太舒服啊。哎，你们两个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
2: 亚伯，保重身体啊！
3: 哎，亚伯，
4: 阿辉、阿忠，你们现在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剧场啊！我们今天大剧场红包抽奖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共同抽取红包的时间是在晚上8:10。今天的大剧场有双重福利，一个是红包，一个是我手里的这一张王林江城的签名照。如何去抽到这一张或者抢到这张签名照呢？就是说要回答对我刚才给大家的问题。
4: 真的，
1: 可能马上就要来了啊！我再重复一下好吗？来，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梅州选拔赛上王年江城饰演的梁永忠踢进了几个球，可以吧？
4: 我等不到。
1: 梅州选拔赛上王年江城饰演的梁永忠踢进了几个球，答案马上就要揭晓了，大家认真看剧啊。如果有网友朋友们现在在家的话，就是可以把电视机打开，这样的话我们捕捉细节可能就会更容易一些。我们8:10跟大家抽这个
5: 两广地区的联赛，
1: 然后呢
5: 不错嘛，
1: 在评论区第一个回答到回答对我刚才的那个提问的网友朋友们会拿到这张签名照，就这张，
6: 我联络上
1: 就这一张。
6: 他说过两天
1: 第一个回答对的啊
6: 会好好选人。嗯，找李耀华的事情您看要不要吩咐给易指导？
1: 8:10抽红包哈。
5: 不，还是你亲自去。
6: 是。
7: 娘这半年挣的钱都在这儿了。阿忠，你要钱做什么？
1: 我现在这部剧的答案还没有揭晓啊，
8: 我们是等不到
1: 的，有的小朋友要抢跑了，
8: 我想给一直，
1: 但是抢跑的格式是不对的啊，
8: 不能给，
1: 你一定要回答，
8: 别给他，
1: 梁永忠踢进了几个球？
8: 阿忠，廖博才刚走，他说的话，
1: 我们一定要跟着我们剧场的节奏啊，
8: 华哥，
1: 我们提前揭晓的答案，可能对，可能不对。但是格式都不对，目前啊，
8: 哥，
1: 标准的答题方式，梁永忠踢进了，
8: 行，
1: 几个球，
8: 那你去吧，
1: 好不好？
8: 你这点钱，别都给我张红抽吗？你才一正半，会不会正眼看你一眼？
1: 一会儿8:10的时候，我们先跟大家抽红包，
8: 阿忠，
1: 然后我们回头。再让向小鱼在直播间抓取，
8: 就是赢下比赛。
1: 第一个回答对今天问题的朋友，
8: 不会赢的，一正本。
1: 大家一定要审题，一会儿一定要审题啊！
9: 本地的姑娘多水灵啊！
10: 亚莲，你满意就好，满意就好。
1: 一定要把答案回答清楚。
9: 小子，是真上当。
1: 梁永忠踢进了几个球，
9: 一定会有你一席之地。
10: 谢谢亚莲，谢谢亚莲，我一定不枉你的栽培。不过这次赞助，我干爹也是出了力的。啊，
9: 伊藤先生。感谢您。
11: 哎呀，玩去嘛，
10: 一莲，你玩好，你玩好啊！
1: 马上要到8:10了，
12: 乖儿子，所以，哎，你要跟我们踢比赛，跟我们作对。
10: 没有，没有，没有，轻松而已，轻松而已。
12: 好好踢，全力踢。
10: 是，是，
12: 反正。你们也踢不过我们。
13: 说你多么神圣的队伍呀，还不是给钱就能踢，
10: 贪污受贿全不支持。
12: 这群废物再给他们100年他们也赢不了。
10: 是这么快？
13: 100年

0: 一百年后还有没有这群废物啊！哈哈哈！了不起！你这句话真的干一杯，祝我们的帝国万岁！了不起！
1: 阿周，今天我就把我过人的绝招交给你。
2: 哥，你真要教我历史数学？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光赢球还不够。你也想进球，对吧？
3: 大家都很想要这个签证，是吧？
1: 你这么想也没错，进球者更容易被看见，所以争取咱俩都进球，争取都被选上。
2: 哥，
1: 你有更好的机会，咱俩换位置。你踢前锋，我踢中场，给你喂球。
2: 可这样，就不一定是你进球了，哥。
1: 咱们是一个整体，整体能赢更重要。
3: 真实的运动员去
1: 记住
3: 演角色，
1: 踢前锋最重要的就是心态，脚下只有球，
3: 大家太想要这张照了是吗？
1: 只有球门。
3: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跟到我们剧情的节奏，这样的话才可以算是答对问题，并且有获取签名照的资格啊！
4: 哟，张老板，
3: 不可以抢跑啊！
4: 来了啊！
5: 终于找到
3: 了！比赛快要开始了，
5: 你进，走开！
3: 马上要到8:10了。
6: 你的，我可是压了重注了。
3: 满年大吉88，啥意思？
7: 酋长，
3: 谁抽中了88吗？
7: 我的人。

哎，我现在在公屏上看到大家已经疯掉了啊，我看到正确的答案格式了，也看到了正确的答案，但是我们的剧情没有跟进，无算数，不要抢，控制一下自己。

0: 现在在进行，我们今天那个和大家共同开红包的时间稍微推迟了几分钟，推迟一滴溜，好吧？
1: 进球无效，绿开球。
2: 这明明是个好球啊！
1: 他撞人在先，我警告你，不要顶撞球阵。
2: 这连人都没有碰到，怎么就是犯规？
1: 再多说一句，滚下去！
0: 看来哥哥进了一个球啊！
3: 走，
0: 来项羽，你盯住屏幕啊！
3: 我们再来。
0: 正确答案的格式是：梁永忠进了几个球？我们看一看啊，我们一定要跟着剧场的节奏走。
3: 来。
0: 回答问题的格式是梁永忠进了几个球啊？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稍晚一点和大家共同出红包。比赛实在太激烈了。大家看好了时间节点啊！
3: 你的表演拙劣。
4: 李阳华带球突破，他使出顶式回旋，漂亮的动作。
0: 还有解说呢。
5: 拦住他，分心，加油，分心！
4: 李耀华看到梁永忠跑到了空位，他传球了，球进了，
6: 好球，
4: 好球，好球！
6: 好中，好球！
7: 太强了，太强了，李耀华！这届远东运动会，咱们有戏了！
2: 我进了，
6: 好球！我们凭实力说话，
0: 嗯。答案要来喽。
8: 那个以后我的第三一哪一律
9: 真大人呀，老爸真能玩得他。
7: 来来来来，

0: 你踢球还踢人，开始赢招了。踢的就是你们这群垃圾。
1: 怎么了？求证，申诉犯规。
0: 你犯规，你带球动作过大，警告。
1: 两人就好狠。这个黑幕也是够黑的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我们稍后两分钟再跟大家抽取今天的天宇之子大奖啊。我们把比赛看完。天哪，太欺负人了。
2: 那个人你觉得怎么样？
3: 天赋不错，但内心暴躁，有了真伪律。
2: 这正是我想要的，能关注他，说不定以后会有用。哎，
3: 这个国家的人尽力往矣，这位沃里特怎么渡得过团结的帝国子民？
1: 我们看看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梁永忠进了几个球？
4: 人数不够会被自动判负，我看你们还怎么赢？走。
1: 就是太欺负人了，
5: 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真的斗不过他们？连廖博都被他们气死了。
1: 是真的气死了，就气死了。
6: 得加钱。
7: 球队难道就是给你这种人中饱私囊的吗？
8: 老子定的规矩，老子就是天。
9: 竟然试图赔我赛钱，贿赂我，
10: 要你道歉。
11: 赶紧跪下来给易教练道歉。
12: 我们两个同流合污，
13: 可惜我等不到你们转世洋人的那天。
14: 老婆，
15: 我有办法了，从现在开始，把球给我。
5: 哥，这里，这里，空门啊！
1: 直接起脚了，哥哥又进球了。好，我们现在可以在公屏里打啊，我们这梁永忠在这个选拔赛上到底进了几个球啊？我们回答问题要规范。梁永忠踢进了几个球？
5: 好球！
1: 我们抓取第一个格式正确、回答正确的网友朋友。
16: 谁说我泱泱大国尽是老弱病残？
1: 来，夏小鱼，我们现在可以抓取了。
16: 我们一定能
1: 好，我们给夏小鱼一点时间啊，然后我们现在进入到我们这个红包抽奖时间，我们稍微暂停一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黄金时段的抽奖时间，和大家共同来抽取大奖。我们说了这个我们抽奖的活动非常简单哈，我们进入到直播间之后，如果大家发现你的红包消失了，我们重新再进一次，可能是不小心把它给插掉了。那我们进入到直播间之后，点击我们右侧的这个红包，我们每天跟大家说的88、20、8块8、2块、1块和3毛的红包语全部都在这个轮盘当中。点击中间这个抽奖按钮，轮盘一旦转动停到哪里就是大家今天中得的金额。那么大家抽中奖项之后可以提现到支付宝，秒提现的程度。如果出现了支付宝提现啊，如果不能成功的话，那么我们重新绑定一下支付宝，一定是在绑定的环节出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情况。那么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这个得到的金额在直播间跟我们第一时间来分享啊，我们提前这个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悦。当然我们在

0: 每一天呢，也都会公布前一天我们在这个红包抽奖活动当中的中奖名单。只要是8块8以上大奖的朋友们，大家的 ID 尾号啊，都会出现在我们在大象微剧这个板块的链接当中。这个 buff 也跟大家讲过了啊，也是在这个8:16左右和大家共同抽取了这个红包，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心快乐有好运。另外，我们今天的这个亡灵江城的签名照不知道是谁拿到了，我们一会儿要看一看谁是以规范的格式跟着大象剧场的节奏第一个回答对了这个问题。项羽现在已经在紧张的抓取和统计当中了，一会儿我们在剧场进行的过程当中会为大家揭晓签名照的获得者。另外呢，如果今天我们天选之大奖已经抽出了，我们后台抓取到了 ID 尾号，也会提前和大家分享出来，就不用等到明天了啊。那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这一部《中国球王》。3、2、1，
1: 别担心，
2: 易教练，恭喜你为国家选到了对的人。
1: 你谁啊？
2: 我是。
3: 不是，你是干嘛的？
2: 易教练。这怎么办？哎，
1: 苏，放心。
4: 我宣布，
0: 是不是没有跟我们一块儿抽？
4: 比赛的胜者是张东超队。
5: 张东超队，
4: 张东超队。
6: 什么情况？
7: 明明赢了，怎么不选对呢？
0: 这简直已经没有智力的黑了。
8: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进了2个。他们一个球都没进，凭什么是我们输啊？
9: 没人否认你们进2个，可是谁输谁赢不是看谁进球多。
8: 笑话，足球场上不看比分，那看什么？
9: 这场比赛是广州洋行的伊藤先生赞助的，他才是决定比赛胜负的人。
8: 既然他可以决定比赛胜负，那还比赛做什么？
10: 真是岂有此理，在我们的地盘还由不得一个外人说了算。
2: 李教练，你倒是说句话呀。
1: 我当然要说话了，我才是来选拔人的人。
0: 这副走狗的嘴脸啊！
8: 感谢伊藤先生，这场比赛非常完美。
10: 派你来组建选拔队，
0: 6608说，会不会私信？一会儿，项羽就会在评论区艾特，到底是谁拿到了这张签名照？
1: 为了庆祝今天比赛圆满收尾，我宣布这场比赛的胜者方队长进入选拔队集训。张东超，出列。
2: 谢谢教练。
6: 谢，我进国家队了。
1: 你们输的一方呢，也没白输，积累经验教训，再接再厉，这就是体育的意义，坚持的意义。
0: 真坏啊！
1: 相信自己，加油！
2: 哎，行，再出点。
0: 项羽，你能不能告诉我，今天
10: 义正本
0: 拿到这张签名照的
10: 丑行大元帅马上就会知道了。
0: 好，已经艾特出来了，恭喜恭喜 QY.YG
11: 哥，我们是真的斗不过他们的。
0: 这位宝宝，
2: 没事，阿忠，我再想想。
0: 就这张啊，
2: 找几个记
0: 者，就这张好不好？
2: 阿忠，这件事情
11: 没用的，
0: 就这张啊。
11: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从场上的球证到队员，还有那个什么委员，他们都是一伙的。他们投放了
0: 感情戏出来了，
11: 就是可以一手遮天，就是能让我们击不了球。
8: 可这不是正道，我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王法了。
11: 王法？要是有王法，那进选拔队的就应该是我们。
0: QY， 你真是一个优等生啊！
11: 我就是想凭
0: 回答的格式也准确，节奏非常好啊。
11: 这怎么就这么难？
0: 我明天会为大家播出这部剧的下半部分。

0: 什么都能做吗？
1: 你知道我家小钟
2: 就顾到你加油、
1: 啊、就拜托你了，
2: 顾到你今天就算积累经验了。
3: 一直到我干了，一直到这个您收着，感谢您百忙之中抽空来指导我们，这几天我受益匪浅。
0: 很上道嘛。哎，你不是那个李耀华的小跟班吗？这事儿他知道。你们俩
2: 零三五八五，我们回答晚了。
3: 没有没有，
2: 答案也不
3: 对，绝对没有。哎，
0: 我什么身份啊？为国选才，
2: 我们今天的这张签名照已经被抽走了，已经被抽走了。
3: 您误会了，
2: 但为什么突然蹦出来集体回答问题了？
3: 这些都是捐献给选拔队的，我只要能上场。
2: 我们今天这个问题答案就是梁永忠踢进了一个球，
3: 是我错了。
2: 在选拔赛当中，
3: 华哥他，我觉得华哥他太迂腐了，成不了大事。
2: 客官又把答案公布了一遍。公布两遍，
0: 你真挺上道。但你这道上的太晚了，人我已经定完了，
2: 还想加价、
0: 这个、我也不稀罕，
2: 是觉得里面的钱都是小钱吗？怎么能有这么坏的人？别喝了，别喝了！
1: 你别这样喝！
3: 我明明踢得这么好，却不入选，去远东运动会的应该是我。
1: 好，你要喝。
2: 欢迎大家把那个今天抽红包的金额提前分享到我们直播间哦。
3: 娘，我就是想出人头地，给你更好的生活，可是出人头地怎么就这么难啊？
1: 娘不要你出人头地了，娘只要你好好的。
3: 凭什么张公超那样的垃圾都能入选选拔队？

0: 月黑风高的夜晚，
1: 叶指导，
0: 不是吧？这剧情
2: 是你啊？如果你是来为儿子求情的话，那就免了。我是选拔主教练，不可能跟你们搞什么乱七八糟的交易。
1: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叶指导，我知道你很专业，可我儿子真的很优秀，你为什么选他？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2: 你以为是菜市场选萝卜呀？我得各个方面考量。
0: 那个年代就是人总是会在决定当中，
2: 哎，这样我可受不起啊。来，起来起来，
0: 尽自己所能的努力。
2: 既然你来了，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毕竟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1: 什么办法？
2: 阿忠这孩子很有天赋，我早就看出来了，可是我选人呢也是有我自己的一套标准的。
1: 哦，阿忠说了，规矩我们都懂。
2: 你把这个拿回去，这一看也没多少钱。既然你送上门了，那我想要的肯定不是这个。
1: 你说的，我不懂。

0: 哭什么？要不是我被委任来选人，你这辈子根本见不到我。能跟我鱼水之欢是你的荣幸，懂吗？
1: 卑鄙无耻。
2: 我们今天晚上的88元的天选之子大奖已经出来了啊！这位朋友的 ID 是15444尾号00929，这个 ID 明天也会出现在我们大奖微剧的推送当中。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无耻！
2: 我们今天晚上的88元的天选之子大奖已经出来了啊！这位朋友的 ID 是15444尾号00929，这个 ID 明天也会出现在我们大奖微剧的推送当中。
0: 你儿子的事儿，
2: 我们再播10分钟吧，好不好？再给大家播10分钟。
0: 放心，我很讲信用，说到做到。只要你多陪我几次，快快听话，明天你儿子就可以来报。

0: 喂，
1: 什么？
0: 梅州的选拔赛竟然出了这样的事？这个姓易的想让谁赢就让谁赢，他治国法于何地？我任命你为特派员，代行我之职权，全权处理，严肃处理。
2: 辛苦了啊！哎，易指导，
3: 易指导，多亏了你，我一定为你想犬马之劳。
4: 听说那个东营吧，那个文化很发达，那个
3: 你懂吧？
4: 你多问问你干爹。
3: 哎，懂懂。
4: 回头去
3: 放松放松。哎，我一定多带些银票。哎，我先走了，一直到。哎，
4: 衣服去吧。
5: 我能去远东运动会了。
6: 娘，这是真的吗？谢谢一指导。
4: 你这孩子呀，我早就发现你的天赋比李耀华好多了。可为什么他是晴，你想过没有？
5: 我也想踢前锋，可是廖伯不让，他说我传球好，更适合踢中场。
4: 这种鬼话你信啊？还好他死了，不然真的耽误一个天才的大好前途了。他明明就是更偏心李耀华，还好你弃暗投明，不然你永远李耀华压一头。
6: 海哥，哥这里。
4: 这次你能入选，也多亏了你母亲。
5: 我一定努力，不辜负您的期望。
1: 阿忠，
4: 你可想好了？
7: 你现在可是准选拔队队员，
8: 我有可能要带你去远东运动会，你还要跟着他混吗？
9: 期待性问题。

0: 新问题，我们明天才有新问题。我们校友已经为大家准备好明天的新问题了。我想偷偷看一下
1: 这
0: 个明天的新问题。
1: 要出
0: 他不给我看，
1: 怎么能当这
0: 他不给我看中向有余说不给我看，只能等到明天了。
2: 我一定要出人头地。
0: 0694说再播一个小时吧，我们有很多剧啊，我们可以在大新闻客户端看啊。你别再见，我剧还没看完呢。我要713回来，你回来。
3: 怎么训练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中国球王上午部分的尾声了。今天抽中了大奖了，然后签名照也送出去了。明天我们还有大奖，还有签名照。明天我们送这张啊，可酷了，
2: 这能一样吗？
0: 这张的签名照要比我们今天送出那个签名大。但是我们今天送这个，就人比这张大。
3: 没见过世面，就你
0: 各有优点。
3: 还想赢洋人？洋人发明了足球，你拿什么赢？啊？
0: 谁说他们发明了足球？
3: 站住！
0: 哎，他这队服都好看哎。
3: 装什么呀？啊？自己的亲妈都能爬上教练的床，我就佩服你，钟哥！兄弟们，我喊钟哥！钟哥！
2: 你再说一遍，
3: 这不是事实吗？
2: 我说，你再说一句。
3: 怎么了？你以为你怎么进的国家队啊？哎呀妈！
2: 让你说！
3: 你给我放了，
2: 还不快滚！
3: 这臭婊子，你给我点着，
2: 阿冲，
0: 点关注不迷路啊！向鱼说可对了，
2: 出人命的，
4: 那是他自找的。
2: 你来做什么？你要是也是来羞辱我的，可别怪我不客气。阿冲，
4: 你现在是怎么了？我们是好兄弟，
0: 加油，小人冲冲冲！
4: 我怎么可能羞辱你？哥希望你好，哥希望你出人头地呀、啊！
2: 出人头地，
0: 这小人冲冲冲太难防守
2: 了。我天哪！现在呢？你的正义，你的理想，这个世道上他一文不值。这个世界上哪有这么多公平？这些不顾你的一厢情愿罢了。
0: 世界很艰难，
2: 人们只会在意赢的，不会在意他是怎么赢的。梁浩。我梁永忠从今天开始不再是你的跟班。
0: 这个台词还给了一些变化。
2: 阿忠，我从来没把你当成是跟班，这是我的兄弟啊。
5: 哎，哥，捎我一下啊。抓稳了。
2: 好。
6: 哥，你这鞋带都没系好，怎么能踢好比赛？我的技法。哎，
5: 谢老周，
7: 你跟着你华哥好好混，混出个样子来，以为你爹真口气，能洗
5: 漱
7: 给那些洋人。
5: 伯母您放心，我一定带阿忠好好踢球。不管怎么样，哥还是要恭喜你进了国家队，好好练球，争取以后多进几个，
2: 让那些说我们闲话的洋人看看我们没有敌他们一等。
0: 哭得真好难受。

0: 嘿，孩啊，你这脚有点离谱的意思啊。
1: 别再跟我提他，我就是我，梁永忠。
2: 什么玩意儿？哎呀，看啥？走了。哎，你看这地儿怎么样？啊，没来过吧？没来过吧？哎呀，走吧！以后啊，咱哥你天天来。哎，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哎，你到了啊，
3: 经理，跟您打听人。这个人你们见过吗？乡里，这个人认识吗？
4: 也要保安，你高铁在哪？
5: 在拉车。
2: 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
5: 碰碰刚说今天来晚了，来的稍微是有一点点晚了，那明天再来呗，明天早一点来行不行？碰碰碰碰刚，
2: 快陪哥哥玩，哎，陪哥哥玩。
5: 这是要干嘛？
2: 来来来来，摇来来来，
5: 这是要让在意志上把它麻痹掉。
2: 喂他，哎，喂他，哎，陪两手老好了啊！哥，哥，啊，梁华，
6: 哎，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哎，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5: 分钟吧，再给大家美好的一分钟。明天我们继续看这部《中国球王》。
2: 你哥，别话，哎，快点，快点，干嘛呢？
5: 在这个环境当中，很多事情被逼无奈，但是真的要突破很多心理层面的底线呢。杨华还有没有机会踢球？这个答案我们要在明天为大家揭晓了。
7: 李耀华，
5: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伴随着这个错愕的眼神，我们今天的这部《中国球王》上半部分就为大家播放到这里了。明天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这部剧的下半部分，因为真正的比赛还没有开始，有很多的变数。那么李耀华还会不会重新回到球场上啊？阿忠啊，是不是会和他这个联手，或者是和他进行对抗？阿忠到底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会不会坚守住自己的初心，都是我们接下来的下半部分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剧情。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和大家共同度过了这个大象剧场的美好时光。我们今天天宇制作大家呢抽到了，然后这一张啊白底的签名照，王林江城的签名照，也被网友朋友们给抽到了啊。我们明天会继续为大家带来红包加签名照的双福利组合啊。首先呢，大家一定要准时的打开我们大象剧场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边用手机互动边打开大屏看剧，这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明天明星签名照的很多的戏。
8: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咖啡剧上大屏。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大强剧场主播陪你看短剧的时间啊，我是霍尔茶啊。今天呢我们大强剧场啊为大家带来了这个中国球王的下半部分，非常精彩的一部剧啊。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足球少年追逐自己梦想的这个很多的故事了，而今天呢这个剧情会更加的好看，希望大家一定可以锁定我们大强剧场。但是在正片开播之前，我们还是要为大家再次介绍一下我们最近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我们大强剧场红包抽奖活动。我们的红包抽奖活动呢就是非常真实，而且奖项又大啊。我们每天呢就会固定的有一个天选之子大奖，88元，还有20元的锦鲤奖，然后还有8块8、1块2块3毛的红包雨，会一直下，一直会下个不停。那么大家都可以进入到这个大强新闻客户端当中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链接啊，参与抽奖活动。那具体还是要为大家来重新介绍一下我们抽奖活动的一些细节。那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拥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点击微剧的板块，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比如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啊，就是这个中国球王下的直播间。然后进入到直播间之后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啊相关的这个红包啊，就在这个屏幕的右侧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红包啊。这个看到红包之后呢，我们一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啊看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奖项啊，像88呀、8块8呀、20啊等等等等。点击我们中间的这个按钮啊，就是红包的这个界面的按钮，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啊抽奖的界面啊，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的这个奖项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那如果我们点击了这个轮盘之后转动起来，落到了哪一个选项，最后就是大家抽奖得到的结果。那么抽奖之后大家可以支付宝秒贴现，非常非常的欢迎大家可以在抽完奖之后跟我们进行直播间实时的互动，提前分享到大家的喜悦。当然我们在第二天也会公布前一天的这个获奖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另外呢，昨天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有这个明星的签名照赠送啊，是王林江城的这个签名照，昨天我们已经送出去一张了。参与活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王林江城的粉丝嘛，王林江城原来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后来因为这个手术的原因没有办法保持竞技状态，在去年的时候开始转型做演员，在不断的提升自己打磨演技的过程当中，因为他的形象是很有反差的，然后表演也在不断的进步当中啊，有很多很多的粉丝非常喜欢他。那么今天的这部剧呢刚好也是由他主演，所以我们今天会为大家送出他的第二张签名照，昨天大家已经看过了啊，说过了，今天这张照片一定会送出去，由王林江城本人的签名啊，这个带来的这个签名照。我们今天依然会为大家带来的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远东运动会足球项目决赛当中，中国队与日本队的比分啊是多少？在这个

0: 看剧的过程当中，大家就会捕捉到答案。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啊，就是我们大洋剧场主打的一个原则就是大屏好看，小屏好玩。大家在寻找问题答案的时候，如果能够打开大屏，这个时候你寻找细节就会非常多，包括啊数这个各种各样的个数啊，就一定会非常的清楚。那么我们在小屏端啊跟我们进行互动，这样的话大家啊谁是第一个完整回答对问题的网友朋友们，向小鱼会在直播间跟大家去做抓取，然后我们会实时的公布到底是哪位幸运的粉丝朋友今天可以拿到这一张照片。另外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重磅的活动，就是说在3月14号的时候，吴京先生携镖人剧组这个空降影院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福利。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桌子今天有一些不一样啊？就什么呢？来，我们从3月17号开始会为大家带来海报的赠送，有剧组主创人员的签名，这是第一张，这是第二张，我最喜欢这一张，当然还有更重磅的第三张，想不想看？一会儿我再带大家看哈，一会儿我再为大家去预告一下我们明天的开始的这个镖人剧组海报的抽取活动。那么我们接下来要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中国球王下半部分的播放，来，3、2、1，
1: 可算找到你了。
2: 找我？
0: 终于找到哥哥了。
2: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1: 不，我找的就是你。
0: 有没有听清楚我刚才的问题？我一会儿再重复一下啊，你等一等，直播间后进入的朋友。
3: 原来您是特派员啊，怪我愚笨，有眼不识泰山。那个特派员，我坐哪儿啊？
4: 你没看到这儿没你的座位吗？下去。
3: 可我是选拔队主教练，应该在台上。
4: 下去。
5: 我宣布，远东运动会足球队成立。李耀华任队长。
3: 什么？
0: 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部剧是中国球王的下半部分。
6: 大家欢迎。
0: 哇，各位观众

0: 下面请耀华队长讲两句。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的工作日，现在有2388个粉丝朋友在线观看，谢谢大家啊！
0: 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收到这个消息，
1: 在告诉大家，吴京的海报，吴京亲笔签名的标人海报，
0: 我就说一句吧，
1: 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一定会好好练球。
1: 那个 QY 昨天已经抢到一张签名照了，今天还要再来吗？
0: 说得好啊，好好踢球，为国争光。
1: 66018说没有听清楚问题哈，一会儿我会再重复一下，大家专心看剧。
0: 为此，大元帅特意交代，节衣缩食，也不能苦了你们的经费。可你们之中，有些人目无法纪，贪图享乐，铁证如山，跟外敌串通一气，公然干涉选拔，这是叛国。我宣布免去一正本主教练职务，移交监察委员会处理。
2: 我冤枉啊，特派员，我冤枉啊！我是收过钱，但是我分文未动啊，我都攒起来了，作为选拔队的训练经费用啊。我可以不作为经费，就当孝敬您了，行吗？
0: 放肆！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2: 特派员，我真的冤枉啊！这刘委员说话，哎呀，哎，这是哎。

0: 刘耀华，你怎么就当上队长了？这里面肯定有猫腻啊！刘耀华，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将来实在太坏了。
0: 耀华，救救我吧！我以前是我不对，我有眼无珠，我不该招惹你。再过一次机会，你到底后面有什么背景啊？
2: 我知道，就这个剧里面他们穿的
0: 你说的没错，
2: 为什么特别好看？
0: 我的确是有背景，
2: 就是前面有中国脸，
0: 我背后是所有渴望公平公正的人，是所有平凡的、但努力活着的普通人，是所有哪怕拼了命也要让我们抬起脊梁的同胞们，
2: 是四万万。
1: 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给我一屁股的机会好不好？
0: 你真的知道自己错了？
1: 我们今天呢，我看你不是知道自己错了。王念江城的签名，
0: 你是知道自己快要完蛋，
1: 要回答对我们在滚吧！直播间给大家布置的这个问题任务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刚刚我说过了一遍，
0: 还有你，
1: 这场来回答，咱再说一下。
0: 对，
1: 这个问人，就是啊，可你们呢？沆瀣一气，如远东运动会足球项目的决赛，中国队与日本队的比分是多少？再一会儿的时候，我们让根据男单具体的节奏来判断。不可以抢跑。 回答问题的时候要标准。今天的这个问题格式非常简单，就是打出数字，比数字，及比几。 OK，
3: 议政本是主帅，一会儿我在临近的时候还会跟大家再重复。然后我们今天争取还在8点之前和大家贡献一些红包啊。昨天有那个将你们开除出去，抢到之后回来，永久。说那个没有抽到，这个就很遗憾了啊。我们争取和大家一起抽，在瞬间那个中奖的概率会很高。我觉得还会有一些 buff
4: 加什么，就是新人那个中奖的概率就很高。我觉得你们有一些8分加10嘛，就是新人再去第一次抽，我们抽就行了。
5: 大奖的概率就8分8，新人就大奖概率。
6: 你就携带这么一记好，怎么能提好比赛？这是我的技法。
5: 好球，华哥。
6: 好球。
5: 这个情谊还是在尽管新人发布之后，在上半部的末尾要看到。
6: 耀华，好好进球，好好训练，好好比赛。 远东运动会就在眼前了，时间紧，任务重，一定要带队，
7: 为国争光啊！
0: 球王本王
7: 一定不辱使命。

0: 华哥，你跟今天那个大领导这么熟？
1: 啊，今天
0: 你可不可以帮我说说情
1: 啊？我们
0: 让我再进一次选拔队，
1: 2402个人，
0: 行吗？
1: 今天能不能够冲破3500？
0: 华哥，你看在我跟了你这么多年，
1: 项羽在直播间已经跟大家
0: 给你当小跟班，
1: 影响我刚才的问题。
0: 当这么多年的份上，
1: 远东运动会足球项目决赛
0: 啊，华哥，
1: 这个中国队啊
0: 你再帮忙，
1: 对日本队的比分是多少啊？答案的格式是数字比数字，几比几？就我们今天要送那个，看一下，就我们今天要送那个王林江童的签名照。昨天那张
2: 你疯了
1: 签名照，因为那个头很大，我放在这儿就感觉自己换了一个头。今天的这个
2: 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可笑，
1: 上半身，
2: 所以认识这么大，
1: 头就小一些。
2: 我怎么不知道？
1: 然后签名在这
2: 儿，说你把我当兄弟，什么他妈狗屁兄弟！
1: 一会儿我们都抽完奖之后，我要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海报。我们一共现在是三张，从明天开始送，然后最后一张是什么样的？就刚才我们看了这一张，然后和这一张，我们其实下面还有一个第三张。

0: 所有的一切，和大家共同抽完了红包之后，
1: 可选拔队的队服我就只穿了一件。
0: 送出去之后，我们就为大家公布第三张海报是什么样，从明天开始抽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阿忠，你执念太深了，还好对你的处罚不重，不让你进选拔队，又不是代表你不能踢球了。
1: 踢球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事到如今，你还装什么好人？我娘为我付出了这么多，她就想让我出人头地，可我怎么出头地？阿忠，要是你还愿意认我这个哥哥。 我愿意陪你重新来过，
0: 哥，你的意思是，你愿意为我说情，让我进选拔队？
1: 阿忠，你真是无药可救了，这件事情你做错了，你要是想不明白的话。
2: 不要再来找我了！我已经没有机会了。从我认识你的第一天开始，你就这样。我做这个是错的，干这个不行。我告诉你，我他妈没有错。
3: 我那天搂着姑娘吃着大鱼大肉的时候，你别提有多爽了。你不帮就不帮。
2: 你别用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对着我，我觉得恶心。阿忠，我们兄弟一场，你就是这么想我的？兄弟，从来都不是。 是信任我，就是信任。

0: 要我啊，好好干，把你的天赋都发挥出来，这下没人能干扰你了。
1: 我今天来还有一件事情，梁永忠你还记得吧？他天赋很好的，只不过一时误入了歧途。
0: 他跟易正本的事情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他跟他妈妈都是可怜人，但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1: 梁永忠这个人我太了解他了，他本质上跟易正本他们绝对不是一类人。
0: 你到底有什么想法说说吧。
1: 让他再穿一次选拔队的队服，如果他训练成绩不达标立刻离队。
0: 这就是你上任队长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利用权力干涉队员选拔。李耀华，你太让我失望了，你这么做跟义正本之流有什么分别？
1: 王秘书，我愿意用我的足球生涯做担保，我一定能够带好梁永忠，如果他再出现任何问题我跟他一起离队。
0: 选拔队选你是爱才惜才，你来跟我讨价还价，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把你的队长袖标撕下来。

0: 那天的比赛你也看了，那他的天赋你也看到了。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如果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是要不拘一格呀。我也经历过被放逐的感觉，我不想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一个天才就这么陨落了。更何况，他还是我的兄弟。王冕说，如果不让他穿选拔队的队服，只作为候补球员跟队训练。
1: 这样，您看行吗？为了他，你这么做值得吗？值得。伊藤，究竟我本来的男人，最是废物。你的天赋，我很欣赏。如果那场球你没有给李耀华。
2: 传那么多球，你还可以进更多。我不明白，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
3: 这片土地上，让我欣赏的人没有几个，而你算其中一个。
2: 我，
3: 你还想不想继续参加比赛？我想啊，我做梦都在想。
2: 哇，这个剧情简直是。可是。
3: 不断的在反转，反转。
2: 王江城在里面的这个角色实在是太虐了，
3: 非常虐。你有没有想过，大家觉得我今天的形象怎么样？
2: 换个国家。
3: 哎，我看到评论区已经开始有人又抢跑了。那 Q Y 你昨天抢到了，你忘了自己是怎么抢到照片的吗？一定要跟随我们大象剧场的剧情节奏，才可以回答问题。从哪儿搞来的七七八八的奇怪答案？不可以这样。
2: 这不正是你想？
3: 明天还要抢这个，开始就开始抢海报了啊！大家如果再不快速积累点技巧，你看看这海报，看到没有？赶紧跪下来给易教练道歉！抱歉。开服服下雨会在一会儿符合剧情节奏的前提之下，去选择第一个回答对问题的朋友，就是只有我们的剧情可以推进到那里的时候啊。
1: 我们才可以回答问题。好，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从今天开始，抛却一切杂念，一心只想着复仇的事儿，明白吗？我
2: 梁永忠，一定要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对我刮目相看。
1: 不，从现在开始，你有了个新的名字，山北永忠。哈哈哈哈哈哈！
4: 有戏，有戏。
5: 竹筐出笼，来看看呀！还有这草帽，都是我自己编的。听说了吗？儿子被开除了，那他这不是白奉献了吗？我早知道这娘俩啊，不走正道。
2: 娘，
4: 这是你新发的队服吗？ 这件不好看，没有你之前那件带字好看。妈，这是别国的球衣，我也改名了。啊，我现在叫山本永忠了。
2: 什么？
4: 谁叫他们狗眼看人低，不要我？你把这件衣服给我脱了，你忘了，你爹是死在洋人手里。
2: 我不脱。
4: 这是我出人头地的唯一机会了，你思想太落后了，哪里赏识我，我就去哪里。娘，我遇见了一个好人，他真正看见了我的天赋，他一定能帮我完成梦想。
5: 梦想？什么狗屁梦想？那个一头鬼子的话你也信？
4: 所以说你迂腐，你不能这样说他，就是他给我取的新名字，山本永忠。
5: 什么不三不四的名字啊，阿忠！
2: 娘，你怎么了？
5: 你走开！娘，你忘了祖宗，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了。

0: 广州集训了，来了，漂亮，好球！远东运动会，他们公布了新任队长。哎，华队，你自己看看吧。
1: 哎，我瞅瞅，哎呀，这个剧情，哎，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呢？这反转让人猝不及防。
2: 山本勇中，怎么了？几个日本名，这不是叛徒是什么呀？怎么着，华队？算了，别管了，咱先去换衣服吧。我给你讲跑啊。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就明天开始要送的海报啊。看一下，第一张，第二张，然后还有第三张。来看一下这第三张。
1: 看一下这第三张，这海报哇！我先看，我在这边看，哇，这张海报绝了！我跟你讲，哇，这张真的是太棒了！足球项目决赛，但是现在不能给大家看，我一会儿在八点二十吧，八点二十的时候给大家看。上半旗上的李耀华，李耀华倒在地上，非常痛苦。这是一个明显的犯规啊，但是裁判没有吹。
2: 利用李耀华的受伤，山本勇中在中场连续过人，漂亮的截球，动作非常干净。可是山本勇中突然倒在了禁区，裁判竟然判罚点球。
3: 没管，没管，没管，
2: 这明显是一个假摔。
1: 我先碰的球，裁判我。
2: 再重复一下问题，像我们女生，他们都没有球员出来。
1: 你给我，他干嘛？我进去。
2: 想给翻一下那个。
1: 里面就可以看到，被
2: 逼啊你！
1: 就是中间的问题是，赢这一张王林江城的签名照的问题是，问题是啥？哎，
2: 山本勇中在裁判吹哨开球前，
1: 大力射倒了我们的守门员，这是非常明显的挑衅行为啊！
2: 在这个远东足球运动会足球项目决赛当中，
1: 啊，我们对日本这个比分是多少？
2: 没放过呀！比赛快开始了，比赛正就要开始了。欢迎各位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现在一共有多少？多少个球队？2500一十啊！我们一会儿要在黄金时段当中和大家共同抽回包。昨天有同学已经抢跑了，
1: 足球
2: 抢跑就抢不着。懦夫。
1: 小人冲冲冲，说永远支持小象，你支持我呗。
2: 我跟大家说，大家在寻找题目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大屏啊。然后我们通过在大屏去捕捉细节，在小屏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然后在抢奖红包，再抢奖签名照。明天开始我们要抢这个标人剧组的签名海报了啊！这是第一张，这是第二张，然后这是第三张。哇，这第三张太好看了，我先看了啊。
1: 我一会儿在八点二十左右的时候和大家看一下这第三张。谁要是偷偷从直播间跑走了，那你看不着，你就看不着。山本勇中打入了一颗非常羞辱性的进球，
4: 我们陷入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啊！
2: 什么玩意儿？直接就进了一个球啊！
4: 怕了是吧？
1: 这就骗开你重心了，还能怎么？他要哪一张？你要啥？你要哪一张啊？
4: 他说我做错了。
1: 你打算要哪一张啊？
4: 我换个国家，换个球队，我现在获得了新生，我选对了。真没眼力！梁忠，你疯了！
1: 我们今天下半部分不比昨天那个上半部分长一些啊！
4: 我现在叫山本勇中。
5: 给人当狗还得意洋洋。
2: 坤宝说想要坤宝你明天那个听问题吧，好吧？
4: 那你们输了。
2: 你看 QY 都说支持我，
4: 是不是？
2: 现在直播间用好茶，酿好。

0: 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给人当狗还得意洋洋，呸！
3: 我老是想要关高，你明天那个听问题吧，好吗？
2: 那你可输了。
3: 你看 QY 都说支持我，
2: 是不是？
3: 现在直播间 QY 是唯一一个支持我的。
4: 滚出去！
5: 滚出去！
6: 滚出去！
5: 滚出
3: 去！QY，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抢签名照的心得吧。我是给大家了一个绝技哈，就是在那个大屏端看剧，然后在小屏端互动，好吧？哇，在球场上这都麻了，
7: 鞋带都
3: 混包也支持我，现在已经有两个人了啊。小然也支持我，现在我有三个人非常支持我。
7: 现在还
3: 支持我啥？支持我把这个第三张海报放出来吗？
7: 一点长进都没有。
2: 哥，你这鞋带都没系好，怎么能踢好比赛？试试我的技法。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家剧场。为大家播放一个从下半节，今天
8: 高高在上的太阳队，
3: 一个是我们在同一时间和大家共同来抽奖，另外一个是北京时间20点，我们在20:16和大家共同来抽奖。然后在这个当中，我们回答我刚才得到大家的这个签名照的问题。在这场决赛的比赛当中啊，这个我们中国队对日本队的比分是多少？我们要跟随剧情的推进，然后在评论区给我打出比分啊，只打出比分几比几
9: 几
3: 就可以了。这个比我们用符号，各种用汉字都是可以的，几比几，好吧？困包，你今天又抢不跑，我说要8:10和大家共同抽。
9: 我会回撤接球。
3: 6-0-6-8，我也太熟悉了。
10: 球场的一脚直塞，过掉一名防守队员。他选择直接大力冲射，
3: 这部剧真的非常好看。我们队友的战术不止扳平比分吗？ 客观说实在太好看了，然后昨天抢先看了。哎呀，
10: 太可惜了，这一球太可惜了。
3: 我们要跟随剧情一直到比赛结束，我们看到比分的那一刻，然后我们第一个打出正确答案的朋友，向小鱼会在第一时间抓取，好吧？我们一定要紧跟剧情，比赛还在进行当中。我太激烈了，我就有一种这个现场直播的感觉。虽然我们在直播看剧啊，我感觉这个比赛我也在解说呢。
9: 你真卑鄙！
2: 趁你病要你命，一步到
3: 位。目前的这个格式对啊，控包这个格式也对啊，后面 QY 打的第二次的这个格式也是对的。
10: 比赛重新开始，
3: 但是时机不对。
10: 主场的优势，他们向裁判不断施压。
3: 就在彩排吗？你们仨在彩排吗？
10: 你要顶住啊！
3: 比赛还没结束呢，分数哪来的？哪来的？
10: 转身过人，站在影中又把他拽倒在地上。这是一个明显的犯规啊！但是裁判没有吹。山本勇中，
3: 我明天开始要送签名照，第一张，不是签名海报。
10: 他也选择大力抽射，球直挂球门而去。
3: 第二张，
10: 危险了，比分会被再次拉开吗？
3: 球，第二张，
10: 球打在了球门横梁上，太危险了，
3: 激动人心，
10: 太危险了。
3: QY， 你激动啥？
10: 比分没有扩大。
3: 你看一下 ，QY， 你这么激动，我给你看一下第三张海报。
10: 好好调整。
3: 怎么样？这样子怎么样？在虐你，
9: 李耀华，这种知道自己明明会输，但又无能为力的感觉，怎么样？我就是比你更强，滚回家吧，废物！
3: 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以后8:10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共同去开启今天的红包。另外啊，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根据剧情的推进来抓取我们今天签名照的答案。
2: 实力毕竟比他们弱，就丢一个咱能接受，再丢可就不好看了。
3: 明天开始，我们再抽这个海报的环节，我们的问题啊，就会随时出来。就考验大家的这个耐心了。我们这两天这个王林江城的这个签名照啊的抽奖活动，
11: 这么强大的主播，
3: 相当于给大家来
11: 了一个球。
3: 可以说明天的主播可没有我这么好心啊。
11: 还剩45分钟，比赛没有结束。
9: 可华队伤了，太难了，而且这球证尺度也太松了，球迷也都是他们的人。我们怎么赢？
3: 比赛还在进行当中
9: 啊！是啊，
12: 根本没法踢。
13: 最主要的问题是，裁判

0: 以他们的尺度和跟我们不一样。如果要是这样，我宁可退散。
1: 一会儿我们要和大家这个共同来开启今天的现金红包大奖，有三张呢。QI 今天从明天开始一共有三张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不仅这个非常精美，就是这个海报怎么讲，就是它的质感会比其他的海报，就其他的影视剧的海报还要好很多啊，就跟《镖人》这部剧一样。
2: 那你输了，
1: 而且那个后面的那个续集啊，已经在催了，已经在那个催漫画家在画了，我们就静待花开。跟你说，这三张海报啊，这三张海报怎么讲？
3: 不受屈辱，
1: 项羽就是
3: 困难重重，
1: 就拼了老命，项羽才抢到了。
3: 可以继承祖先。
1: 你想项羽往那个人群里面一挤，那真的是太难了，根本挤不进去。
4: 这是洋人的那天，
5: 耀华，一定要带队。
1: 你抢不好了，你如果不早抽，一会儿你跟我一起抽，8:10你跟我一起抽，你想啊，小然。你今天就是88，你错过了88的机会。
3: 只要你们青年敢奋斗、敢拼搏，咱们就永远有希望。
1: 小然，那个太奶四剧组的直播的回放，在我们大新闻客户端微剧的那个板块里回放了。你要是想这个做一些这个切片呀，你
6: 可以。球也是在我的脚下，但是我又被针对了。尤其是
1: 看一下回看，然后切出来，
6: 他就是冲着我来的，所以下半场我们需要改变策略。我到禁区附近再拿球。
1: 队长开始排兵
6: 布阵，我会不断跑位，引诱他们包夹，组织进攻，就交给莫加强。
1: 加强，加强。
7: 平日里你们都喊我一声球王，
1: 第一章。
7: 足球比赛，
1: 第二章，5月31日开始，大队长为大家带来的重磅的镖人剧组的签名海报。
7: 就想想你们背后的40,000同胞，
1: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升级。其实我们这两天送出的签名照，虽然非常帅气，
7: 可是
1: 帅的不行，太帅，
7: 他们为了支持我们远征，
1: 但是你看，
7: 付出了
1: 这个是我们这两天送的，明天才有人送这个，
7: 又算
1: 怎么样？
8: 来。
1: 大家一定要心往一处使啊！你看比赛是这样，我们抽红包也是一样的。我们8:10准时和大家抽，到时候大家听口令啊！
9: 陛下，陛下！
1: 项羽问小然为什么没有等着和我一起抽，就那红包在旁边就咚咚咚在那闪吧，小然就控制不住了。就面对这样的红包，我觉得情有可原，但下次别了好吗？小然，答应我。非常悲壮的一场比赛。
10: 目前场上比分为1-0，我们暂时落后。现在拿球的是莫加强，他在中场带球推进。山本勇助紧盯着李耀华，是恰恰给了莫加强很好的传球空间啊！非常写意的后场过人，球王莫加强一边带球一边观察李耀华的位置，漂亮的转身摆脱防守，这是一个绝佳的传球机会，
1: 太神奇
6: 了！我们下半场上来的战术非常有效，声东击西，由莫加强组织的这一波进攻搞得山本勇中左支右拽，非常狼狈，他只能选择拖拽李耀华的球衣。
1: 我看就整个人有非常兴奋，再加上我们这两天那个活动，
10: 这球衣都快被拽烂了还不犯规吗？
1: 我想这海报明天我来送该多好。哎，那不重要。
10: 好，
1: 就是
10: 果然啊，裁判还是判了犯规啊，任意球。这个任意球
1: 虽然我没有
10: 球王李耀华亲自主罚，
1: 一直在抚摸这三张海报，非常厚，质感。
10: 禁区前沿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无论直接打门还是选择战术配合，都充满了威胁。
1: 之后我们会
10: 现在整个球场都安静了下来。
1: 红包。
10: 李耀华助跑射门，
1: 比赛也快结束了啊！
10: 球完美越过了人墙，一个漂亮的世界波。
1: 周一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祝大家新的一周快乐啊！明天开始，
10: 守门员向左侧扑，球直挂，死角而入，漂亮，投进了！耶！
1: 地方就要开始
10: 下雨，
1: 大家注意，
10: 打平了，打平了。李耀华，中国队长在关键时刻他站了出来，现在比分来到了1-1。
6: 趁热打铁，继续。
1: 我们的
6: 李耀华
1: 红包抽奖活动非常的，
7: 你再敢带球，我就把你踢到残废。

0: 你的招数都是我教给你的，现在该还回来了。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目前两队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山本永宗在中场控球。 漂亮的抢断，这是一次非常精准的预判啊！此刻攻防转换，李耀华全速带球出境。漂亮的节奏变化，李耀华队长连续变向过人。这脚穿裆漂亮，他凭借一己之力撕开了对手的防线。对手门将气门而出，李耀华在禁区内被扑倒了。点球！点球！
1: 机会，黄金机会！我们迎来了反超比分的绝佳时刻。手套给我。
0: 等等，这是什么战术啊？前锋山本永宗自告奋勇担任起了门将，看来他很有信心能够扑出李耀华的这个射门，毕竟他们两个人也已经相当的熟悉了。
2: 你这是干什么？你要是挡不住我，你就是你们队的罪人，也是现场你们这些所谓同胞的罪人。
3: 我必须要赢你，我拼尽一切都要赢你。
2: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抽奖的界面。
0: 梁永忠，
2: 我们进入到这个抽奖的界面之后，我们会有一个红色的按钮，粉红色的按钮，反正就是中间这个大圆按钮，点击它之后呢，我们的这个轮盘就会转起来。落到哪里就是各位今天抽到的金额，好不好？
3: 然后我们就可以支付宝秒提现。你一直是我的兄弟啊！来呀，踩着你的兄弟啊！来来来，阿忠，我们看一下啊。
4: 要是你还愿意认我这个哥哥，
3: 哎，大家有没有抽到？
2: 不愿意陪你重新来过。
3: 我们给大家一点点抽奖的时间，我们稍微暂停一下，好不好 ？OK，那大家抽的怎么样？我们看一下这个抽奖界面啊，中间这个粉红色的按钮。 刚才已经有朋友已经抢跑了啊，抢跑了之后，这个战果不佳，欢迎大家在抽到之后啊进行支付宝提现。如果在支付宝绑定的环节，我们重新绑定一下去排查一些那个小的问题，就可以顺利的提现了。那么当然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在抽到奖之后啊，抽到奖项之后，在直播间第一时间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那当然了，在第二天我们在大新闻客户端当中也会为大家带来一个推送，就是前一天我们的中奖名单啊，凡是中到8块8以上大奖的朋友的 ID 尾号啊，中间当然会打码，ID 尾号就会出现在这个链接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共同分享到这样的快乐和幸运。那如果大家在直播间提前一天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就会更快乐，沾一沾喜气啊。每天呢，我们这个。 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至少这几天吧，我们的天选之子大奖都抽出来了。但是，天选之子这位朋友可以及时的跟我们分享。我希望今天天选之子这位朋友可以及时的跟我们分享。那另外呢，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活动啊，还有王年江城的这一张签名照，昨天我们已经送出去一张了。刚才问题我已经布置给大家了，就是在现在进行的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对日本队的比分最终定格在了几比几。回答问题的标准的方式是，随着这场比赛结束的那一刻，第一个。 打出比分的网友朋友就可以获得这张照片。向宇会在直播间啊一直蹲守找到这位朋友，一定切记两点：第一啊，要跟随我们的剧情；第二啊，我们的答案一定要格式准确，打出数字比数字几比几啊，数字。 比数字，这个比我们是用符号还是用汉字都是可以的，一定要随着这场比赛结束啊！我也会和项羽紧盯着大家，不要抢跑。刚才已经有很多网友朋友一直在彩排了，不要这样。另外呢，我们从明天开始会送出标人剧组的签名海报，这海报我今天晚上一直在展示啊，这是第一张，然后这是第二张。 然后这个是第三章，一会儿在晚上8:20的时候啊，我会和大家共同去揭开这张海报到底长什么样啊。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抽奖啊，就我们抽奖的界面，点击抽奖这个轮盘一旦转动起来，就是大家的这个抽奖的金额，大家可以提前分享给我们了啊。那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这一部《中国球王》下半部分。比赛非常紧张，建议大家打开大屏啊、打开大屏去寻找一些细节。刚才已经有朋友分享这个答案了，准不准确不一定啊。来，我们开始，3、2、1，来，我们继续这部《中国球王》下半部分，比赛还在继续，来，很紧张的比赛啊，神秘的第三章，我真觉得这个第三章怎么讲，非常立体。嗯，然后有很多故事，可以猜到它长什么样吗？坚毅的眼神，欢迎大家！我们现在直播间有2689人在工作日啊，
1: 决定性的一刻到来了，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球王李耀华的身上。哇，
3: 这太酷了吧！大家准备一下，我觉得答案快出来了，剧情应该推进在这儿。
1: 我们能反超比分吗？
3: 比赛还在进行。
1: 山本勇中向左侧扑，他判断失误，球从中线入网，球进了。
3: 我觉得这张海报就非常好，
1: 翻车。
3: 然后这张海报就漂亮的不行。你想第三张，我觉得很重磅啊。
2: 你刚刚说错了，不是我的兄弟。
3: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啊！我们这真的是好消息不断，每天在大量剧场当中，我们都能接到各种各样的好消息。这好消息是什么呢？是我们今天的天选之子出来了。为什么这个人又没有跟我们分享？这位网友朋友，他的 ID 是2032，尾号是371153，尾号是371153的这位大象新闻客户当中网友朋友，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这个快乐的喜悦？
1: 一记漂亮的踩单车过人。
3: 当然了，这个朋友的 ID 很明显是出现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的这个
1: 面对防守队员
3: 获奖喜报的。
1: 突然用外脚背拨球变向，又过一人，连过三人之后，李耀华中场一记超远距离大力抽射，球直挂死角而入，球进了，好球！
3: 又进球了啊！
1: 李耀华又是一记漂亮的凌空抽射。
3: 比赛马上结束了，大家准备啊！大家准备一下啊！比赛结束了，还不赶紧抢海报，挤别挤，打出来，快一点打出来，最后比分锁定在几比几，
1: 征服了所有人。
3: 为什么是艾特孤岛5-1？那03585的这位朋友，尾号03585的这位朋友，第一个打出了比分5-1。用户16188，尾号是03585的这位朋友向小鱼，向小鱼抓住他，向小鱼把他抓住，向小鱼跟他私信，你看 QI 今天就不行吧，是不是没有专心，有没有专心看剧，输了吧，你看输的应该啊，输的不亏啊。
4: 帰って裏切り者。
3: 项羽，会私信到03585啊。Oh no！ 为什么不锁定比赛的节奏？我今天反复在叮嘱啊。
1: 有了，标题有了。
3: 别哭，小然，小然，你别哭，你站起来，小然。我跟你讲，明天我们来刷这张海报，好不好？从明天开始，我们有三张海报送给大家。7分钟之后，我会公布神秘的第三章，也就是在不是七分钟，不到两分钟了。
5: 中华，
3: 我刚才说了几点？八点二十五，8:多少？我刚才说几点 ？QY， 你今天真的是不勇啊！
5: 山本
3: 你喜欢我还是喜欢海报？
5: 港岛副司令，呢个是个。
3: 我说的是二十吗？还是八年二十五啊？我怎么记得是二十五啊？
5: 啊咩啫？
3: 至少有五个人作证告诉我是二十五，才是二十，才是二十。要不然我现在可能我记得就是二八点二十五。

0: 嗯，这鱼蛋粥，你看现在只有你们两个人说，我觉得你们俩是一伙的呀。
1: 谢。
2: 你一个不老，又斩你四条偷笑啦！呢班人真系无法无天啊！6018不是你，是根据剧情的节奏。
0: 一份鱼蛋粥，你小点声吧。
2: 是根据剧情的节奏。
1: 讲下这又唔犯法？你
2: 看还是你们俩说。
0: 你咁关心下个时势呢？
2: 已经打了好几年了，还是时局呢？不到一分钟。哎，他们的报纸你还真是什么东西啊？你看，是同意的意思还是告诉大家这个月他们在哪儿？03585这个一我真没看懂。
0: 咁不如再研究研究啊！
2: 你这脑袋呀，研究不明白了。第一场比赛已经结束了，比赛已经结束了啊！5-1的比赛，恭喜今天035858的朋友，我们现在准备有2418人。我们在不到10秒的时候，我们要公布标人剧组的第3张海报，我们从明天开始为大家带来。OK， 8:20了是吧？好，我说话算话的，这是我们的第1张，大家今天一直在看了，再看一会儿，第1张啊，这是我为大家分享到的第2张。
3: 小文，我个人非常喜欢，我觉得轻轻爽爽，人物也立得住啊，而且就有很多戏啊，签名在这里，具体是谁的签名？哎，看一下，
2: 来，能看得出来这是谁的签名？我不告诉大家，这是刚才第1张的那个签名在这儿，来，这是第3张，
3: 是你？
2: 怎么样？
3: 你怎么知道？
2: 藏了一晚上了。
3: 你先生，
2: 3，
3: 我们现在拥有半个亚洲，半个太平洋。
2: 标人全员的一张小小的海港，看看这是谁的签名？来，大家看看这是谁的签名？能看得出来吗？
3: 竟然加入了军队！
2: 是啊，这啊，这我藏了一晚上第3张。我为大家都放了一晚上。踢足球，两边各自。所有的主创和角色都在这张海报当中。
3: 我跟你们这帮拿鱼叉的乡巴佬，
2: 而且就是每个人的这一身定格，
3: 我就
2: 也在诠释着。 每个人在剧中的角色定位以及每个角色身上发生的故事，怎么样，会吗？你会遭报应的，可以吧？我真的觉得这张海报是有非常非常大的纪念价值，因为标人现在在全球的武侠片的票房榜当中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而且后续还会跟进，所以作为第1部的。
3: 废话少说，
2: 群像的一张签名海报，我觉得是有非常高的珍藏价值的。在新年来临之际，这是想要在港岛举办一场足球友谊赛，挤破了头为大家带回来的。
3: 你
2: 这后面还沾满了项羽的眼泪，我给他擦一擦。
3: 想让我当汉奸，代表伪政府部门。
2: 我们在明天开始会为大家带来这3张海报的抽取啊！
3: 你还是这么迂腐。
2: 你给我滚出去！家里不欢迎你。希望明天开始大家都有好运气啊！
3: 看来这是没得商量了。滚！
2: 03585的这位网友朋友们，
3: 小文，
2: 可以私信一下项羽，然后给项羽你的地址啊。明天项羽就去发快递了。
3: 好香啊！
2: 项羽会发一个，
3: 长得很漂亮，
2: 相通。
3: 我们发相通，你也不想余生，做个孤寡老人。大家知道相通吗？项羽专属快递就要相通。自己的事情，你不要连累我的家人。你要好好聊聊。小人
2: 说明天还有机会，哇，明天这个机会，亏我们认识这么多年，
3: 这是一个全新的机会。你对我的了解还是不够多呀。
2: 已经放了，
3: 我想要的东西，
2: 整个的这个印刷的也非常非常的全。
3: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2: 就看过电影的朋友，再看到这张海报，就很多的画面瞬间在脑海当中，就会浮现。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人剧场，今天的两幅力，我们的这张王年江城的签名照已经送出了，昨天送出的第1张，今天就是第2张，然后红包也和大家抽到了哈，今天的天选之子大奖的这位朋友。 是23021537153的这位朋友，万万朋友，祝贺他！
3: 你今天该去买赛马，
2: 虽然没有在第一时间跟我们在直播间分享啊，但是没关系啊，幸福和喜悦已经快乐很多了。
3: 下次你就没这么幸运了。
0: 项羽非常，项羽就是
1: 一天的时间考虑，
0: 有的时候就很贪吃，然后他也很贪玩，但是项羽工作起来非常认真的，也很可怜，每天去给大家。去抢福利，在各大的短剧组、
1: 我们
0: 各大的电影和电视剧的剧组，但是自己从来没有捞到过任何好处，而且每天还要干活。项羽这个相品真的是，
1: 我去开门，
0: 非常棒。
1: 你躲在里屋，别出来，
0: 一定要专心啊！项羽说最近要组织大家这个，去做一个怎么讲，就是我们。大象剧场热心的这个观众的一个组织啊，看看项羽到时候怎么组织吧。
1: 华队，嘉强，
0: 小人每天都来，至少我看到小人太多次了。因为我们的这个福利真的是在所有的这个剧场当中就独一份儿。
1: 嘉强，
0: 只要回答问题，只要守住剧场，
1: 我们有五年没见了吧？
0: 嗯，
1: 你是怎么找到我这儿？
0: 昨天好，抢走了项羽的一个照片。项羽那个之前说那个，如果没有人回答对，这照片这个签名照就是他的了。
1: 华队，隔墙有耳，我长话短说。
0: 但回答对的人实在太多了。
1: 我希望你可以答应山本的要求，在元旦夜与山本他们进行比赛。
0: 就是项羽抢到的战利品实在太少了。
3: 当了卖国贼。
0: 但是没关系，项羽现在每天
4: 你一直教导我们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怎么可能跟山本一样？
0: 因为
4: 当了叛徒，
0: 那个项羽跑得很快啊，
5: 代表伪政府替比赛，
6: 这绝对不可能。你赶紧走吧。
4: 华队，听过东江纵队吗？
0: 我们这部剧快要进入到尾声了，但是
5: 东江纵队，
0: 转折的部分也要来。
4: 和您失散的这几年，我加入了东江纵队。
6: 听说你们条件艰苦，令人钦佩。可就算是这样，
5: 你为什么又来要求我跟他们合作？
0: 听你一打讲已经说错了，但是总理讲还是有的。
4: 自从我们跟他们干上，
0: 新进到直播间
4: 没有，就大量的文化人士
0: 抢不到这张照片了。但是新进来的朋友，
4: 这批人上，
0: 明天开始可以抢到标人剧组的
4: 转移到大王
0: 签名海报。
6: 所以
0: 这三张海报我已经
6: 你想利用这次比赛，
4: 正是。
0: 就这三张海报完全可以占据我脸的位置。
4: 为了犒劳日军，山本一定会邀请
0: 非常非常漂亮
4: 的日军进入到场地，
0: 很有纪念。
4: 届时日军的海防
0: 非常多啊，
4: 会有大量空档，这个就是我们的机会。
0: 因为原来的时候就是我做的不正的时候，
6: 这次转移
0: 做的不值的时候，或者就很没精神的时候，项羽就会告诉我
4: 说你一个动作都不落下，
0: 你笑好看一点。我今天把海报举在这儿，
4: 对，
0: 项羽告诉我，你多
4: 参与此次任务的所有人都会面临巨大压力。
0: 我真是觉得，怎么讲也值得吧。
4: 如果您选择不参与，我们绝不强求。我们会有专人送您和您太太离港。
0: 明天那个抢海报的问题可能会更复杂。
7: 各位观众，欢迎来到
0: 中日新年比赛的比赛现场。如果要是有可能在家的话，就
7: 正在防守山本，
0: 一手拿个手机，另外打开电视机，在大理
7: 光
0: 跟我们共同去欣赏大象剧场的这个剧集。
1: 二十年前，
0: 找准问题，
1: 一起去远东运动会的队伍，
0: 就会非常轻松。然后也会在第一时间把问题发送出来。这个节奏你要，就是抢福利，
1: 如今已经是最危险的时候。
0: 需要智力和节奏。
6: 我这个当队长
0: 就双重把控。
6: 要是再如此偏安，恐怕会让你们笑话了。
0: 看第二张海报啊，现在变了个性别。
8: 球王代表队目前1-0暂时领先，
7: 目前比赛已经接近尾声，李耀华正在对山本勇中进行贴身紧逼，一点都不给面子啊！传球，山本一把推开李耀华，摆脱防守，顺势接球。山本尝试突破，漂亮！山本一个轻巧的假动作摆脱了防守，正朝着球网方向快速推进。他能否抓住这个最后机会？
0: 哇，比赛实在太精彩！
7: 一脚大力抽射。
0: 你让我现在就今天拿这个海报有种群播的感觉。
7: 副司令官山本勇中成功扳平比分，而比赛已经来到了第89分钟。20年前的球王能否再见他年轻时候的决心？李二华带球推进，寻找射门机会。哎呀，球速太慢，被门将轻松抱伤。李二华这脚射门像是给门将的回传球了。

0: 我希望你尽量拖延比赛，拖到点球大战最好。
1: 六分钟，
2: 20年前的球王能否再见他年轻时候的绝招？李彦华带球推进，寻找射门机会。
3: 开呀！球速太慢，
4: 被门将轻松没收。李彦华这脚射门像是给门将的回传球，
5: 英雄垂暮，
6: 廉颇老矣啊！
7: 我希望你尽量拖延比赛，拖到点球大战最好。
8: 大家就是一定要把我们的大案这场的这个直播链接去分享给更多的，就是朋友。
9: 对，当这个微信的手机号码登到这个永久开除选拔的，
8: 大家会有更多的朋友可以欣赏到我们的剧集。当然也会为大家抽中大奖的名额。
10: 他明明就是更偏心李耀华，
11: 我必须要赢你，我凭借一切都要赢你，我就是比你更强。
12: 终于赢你一次了，真的赢了吗？这胡子天，我以前是多么崇拜你，这个我要吐槽一下，胡子太假了。好球，华哥！好球，华哥！
13: 张坤昌，我赢了，记得你说的，以后不许再为难我们了。
14: 我今天被大家，
15: 我进球了，这已经是我们中场的下半部分了。好看的，脚法有进步啊！进球的感觉太爽了。走了，哎，
14: 向小鱼，你可以告诉我一下明天播什么剧？
15: 稍稳了，
14: 向小鱼，
15: 好，
14: 你告诉我一下呗，明天播什么剧？
15: 上，
14: 或者你跟大家说一下明天我们播什么剧？
15: 哥，快躲开！
14: 韩冲，
15: 项羽跑了，
14: 项羽从直播间跑，
15: 我视你为兄长，我的依靠，
14: 真的很不一样。救命啊！
15: 住手！
14: 项羽说他不止是条腿，他像一个八爪，
15: 哎呦，
14: 他像个八爪，
15: 你找我麻烦就算了，
14: 就每天在
15: 给大家
14: 讲福利，
15: 欺负我兄弟，
14: 还要各种各样的那个
15: 私信。
14: 我让你们有来无回。疯狂的动作，这个不敢，你滚！
15: 在心理上还是挺受冲击的。
14: 我没事，你没事，不太没事。
15: 多亏了你，你跟李华好好的运动员发挥出来。我有，你放心，
14: 我一定带他装好。
15: 实际上，竞技体育的赛场上真的瞬息万变，而且非常的。
14: 我一定好好踢球。
15: 项羽，
14: 我一定
15: 消失
14: 投地。
16: 项羽在大剑客，可那个样子，为什么这么喜欢？哎，你们俩过来！
15: 项羽说了，明天的句式羞羞的铁拳之，你不要过来呀！你是打中的，你是打拳的吗？那没有我的准许，你怎么会？羞羞的铁拳之，你不要过来啊 ！Q Y， 你是要提前补？我也想踢拳。
14: 听你们这不就好像还挺有意思的。哎，你，哎，廖博。
16: 是我让阿忠跟我换位置的，我想让他练练脚法。我们全民皆兵，谁都能攻城拔寨嘛。我的天赋明明比你更强，可他为什么不让我踢前锋？廖华，你以前总说，
15: 小人说这个他好像也看
16: 不
15: 出来。
16: 但
15: 你看过那个版本，跟我们
16: 可他们俩
15: 成
16: 员
15: 版本，
16: 我从来没有放在。

0: 跟他们有什么区别？都是小号。
1: 当你们开除出选拔队，
2: 节奏更快，
1: 当你们开除出选拔队，肾上腺素飙升也会更快。
0: 你愿意为我说情？让我继续选拔队。
3: 阿琼，你真是没有可救了。
4: 你要是想不明白的话，就不要再来找我了。
1: 向宇，
4: 你这次不是撞了。
3: 我已经没有机会了。
1: 从我认识你的第一天开始，你就这样对我。
4: 我做这个是错的，干这个不行。我告诉你，我他妈没有错。
3: 你不帮就不帮。
1: 太棒了，
4: 别用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对着我。
3: 凌晨，你说期待明天的剧也期待明天的花。
4: 愿意给我机会的，居然是这些你看不起的人。
1: 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说，那个大家明天展开都是请我们剧场的链接提前分享给亲戚朋友、家庭群，然后让大家帮你，这点土地上让我欣赏敌人，概率机会更高，
3: 而你算其中一个，
1: 对不对？大家觉得我说的对吗？
3: 反戈国家在球场上复仇，你要还？
1: 我真的是为了大家能够拿到三号海报，我尽力了。
3: 我没有什么更多的妙计，
4: 是吗？
1: 我的好兄弟，不是兄弟，所以第一哈，这个我明天的提问的时间节点，
4: 就是要赢你一次，
1: 向宇天的这个位大家预热一下，
4: 你赢了，
1: 明天会严格的按照剧情节奏
4: 然后我会一直
1: 来去抓取第一个回答，
4: 牢牢的把你压在身体，看看世界吧。
1: 世人只会记得我山本永中，没人会在意你李彦华。我们在大声过程当中都会找到我们要播放的短剧，而且我们短剧库一直都在更新，每一天都在更新。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
0: 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
2: 我也得到了我想要的。
0: 我们来看看升华的典范。
3: 哥，你这鞋带都没系好，怎么能踢好比赛？试试我的技法。
4: 哎，谢老周。哥，能不能让我当前锋？我也想进球。
5: 行，没问题。
0: 想看什么样的剧在我们大量剧场当中呈现，或者大家想在大屏端去观看
6: 我
0: 们进行
6: 我进球
0: 陪战的话，大家可以私信向小鱼啊。
6: 我进了。
0: 向鱼脾气还好，
2: 好样的，脚法
0: 有球逼硬的那种像。
4: 可是哥，你马上就能领2袋米了。
2: 那不重要，你的位置更好，当然要传给你了，别在意。
4: 哥，我下一场一定给你传球，让你拿最大的奖。
6: 哥，你真要教我李氏回旋？
2: 我知道你在想。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光赢球还不够，
0: 结束了啊！
2: 你也想
0: 非常精彩的上下步的中
2: 是一个整体，整体能赢更重要啊！
0: 在这部剧的末尾，我们收到了回忆当中。
2: 我一定在阿中好好踢球。
0: 有的时候回忆就是挺美好的。
4: 相信
0: 但是
4: 我们唯一的机会
0: 更美好
4: 就是赢下比赛，
0: 就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经历。
2: 阿忠，我从来没把你当成是
0: 99778中了8.8，
2: 你一直是我的兄弟啊，我愿意用我的足球生涯做担保，我一定能够带回
0: 来。超棒啊，
2: 99778
0: 是刚刚抽的吗？那这个手气
2: 太厉害了，让一个天才就这么陨落了。更何况他还是我的兄弟，
4: 你这么做值得吗？
2: 值得。
0: 哦，这部剧在两个人的对视当中落幕了，又回到了最初的 海报的这个画面，非常感慨的一部剧。每个人在实现自己的目标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每个人的站位角度不同，但是代表着正义，代表着善良，代表着爱，代表着勇气的那一方，永远值得人尊重。我们用两天的时间看完了这一部中国球王的上下两个部分。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为大家带来了特别多的福利啊。首先是红包，那我们今天天选之子大奖也抽出来了。刚才还有朋友15436尾号99778的这位朋友中到了8.8元的红包，提前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恭喜恭喜，希望明天可以中更大的奖啊。每天在大象剧场的直播间蹲守，我们就可以有不同的收获。另外今天这个王年江城的第二张亲笔签名照啊，笑鱼帮大家抢到的也送出去了。从明天开始啊，我们将会为大家送出标人剧组的签名海报。我今天已经展示了一晚上了啊，这个
7: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4: 这枚金印呢，造型小巧精致，光彩夺目。可您别瞧它个头小，对中国云南省的考古工作者们来说，这枚金印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在1956年12月28日，考古专家们在云南省晋宁县的石寨山考古发掘现场发现了这枚金印。这个发现让发

0: 发掘现场可以说是欢声一片呢、啊。那么，这枚金印到底是有什么特殊之处，能够让考古专家们如此兴奋呢？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展厅里，有一枚金印，它高1.8厘米，边长2.3厘米，重89.5克，印为金制，看上去光彩夺目。金印四边完整无损，背上盘绕着一条金蛇作为印钮。因为印面凿刻篆书“滇王之印”四个字，因此它被称为滇王金印。这枚滇王金印就是1956年12月28日让云南石寨山的考古工作者们欢呼雀跃的那枚金印。这枚金印的出土证明了在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古滇王国在历史上真的存在过。那么这枚证明着一个王国历史的金印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之下被发现的呢？1953年秋天的一天，中国云南省博物馆的专家孙太初听说晋宁石寨山的农民在挖墓坑时挖到不少青铜兵器，当作废铜卖到云南省会昆明。孙太初隐隐觉得这些青铜器背后或许藏着一段神秘的历史，他马上向云南省博物馆打报告，请求批准对石寨山进行发掘。1955年3月，由文物专家组成的考古队在石寨山开始了第一次清理性发掘。果然不出所料，这次发掘出土了上百件青铜器，且大都和中原出土的青铜器物造型不同。面对这些造型奇特却不知何时流传下来的青铜器，考古学家们也是毫无头绪。此时恰逢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出国访问，他们路过昆明时参观了这些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郭沫若仔细地看着那些形制特别、制作精美的青铜器，他看到这些青铜器上有的雕着牛，有的刻着鹿，还有的装饰着蛇。郭沫若沉默了半天，突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开口问道，这些东西是不是古滇国的？郭沫若的这一问让在场的考古学家们呆立片刻，但是等到反应过来之后，他们都被这个大胆提问和猜想振奋了。当时对云南石寨山发掘还处于自发的发掘阶段，大家虽然明白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很重要，但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将它们和2000年前的古滇国联系起来，更有些人甚至不知道古滇国是什么。而有着深厚史学素养和史学敏感的郭沫若，看到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后，马上联想到了司马迁《史记》里面所记录的古滇王国，于是他提出了这些青铜器是否属于古滇国的疑问。正是郭沫若的疑问，让石寨山原本毫无目的性的发掘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寻找古滇国。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被郭沫若的大胆猜想所振奋，他当即拍板拨一笔专款给云南省博物馆，并配了一台经纬仪给他们，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来寻找那个神秘的古滇王国。就这样，从1956年开始，云南省博物馆在云南石寨山开始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1956年12月28日这一天下午2点，在石寨山一个被标记为6号墓的墓葬里面，文物的清理工作接近尾声，有人准备离开。 考古专家孙太初还在清理着一堆棺木底下的黄色粉末，这时他的手碰到了一个方块状的物体。好奇的孙太初将它从一堆杂物中间捡起来，他一手捧着小土块，一手拿着软毛刷，轻轻地刷着这个小土块的表面。突然，这个小土块的一角闪现出了一抹金色的光芒。按捺着心中的兴奋，孙太初继续小心翼翼地将物体上残余的泥土刷去。四个典型的汉字篆书“滇王”之印，明白无误地映入眼帘。这一刻，在石寨山进行考古发掘的人们沸腾了。滇国这个在史书记载中语焉不详的古代神秘王国，就这样从2000年的时光中抖落尘埃，用这枚金印证实了自己的存在。金印发现2年后，中国国家博物馆，也就是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落成。这枚滇王之印作为极其重要的文物被调往北京，从此这枚小小的金印就得以和许多国宝重器一起成为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永久展出。
0: 滇王之印的出土证明在历史上的确存在过一个叫做滇的王国，而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关于滇国的零星记载，文献史料与出土文物如此罕见地彼此证实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古滇国真的存在过。那么这个神秘的滇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它是由谁建立的？又有着什么样的历史呢？
1: 前279年，也就是中国古代的战国晚期，楚国将军庄乔率军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攻打今天的重庆和贵州一带，顺道进入云南。没想到他前脚打下来的地方，后脚就被当时的秦国军队占领了，这等于从后面断了庄乔回楚国，也就是今天湖北一带的后路。无奈的庄乔有国不能归，便率领人马在今天云南的滇池周边驻扎了下来，建立了滇国。这段历史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被称为庄乔王滇。关于庄乔王滇的真实性虽然有待考证，但这却是滇国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史书里。在庄乔王滇的150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22年的一天，出使大夏，也就是今天中亚阿富汗一带的汉朝使者张骞回到了当时的首都长安。他向汉武帝报告了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他在大夏地区竟然发现有汉朝的蜀部，而这些蜀部都是从鸳鸀，也就是今天的印度运过来的。张骞由此推断，在中国的西南有一条能够通往鸳鸀的通道，就是传说中的蜀鸳鸀道。当时的汉朝经河西走廊去往西域的道路被匈奴把控，贸易风险极大。如果西南真的有通往鸳鸀的贸易通道，那么汉朝与境外的贸易将不再受制于匈奴。于是汉武帝派出使者前往西南探寻那条神秘的道路。滇国第二次出现在了史书中，据史记记载，迎接汉朝使者的是滇王长枪，他还向汉朝使者问出了那个有名的问题，汉孰与我大。这句话的意思是，汉朝和我们滇国到底哪个大？当滇王长枪听到汉朝使者说滇国不过汉朝一个郡大小时，心中十分敬畏。他 十分热情地招待了这些汉朝使者。汉朝使者在滇国盘桓许久，却没有走通那条通往滇国的蜀滇独道，无奈只能回长安复命。回到长安的汉朝使者向汉武帝详细说明初始情况，在《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使者桓因盛言滇大国，足是亲附。使者对汉武帝说：“滇国很大，可以多与他们往来。”不久之后，汉武帝发兵西南，要想以武力征服西南边陲。当汉朝大军兵临滇国城下时，汉武帝想起了使者“足是亲附”的话，便没有继续攻打。而当时的滇王更是举国来降。汉武帝于是在当时的滇国设置益州郡，并赐给滇王王印，令他依旧统治滇国。只是从此，古滇国成了大汉的属国，而这枚滇王之印也被历代滇王代代相传，最终随着某一代滇王被长埋地下。从庄乔王滇到汉武帝赐滇王之印以后，史书中对于古滇王国的记录戛然而止。在汉朝以后的近2000多年的历史中，古滇国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的史料中间。这让很多人怀疑《史记》中的记载只是司马迁的道听途说，或许古滇国从来都没有存在过。直到1956年12月28日的那个下午，石寨山6号墓里出土的这枚滇王之印，才让所有的关于古滇王国存在与否的猜测和怀疑有了最终的答案。而至于为什么古滇王国在汉朝之后在史料记载中凭空消失了，我们还需要等待新的考古证据。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管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0: 我前面呢有两件像门神一样的浮雕武士像，它们呢是中国五代时期的汉白玉彩绘浮雕武士石刻。然而这两件中国的浮雕武士像却是经历了诸多波折从海外运回来的，因此啊它们也被叫做海归武士。那么这两件浮雕武士像为什么会流落海外呢？这我们还要从发生在中国河北省的一起盗墓案说起。
1: 1994年的6月中旬，中国河北省曲阳县西燕川村有一位村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他发现在西燕川村口的公路旁，每天都有几个外地人背着大包小包在这里下车。他们经过一番东张西望后，就走进了村外一座被称作坟山的地方。来几个外地人本来没什么，但是他们的行动极为规律，上午在村口下车，晚上则原路返回，连着好几天都这样，这就引起了村民的好奇。第二天一早，这位村民早早就起床了，他从坟山背面上山，提前埋伏在高处等着这群外地人。没过一会儿，这群人就进入了他的视线，他们上来后拿出铁锹开始挖。村民仔细一看才发现，他们在一座小土丘上挖出了一个大洞。联想起村里曾有人说这里有古代大人物的坟墓，这位村民猛然醒悟，这群人是在盗墓。 于是他急忙一路小跑下山，到河北省曲阳县公安局报了案。随后，公安局和文物部门的人

立即赶赴现场。只可惜到了坟山之后，几个盗墓贼早已望风而逃，只留下一些没有来得及带走的塑料袋子和那个巨大的盗洞。工作人员沿着盗墓贼挖掘的盗洞进入了古墓，在古墓里发现了很多残存的壁画和石刻彩绘浮雕，这让考古学家们惊叹不已。尤其是墓室壁上的汉白玉彩绘浮雕散月图，刻工细腻，线条流畅，每个人物都生动逼真，真实地再现了中国五代时期乐队合奏表演的场面。这是中国古代彩绘浮雕中难得一见的珍品。面对如此精美的雕像和壁画，考古人员初步判断这是一座高等级的古代墓葬，墓主人生前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那么墓主人是谁呢？专家经过考证认为，这座墓葬的年代为中国唐末五代时期，距今大约1000多年。墓的主人是唐末将领王楚直，他曾在河北一带担任节度使，是镇守一方的军事和政治首领。王楚直有一个养子叫王都，王都野心很大，他为了夺取养父王楚直的军政大权，在王楚直晚年发动了一场兵变，将王楚直软禁了起来。2年后，王楚直忧愤而死。害死王楚直的王都为了防止别人说他不孝，便特意为王楚直修建了这座豪华的墓葬，也算是厚葬了养父。王楚直墓共出土精美彩绘石雕18块，在墓道两侧和墓壁上都有彩绘浮雕。根据以往对中国五代墓葬的发掘经验，专家推测在墓门口的壁龛里应该还有2件浮雕50像，用来镇守墓葬。根据壁龛的尺寸推断，这应该是2件1米多高、半米多宽的巨大浮雕50像。然而，这2件被盗挖的浮雕50像到底长什么样？他们又被盗墓贼带到了哪里呢？王楚直墓虽然被盗很严重，但是里面残存的彩绘浮雕依然展现了中国五代时期的石雕风采，而墓中的壁画线条流畅，更是有着唐代遗韵呢，这引来了很多画家的关注。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是中国一位画家，发现了王楚直墓中被盗的浮雕50像的踪迹。2000年，距离王楚直墓的发掘已经过去了5年时间。中国的画家袁运生去美国访问，得知英国的佳士得拍卖行正在美国纽约举行一场涉及中国瓷器和绘画的拍卖会。好奇的他便前往观看。然而，当他翻看着拍卖物品的信息图册时，眼睛却盯在其中一件拍品上，再也移不开了。这件拍品到底是什么呢？原来，吸引了袁运生的这件拍品，竟然是一件汉白玉彩绘浮雕50像。武士形象高大威猛，气势逼人，身穿铠甲，手持宝剑，站在一头牛身上，圆睁的怒目以及肩部昂首而立的凤鸟，为他增添了威猛之气。整个雕像采用红黄和赭石等进行彩绘，非常漂亮。而看到这件浮雕50像的英文介绍，袁运生更是坐不住了，因为拍品的介绍上说，这是10世纪罕见的彩绘汉白玉武士大浮雕，而且明确说明了这件浮雕的风格姿态与1995年中国河北曲阳县王楚直墓出土的浮雕相像，富有唐代遗风，估价40万至50万美元。看到介绍中提到王楚直，

0: 声十分激动，他马上起身打电话给国内的朋友，并把这张图片传真到国内，请他们确认这件即将被拍卖的浮雕武士像和王楚直墓的关系。如果真的是从王楚直墓盗挖的，那么一定要在拍卖之前阻止这场交易。中国河北省文物局的专家们在接到袁运生的电话后，立即去王楚直墓测量尺寸，采集图样，搜集证据。通过和其他王楚直墓出土浮雕的技术对比以及尺寸勘测，中国的考古专家断定，袁运生看到的浮雕武士像就是王楚直墓中被盗挖的一对浮雕武士像的其中一件。那么有了这些证据，能否追回国宝呢？2001年3月28日，佳士得拍卖行意外地迎来了美国联邦警署的人，同时他们还被告知这件汉白玉彩绘浮雕武士石像要被查扣。原来中国国家文物局找到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向他们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即将被拍卖的浮雕武士像属于中国被盗文物，希望美国政府出面阻止对这件浮雕武士像的拍卖活动，并将文物归还中国。浮雕武士像被扣后，这件浮雕武士像的货主抱着侥幸心理向中国的文物部门提出了两点质疑。第一点是这件武士像与王楚直墓出土的其他浮雕风格极不相同，其他浮雕多是造型优雅的散月浮雕，而这件浮雕上的武士怒目圆睁，风格完全不同。第二点是王楚直墓出土的散月浮雕颜色模糊不清，而拍卖的浮雕武士像颜色则鲜艳如初，因此货主认为这件武士像不是中国河北王楚直墓的文物。
1: 武士像和散月浮雕啊，它们的功能是不一样的。这武士是要把守大门，所以自然要什么的呢？威猛、夸张。而散月浮雕是在演奏，那自然就要唯美。至于他说到颜色的问题，那只是因为啊，这个王楚直墓在金代的时候呢，遭过一次盗掘，有盗洞，雨水呢就随着盗洞啊进入了墓室，那进入墓室以后呢，而散月浮雕就被水浸了，于是呢就失去了一些颜色。武士像它照在墓文的一个壁龛里头，它没有遭雨水的浸泡，那颜色自然就鲜艳的是。
0: 中国专家还对王楚直墓周围土样与浮雕武士像身上的泥土进行分析化验，两份土样完全一致，充分证明武士像就来自王楚直墓，可谓铁证如山。面对这样的证据，货主无力反驳，美国司法部门按照司法程序审理了案件，最终决定将这件浮雕武士像归还中国政府。海外追宝事件暂告一段落，这件浮雕武士像的出现让人们对于王楚直墓中另一件浮雕武士像的去向忧心忡忡。正在这时，中国国家文物局的人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说，另一件浮雕武士像在我手里。打电话的人名叫安思远，是美国的一位大收藏家，他在报纸上看到中国政府海外追宝的新闻后，发现自己收藏的一件浮雕武士像跟拍卖会上的浮雕武士像极为相似，便联系了中国的文物部门。原来这件浮雕武士像是几年前安思远在香港买的。浮雕像中的武士脚踏麋鹿，手握宝剑，剑尖指向麋鹿口中的荷花，武士肩上青龙盘卧，威风凛凛，十分气派。

这件浮雕五十像在雕刻手法、彩绘及材质上与王楚直墓中另一件武士雕像的材质和风格都完全一致。专家断定，这件武士像与险些被拍卖的那件都属于王楚直墓。为了让中国的国宝团聚回家，安思远决定捐出这件浮雕武士像。王楚直墓中的这两件汉白玉彩绘浮雕武士石像，在经历过诸多波折之后，终于再次团聚。中国政府决定将它们安置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便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对海外归来的武士。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2: 观众朋友，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镇馆之宝，是我面前的这件纪清佑金彩海燕和青尊。海燕和青尊一共有2件，造型优美，工艺考究，现在呢已经作为镇馆之宝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除了工艺精美以外呀，这对国宝的设计者也可以说是大有来头。他是谁？他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对瓷尊呢？
1: 公元1760年，也就是中国清朝乾隆25年的一天，北京紫禁城内张灯结彩，热闹非凡。中国清朝的乾隆皇帝正在这里举行他的50岁寿宴。寿宴上，全国各地的州县府衙以及朝廷中的大臣们都向乾隆献上了奇珍异宝，皇宫里热闹异常。这时只见两个小太监每人手托一个方形盘，两盘上各放一件瓷尊。督陶官高声启奏，景德镇官窑即日完成海燕和青瓷尊，恭祝吾皇国泰民安，四海升平。顿时满朝文武百官惊嘘不已，乾隆皇帝更是龙颜大悦，他仔细地查看了这两件瓷尊之后，不由得连连称赞，高兴地命人将这两件瓷尊陈放在圆明园的海燕堂内。纪清佑金彩海燕和青尊，高31.3厘米，尊口宽25.1厘米，圆口卷唇，短颈封肩，骨腹平底。瓷尊通体施纪清佑，又用金线描绘蕉叶和缠枝花纹等纹饰。肩颈之间有一对白色燕子，燕子展翅欲飞，栩栩如生，恰好成为瓷尊的外耳。瓷尊近底部有粉彩凸雕的莲花瓣一道，莲花瓣下方有一圈连珠纹。瓷尊的最底部是有金彩线纹，这圈金彩线纹和口沿的金彩线纹遥相对应，看上去十分对称美观。海燕和青尊是由中国清朝的景德镇官窑烧制的，瓷尊底部用篆书写着大清乾隆年制6字题款。然而很多人不知道，这件瓷尊其实是由乾隆皇帝亲自设计的，而海燕和青尊这个名字的由来更是与清代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有关。公元1759年，也就是中国清代乾隆25年，圆明园的主体园区之一长春园内，一座新的洋楼建筑落成了。它造型别致，充满异域风情，乾隆皇帝十分喜欢，亲自为它取名海燕堂。海燕这个词语来自中国唐朝郑熙的日中有王自赋，和青海燕，时和岁风。海燕指的是大海风平浪静，和青指黄河流水澄清。乾隆皇帝为这座建筑取名海燕堂，就是希望大清王朝四海升平，国泰民安。巡视着这座崭新的建筑，乾隆皇帝觉得应该在里面摆2件别致的东西来装饰它。 想来想去，乾隆觉得还是摆两件瓷尊比较合适，他就命大臣们回家一起想办法。然而这两件瓷尊既要有海晏和清的美好寓意，又要能配得上海晏堂的恢弘气势。烧制成什么样子才能满足乾隆的条件呢？大臣们绞尽脑汁画了一些图纸献给乾隆，但乾隆看过之后都连连摇头。有一天，乾隆处理完朝政，信步走在河边，看到了水面上低飞的燕子，他眼睛一亮，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便回头对身边的人说：海晏堂摆放的瓷尊要诗记清幼，在瓷尊的两边可以做两只海燕的形状，用作瓷尊的耳。身边的人都大惑不解，乾隆神秘的一笑，道出了原委。原来啊，他觉得霁青色象征着和清，所以可以给瓷尊施霁青釉，而海燕又与海燕两字谐音，这样设计不是正好有海燕和清的美好寓意吗？于是海燕和清尊的初步设想就这样形成了。兴奋的乾隆立即下旨给景德镇官窑，让他们照着这个构想来烧制瓷尊。下完旨之后，迫不及待的乾隆皇帝又派遣了督陶官来到景德镇，严令景德镇的工匠们一定要尽快完成这两件瓷尊的烧造。皇帝圣旨和督陶官的到来让景德镇的工匠们心中十分惶恐，他们立即开始着手烧制瓷尊。在制坯、绘画、烧制的过程中，工匠们异常小心，不敢有半点疏忽。但前几次烧制出来的瓷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瑕疵，这些有瑕疵的瓷尊被拉出去砸掉，再重新烧制。经过了好多个日夜的精心烧制，两件巧夺天工的霁青釉海燕和清尊终于出炉了，所有的工匠们都松了一口气。此时离乾隆皇帝的生日仅剩几天了，于是督陶官盘算着在乾隆生日当天献上这两件瓷尊。
2: 海晏堂的这两件瓷尊寄托着乾隆皇帝海晏和清的梦想，他们被存放在圆明园的海晏堂内，见证了大清王朝的辉煌时期。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海晏和清尊却是在民间购买回来的，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海晏和清尊又为什么会流落民间呢？
1: 海晏堂里的海晏和清尊并没有为大清王朝带来四海升平的好运。清代咸丰十年，也就是公元1860年的春天，英法联军入侵中国，而这时清朝的咸丰皇帝却在圆明园庆祝自己的30岁寿辰。听说英法联军入侵，咸丰皇帝顿时吓得六神无主，于是他召来朝中大臣商量对策。然而有主张逃跑的，有主张投降的，吵吵嚷嚷半天，却没有人能提出一个可行的办法。咸丰皇帝头疼不已，于是他让大臣们回家各自想办法。到了晚上的时候，有几个人影偷偷潜入了长春园，他们仿佛很熟悉这里的地形，一进来就直奔海晏堂。没过多久，这几个人搬着东西从海晏堂出来，然而却不是前往宫门的方向，而是趁着月色朦胧走向了咸丰皇帝上朝的大殿。他们要干什么呢？第二天，咸丰皇帝上早朝时，忽然发现海晏和清尊就端正地摆放在自己的龙书案上。他无比惊讶地问大臣：“这是怎么回事？” 这时一位大臣站出来禀告说，先皇高宗五十寿诞之时，国泰民安，有人献上海晏和清尊，今日此尊神奇到此，定是暗示我朝可以永享安乐，四海升平。百官连声附和，咸丰皇帝十分高兴，下令赏了这位大臣。原来这位大臣想到的办法，就是联合咸丰皇帝身边的人悄悄搬来了海晏和清尊，又告诉皇帝这是祥瑞之兆。咸丰皇帝听了之后十分高兴，他下令在圆明园连演四天庆寿大戏，以表示对这祥瑞之兆的庆祝。正当咸丰皇帝沉醉在丝竹歌舞中的时候，英法联军加紧了军事进攻。咸丰十年，也就是1860年9月，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皇帝仓皇逃往承德避暑山庄避难。咸丰皇帝逃走之后没多久，英法联军

0: 侵入圆明园。圆明园里收藏的百万余件中华珍宝或被抢劫或被砸毁，随后整个圆明园也被付之一炬，海晏堂也不例外，消失在一片火海之中。万幸的是，摆放在海晏堂内的这两件海晏和青尊并没有被英法联军劫掠到国外，而是奇迹般的在大火中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时光飞逝，几十年过去了，清朝光绪末年的一天，这对海晏和青尊再一次出现在了海晏堂。这一次他们是被慈禧太后当作装饰品陈放在了海晏堂内。然而这时候的海晏堂已经不是最初的海晏堂了，而是慈禧太后为了讨好外国人重新修建的。1900年5月，一个外国公使曾建议在北京中南海的颐和殿旧址上改建洋楼，慈禧为表示亲善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他不顾国库空虚，决意要在颐和殿的旧址上重建两层西式洋楼，取名海晏堂，专做接见宴请外国女宾的地方。这组建筑于光绪30年，即公元1904年10月竣工，慈禧命人将海晏和青尊搬到了这里。后来海晏堂被拆除，而这两件海晏和青尊辗转流落到民间。在20世纪50年代时，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在民间发现了这对海晏和青尊，于是将它们买了回来。现在这两件瓷尊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向人们讲述着那段颠沛流离的岁月。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1: 我前面这个巨大的青铜器名叫后母戊鼎，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能见到的最大也是最重的青铜礼器，因为鼎上有铭文后母戊而得名。其实啊，后母戊鼎的原名就是很多人都熟知的司母戊鼎。那么它为什么要改名呢？大鼎名称变更的背后又传递着怎样的历史信息呢？
0: 司母戊鼎这个名字是由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起的。他认为司母戊鼎的意思就是祭祀母亲戊所铸的鼎，于是这个名字就沿用下来。但是有学者认为司字应当做后字来解释，因为在古文字中司和后是同一个字，后字取自皇天后土，代指天地神奇，而后在古代有伟大受人尊敬的意思，同时还能表示母后之意，这些意思综合到一起，专家认为叫后母戊鼎更合适，因为后母戊鼎表达的意思是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后戊。2011年3月底，当国家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这座举世闻名的大鼎重新亮相于展厅中央时，它被正式更名为后母戊鼎。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量更是有832.84公斤。鼎的主体呈长方形，腹部下方连接四个中空的柱足。此鼎有两个立耳，两耳外侧装饰有虎石人纹。 顶的腹部外侧铸有多种图案，包括饕餮纹和牛首纹等。作为献给母后雾的礼器，后母雾鼎铸造得十分华丽精美。那么这个后母雾又是谁呢？专家推测，这个雾极有可能是商代君王武丁的妻子。史书记载，雾为武丁生了儿子祖庚后就去世了。武丁又娶了一个年轻的王后，并生下了儿子祖甲。武丁宠爱年轻的王后，便想立祖甲为太子。然而作为弟弟的祖甲非常仁厚，他认为在太子的问题上废兄立弟是不易的，于是祖甲悄悄地离开都城，隐居到民间。武丁去世后，祖庚继位为王，在位11年，直到去世。随后祖甲继承了王位。专家推测，后母戊鼎应该就是祖庚或者祖甲为逝去的母亲戊所铸造的祭祀礼器。后母戊鼎被长埋地下，在经历了3000多年的漫长时光之后，才得以重见天日。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河南省安阳市的小屯村，出土了很多刻字的甲骨。当时的国民政府派驻考古队在安阳小屯村一带进行大规模发掘，并由此发掘出了殷墟遗址。但是在1937年之后，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发掘工作被迫停止，考古队也被迫撤离。考古队撤离后，当地的百姓也开始结伙到小屯村挖宝，挖出来的东西就便宜卖给时常在这一带转悠的古董商。这样的滥挖活动不止发生在小屯村，离小屯村不远的武官村也有很多寻宝的人。吴锡曾就是武官村寻宝人中的一员。1939年3月的一天，吴锡曾拿着探杆在武官村的地里探宝。正在他聚精会神地将探杆往更深处探时，突然感觉好像是碰到了什么硬的东西。吴锡曾眉心一动，急忙拔出探杆来看，只见探杆尖尖的头已经有些卷曲了，而这卷曲的探头上似乎还有一些绿色的东西，看上去仿佛是铜锈。吴锡曾喜上眉梢，他觉得这下自己应该是找到宝贝了。但是白天人多眼杂，吴锡曾怕自己挖到宝贝被人知道后会招来麻烦，便在有宝贝的地方做上记号，想等晚上的时候再找几个人来一起挖。当天晚上，吴锡曾找来自己的堂弟吴培文，因为宝贝是在吴培文家地里找到的，所以挖宝的事还得先跟吴培文商量。吴培文听完吴锡曾的话之后，觉得如果不挖宝贝，万一被日本人挖走，那损失就大了。于是他召集了村里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大家在夜色的掩护下来到吴锡曾白天标记的地方，黑灯瞎火地开始了挖掘。挖了半天，突然听得咣当一声脆响，好像碰到了什么金属制的东西。吴培文跳进挖出来的大坑里，在坑底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像青铜炉一样的东西。这个青铜炉一样的东西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后母戊鼎。在大鼎露出真面目之后，大家纷纷跳到坑里，七手八脚地向四周破土，尽量扩大土坑。随后大家齐心协力将后母戊鼎带离他沉睡了3000多年的土地。后母戊鼎被挖出来之后，吴培文高兴之余却忧心忡忡。
1: 因为挖到宝贝固然开心，可是这宝贝万一保不住，被日本人抢走了，那岂不是更令人痛惜？吴培文为此日夜悬心。然而后来后母戊鼎没有被日寇抢走，却差点被吴培文肢解成碎片，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后母戊鼎藏到吴培文家没多久，日军就得到了武官村有宝物出土的消息，于是他们来到吴培文家搜查。幸好吴培文将大鼎藏得隐蔽，日军搜了一圈之后并没有找到大鼎，便悻悻而去。吴培文和村民们商量着，时局如此动荡，如果把大鼎留在这里，说不定还会带来其他麻烦，与其让大鼎被日本侵略者带走，不如卖给本国的古董商，好歹算是把宝贝留在中国。于是吴培文想办法联系上了当时北平的大古董商萧银青，希望萧银青能够买下这个大鼎。萧银青得到消息后，从北平特意赶到了武官村。一天深夜，武官村的村民带着一个神秘的人物进了吴培文的家门。这个人就是北平的大古董商萧银青。当见到大鼎的真面目时，萧银青拿出了自己的放大镜，对着大鼎上面的纹饰开始了仔细查看。从鼎耳到鼎身再到鼎腿，这个大鼎上面的兽面纹和鼎耳上的虎食人纹让萧银青兴奋不已。看完宝鼎的萧银青沉默了一会儿后，他说自己打算出价20万大洋买下这个大鼎，但是有个要求，这个鼎实在太大，只有把它切割成几大块装箱之后，才可能从日本人眼皮底下运走。吴培文和村民们怕被日军发现，只好趁着夜色用钢锯、铁锤试图把大鼎分成几块，可费了半天劲儿，也只弄掉了大鼎上的一只鼎耳。
2: 长时间以来都说呀，当时呢是用锯把耳朵给锯掉的，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的事情。吴培文呢，他是我拿油锤给敲下来的，敲击了钉耳以后，就想呢再锯肢解大钉。那么这个时候呢，村里有人站出来说，说我们如果真的都把它肢解成碎片了，这古董商不买了，我们这损失怎么办呢？这样一说以后，大家明白了，于是就不再肢解，使大鼎呢躲过了被肢解的厄运。
0: 古董商这条路不能走，吴培文只能想办法将大鼎藏起来。他将自己家西屋的马牵出来，在马棚里挖了一个大坑，然后将后母戊鼎放进去，再填上土，堆上马粪，自己又去买了一个仿制的青铜器，包裹得仔仔细细，藏进自己家炕洞里。果然没过几天，全副武装的日军就再次进了武官村，直奔吴培文的家。吴培文得到消息急忙出逃，日本人将吴培文的家翻了个底儿朝天，最终找到了那个仿制的青铜器，当作宝贝兴高采烈地拿走了。大鼎暂时逃过一劫。没过多久，日本人就发现他们拿走的不过是个赝品，不由得恼羞成怒，再次杀到武官村要抓吴培文。吴培文离乡出走，日军以为后母戊鼎被吴培文带走了，便放弃了搜查。直到1945年，侵华日军战败后全面退出中国，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结束，武官村的村民再也不用担心宝物被日本侵略军带走了。后来驻扎在河南新乡市的国民党第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得知了大鼎的消息， 为了讨蒋介石欢心，王仲廉在蒋介石六十大

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柴米油
1: 光的啊，我这讲课讲的也不多，我听的也不多。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今天我们来认识体彩的超级大乐透。超级大乐透看着游戏规则复杂难懂，实则很简单。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35选5加12选2，也就是说从1到35包含35当中选出5个前驱号码，加上从1到12包含12当中选出2个后驱号码。这些选中的号码共同组成一组号码，就是一注超级大乐透的彩票。那应该选择哪个方式呢？当然啊，要看购彩者自己的意愿了。毕竟我的超级大乐透我做主，超级大乐透的7个号码可以自选投注，也可以机选投注。除此之外呀，如果购彩者不想一注一注的买，还可以选择复式投注和胆托投注。那知道怎么投注了，需要花多少钱，咱们也得做到心中有数。一注号码呢是需要花2块钱，如果想追加，你可以在2块钱的基础上再多加1块钱。
4: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
6: 一场好戏。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7: 上回书说到，股市持续低迷了10多年，终于有起色了。巴菲特在大冷天埋下的这些种子呢，开始快速的发芽开花结果，资产呢也是增长了将近8倍，这个速度也很快。然后他就开始收购更多的公司，一方面他手里拿着那么多投资人的钱，就是有雄厚的资金，他的底气呢也更足了，就买了自己喜欢的公司，比如说家具城，比如说传媒业，收购对象呢从报纸扩展到了广播电视。另外一方面，有了钱之后呢，巴菲特还比较仁义啊，用咱的话说就是达则兼济天下，他对遭到恶意收购的公司也伸出了援助之手，所以呢就买了生产这种空气压缩机、喷气设备产品的公司。凭着雄厚的资金实力和独特的收购逻辑，巴菲特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高丽说

0: 今天继续带来经典书籍，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滚雪球》，且听我为您讲述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
1: 第十五集，拥有大量公司，白手起家，登上福布斯富豪榜，巴菲特逐渐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华尔街股市甚至掀起研究巴菲特的热潮，并形成了两种理论，一种是奉巴菲特为股神，他买啥人们买啥，而另一种理论认为投资者是否赚钱跟个人没有关系，主要看市场。那么巴菲特对此怎么看呢？
0: 巴菲特接手伯克希尔20多年的时间里，伯克希尔股票的票面价值每年呢都是在增长的，而且基本是以20%多的速度高速而且是稳定的增长。一开始呢，跟巴菲特合伙的那些商人每投入1000美元就能得到110万美元的回报，那大家可以听听这个投资回报率啊，用惊人来形容是一点不为过。那到了1987年，巴菲特的个人资产已经达到了21亿美元，这可是上世纪80年代啊，财富当时在美国呢是排在第9位，这样的数字咱就说巴菲特红了不为过吧。那对于别人的质疑，巴菲特就一句话，考虑问题的时候要有自己独立的想法。那个时候身处牛市的华尔街市场是非常的火热，最常见的就是用垃圾债券来完成收购。那对这个事儿呢，巴菲特是不能同意的，就是他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个繁华之下是有裂痕的，所以他一直在抛售股票，而且很坚定自己的判断。但是啊，又应了咱那句老话了，马有失蹄，人有失手，他还是为一个人开了先例，这个人就是所罗门的总裁古特佛·罗因德。没错，这个人就是咱之前讲过的帮巴菲特一起拯救了 GEICO 保险公司的所罗门。我们先交代一下他的背景。那所罗门呢，是当时美国政府最主要的债券交易商之一，古特佛·罗因德是奉行那种扩张的战略的，因为过度的扩张，所以他就遇到了资金难题，来找巴菲特。那巴菲特就想着，人家当年帮过我呀，我必须得有一颗感恩的心，然后呢啥也别说了，帮忙吧。当然话虽这么说，但是巴菲特毕竟骨子里还是一个纯粹的商人，在商言商，他还是反复计算了风险，最终确定投资所罗门公司的可转换的优先股而不是普通股。那在这儿呢，我要给大家再背书一下优先股，就是一旦公司有了收益，首先呢要给优先股还本付息，就是本质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债券。那么可转换优先股呢，就是说将来股价涨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普通股，当然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股价要上涨。巴菲特向所罗门投资了7亿美元购买可转换优先股，那票面的利率是9%，每年的利息收入大概是在6300万美元，占据所罗门公司利润的15%左右。可是谁也没想到，1987年的10月19号，历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五就这么来了，没有任何迹象，也没有任何利空，当天的道琼斯指数跌幅达到了22%，所罗门公司的股价也是跟着跳水大跌。这还没完啊，更糟心的事儿还在后面，而且是一件接着一件。影响最大的就是所罗门公司之前存在囤积国债的违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在股市暴跌之后也是浮出水面。当然，对于这个事儿，巴菲特之前压根儿就不知道啊。这个问题严重到啥程度呢？当时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要严惩所罗门公司，公司的几个高管都被查了，而且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就离职了。最终是巴菲特做了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没错，飞哥是硬生生被逼成了接盘侠。
1: 此时的巴菲特临危受命，他受到很多人的攻击，名誉严重受损。但是巴菲特也非常清楚，现在只有他才能让公司起死回生，无论有多艰难，他也必须带着公司往前走下去。那么巴菲特会怎么做呢？所罗门的危机能解决吗？
0: 你看巴菲特名声大，江湖地位稳，而且又有钱，那靠着他所罗门肯定能活下来。这个是监管人员的想法，显然他们想多了。很快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加利福尼亚公共雇员退休体系从所罗门退出了，紧接着世界银行我也不玩了，我也退出了。那段时间巴菲特每天晚上都在那儿做噩梦，就是所罗门几千亿债券几周之后就快到期了，那经常梦到这样的景象。这个时候的所罗门就像一只羸弱的病羊，哆哆嗦嗦的就走进了巴菲特的梦里。巴菲特第一次感觉到我掌控不了了，失控了，他就觉得这一切都能把我击垮，我下不了车，因为我不知道这趟车要往哪儿开。反正呢，在家就这么琢磨，也琢磨不明白，那我不如就先干起来吧。巴菲特呢，就到了纽约，去证监会和财政部拜访负责人，希望能够讨论拯救所罗门的办法。他去了一趟又一趟，说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呢，财政部的布雷迪被巴菲特的这种真诚打动了，他说了一句话，尽快结束一切。有了这句话，巴菲特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不管所罗门公司犯了什么错都要及时纠正。然后他就开始调查公司的实际情况，真的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就是他查了之后才发现，除了之前人家告诉他的那些事儿，这家公司实际上存在太多的谎言和欺骗，包括公司的基层、中层和高层，涉及到的人员范围是非常的广。这一把巴菲特真的是急眼了，愤怒极了，他就觉得我要想拯救所罗门就必须采取极端的措施，哪怕让这个病人身体更糟糕更虚弱我也得这么干。他明白必须挖出所有的癌细胞，彻底把它销毁，才能保证这个病症不会复发。然后巴菲特就走进了众议院的办公大楼，面对议员他很明确的表态，从现在开始所罗门的重心会转移，如果让公司亏钱了我还能理解，但是如果让公司名誉受损，那对不起，可别怪我不留情面。办完这件事儿，巴菲特就回到他的办公室，给全体员工写了一封信。他要求员工把所有违背法律和道德的事儿一件不落地上报给他。同时呢，他也明确说了，会赦免一些轻微的道德错误，比如说违规报销这样的事儿。几天之后，巴菲特又被召见了，这次是众议院找他。他依然非常坦诚，就说一个国家有权要求人们去遵循法律法规，所罗门公司显然是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的。那对于所罗门，一个债券交易员就能挣到2300万美元这样的社会质疑，巴菲特没有否认，他依然很坦诚，就说是的，这个也让我很困扰。那个时候巴菲特对所罗门的评价就四个字儿：谎话大王。回到所罗门，他彻底调查所有的造假现象，同时呢，大刀阔斧地调整公司的人员结构。那经过三个月的改革，巴菲特越来越熟悉公司的情况，他也开始在股东大会上占据谈话的主动权。当时他很坚定地提出来，如果受到指控，公司肯定会倒闭。同时呢，巴菲特还在《华尔街日报》上登出了整版的广告，向大家来解释这家公司的新的规则，要让员工的行为符合我们的诚实正直的规则。那其实对于公司的改革，巴菲特更实际的行动就是大幅削减了公司的预算和员工的奖金。面对员工的愤怒，巴菲特表现得非常淡定，他就把这次给员工降低薪水的这件事儿看成是一次文化测试，就那些离开的人是我公司完全不需要的唯利是图的人，那那些留下来的人才是公司真正需要的人。终于有一天，所罗门公司接到了一个电话，政府将会撤销所有控诉，不会对所罗门进行指控，但是会判定所罗门犯有诈骗罪以及违规记账罪，同时还判定所罗门支付1亿美元的罚款，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大的罚金案件。
1: 诚实、正直、干脆，巴菲特在国会上的证词和他坚守股东承诺，与所罗门一起面对危机， 解救所罗门的行为让不少攻击他的人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0: 巴菲特用平等坦诚的方式化解了危机，触动了人们心中最善良的一块领地。罪恶一定会得到严惩，而诚实最终可以得到回报。但是那些所罗门被解雇的雇员此时不乐意了，他们开始向媒体投诉巴菲特冷血，这样的报道频繁见诸报端。巴菲特这次还能淡定吗？
1: 说到这次所罗门事件的解决过程，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第一集讲到过巴菲特爷爷的爸爸的爷爷，呵呵，就是巴菲特祖上，他们在家书里面关于生意经，就是那个老爷子给他的孙子写的那封信里面唠唠叨叨的说的那几句话，如果没有什么印象，大家可以爬楼去听我们的第一集啊，其中就有这么一条，守好信用胜过攒钱。我想这个可能就是巴菲特职业信念的来源和传承吧。当然这个危机解决的多费劲可能只有巴菲特自己知道，因为到现在他说起这件事都会很感慨，投资所罗门确实很不划算。好在这张1亿美元的罚单之后，员工的辞职现象就慢慢的缓解了，评级机构开始提升所罗门的债务等级，那些流失的客户呢也一个一个的回来了，巴菲特也宣布自己会辞职。就那个时候江湖上已经把巴菲特捧上天了，就觉得他太了不得了，怎么什么事都能化腐朽为神奇啊。但是人家所罗门那些被解雇的员工可是不这么看的，他们就觉得是巴菲特抑制了公司的发展，如果不是他，我们公司肯定能发展得更好，我们绝对不能过现在这种日子，是他剥夺了他们原本自由的公司文化，也是他破坏了公司原来发奖金的时候那些日子的喜庆气氛。所以没多长时间，报纸上媒体上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就说巴菲特在工作的时候是特别的理性的，甚至这种理性已经到了冷血的程度，他的态度和他的这种诚实的外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等等，这种报道纷纷出炉。也是在这段时间里，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严重冲击了美国的经济。我们的节目也一直在说巴菲特的投资理念里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反对债务过重，所以他一直反对华尔街进行垃圾债券和杠杆交易。但是他的这个观点在那个年代真的就属于非主流了，就是人家大家要这样你非要那样，人就不愿意听他说话，就引发了很多华尔街人士对巴菲特的反对。于是人们对巴菲特的理解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分歧。哎呀呀，你说这个巴菲特啊，他到底是一个啥人呢？他到底是坐在走廊里面手里拿着一杯柠檬汁在那讲故事的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呢，还是就是对投资这事儿心里算计的倍儿明白，心狠手辣的传奇富豪呢？你看他是投资银行的董事长，但是他大肆的宣扬华尔街是存在诈骗的是非之地，你巴菲特到底要干啥呀？你咋想的？人们对这一切充满了好奇。所以拿咱现在的话来说，那个时候的巴菲特其实成了流量的代名词，总而言之只要任何话题跟他扯上一丁点的关系，那当时的这个流量至少都是10万加。说呢有一次汤姆·墨菲墨菲呢就是咱之前讲过跟巴菲特一起收购美国广播公司的那个墨菲啊，他呢和比尔盖茨在一块儿讨论这个电视广告费是不是太贵了这个事儿，两个人就展开了很激烈的辩论，结果就这个事儿在华尔街日报的笔下就变了味儿了，这段对话被歪曲报道成了巴菲特集团可能成为反垄断的灰色地带。就这事儿你掰扯起来，你知道它是一个什么逻辑吗？就是因为美国广播公司属于巴菲特的名下，所以有垄断广告价格的嫌疑。虽然巴菲特很多次找这个报社去交涉，说你不能这么写，你这不是断章取义吗？你这不是歪曲事实吗？但是不但这个事儿没什么结果，反而是经过媒体的普遍放大，被大家拿着瓜子儿，拿着小马扎啊，就坐那儿开始嗑瓜子儿，说，哎，你看，哎，巴菲特和盖茨这俩美国未来30年最有影响力的人，哎，你看这俩吵起来了。
0: 果然，没过多久，巴菲特就收到了一封来自比尔盖茨的信。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呢？认为电视广告费很 贵的盖茨和并不喜欢科技行业的巴菲特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1: 所以你能想到吗？这封信居然是比尔盖茨手写的，不过不是讨伐信，而是一封道歉信。盖茨就认为这一次辩论给巴菲特带来的困扰是超出他的预料的，他表示了自己深深的歉意。其实话说回来啊，对于盖茨这个人，巴菲特还是很欣赏的。虽然巴菲特比盖茨年长很多，应该是差不多20多岁，但是呢，他知道盖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更重要的是，一直以来两个人就是福布斯财富榜上争相被大家比较的对象。没过多长时间，凯瑟琳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华盛顿邮报的出版商啊，他呢组织了一个周末的派对。这一次他特地邀请了巴菲特，告诉他这次的目的地就是比尔盖茨的家里，算是一次周末之旅。但是呢，人家巴菲特呢不是特别想去，一方面他就对 IT 人士一直都不太感兴趣，另一方面他觉得自己时间很宝贵，盖茨家太远了，我要花费那么长的时间在路上。当然最终凯瑟琳还是说服了巴菲特。那盖茨呢，他是不是也特别渴望见到巴老爷子呀？毕竟他还亲手给人家写过这个道歉信嘛。然而并没有，因为这次聚会不是盖茨发起来的，是盖茨的妈妈。盖茨的母亲就跟他说，巴菲特呢会到咱家里来聚会，你无论如何到时候得回家。那盖茨直接就跟他妈说，哎呀我的妈呀，你说我对这老头一点都不了解，他就只会拿钱选股票投资，你说我俩坐一块聊啥呀，没啥可聊的，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当然最终呢他也没拗过他妈啊，只能是回来参加聚会了。但是这儿有一个小细节我要特别说一下，盖茨当时是特地坐直升飞机回来的，为的就是我能随时走。
0: 一位是金融界的大咖，一位是科技界的顶流，彼此有些欣赏，但是对于各自的职业又并不太认可。更有意思的是，两人前不久还有一些误解。那么在并非自己所愿且有点被迫状态下的见面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两人之间又会产生怎样的交集呢？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吉利银河 M7 十万级电混 SUV 颠覆者，1730公里超长续航，馈电油耗仅3.35升，神盾金端电池225公里纯电续航，限时10.98万起，买吉利银河到郑州瑞汉。销售热线03716099-6672，6699-6672。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 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1: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下面这波福利啊，您错过一定会后悔。好视力呢正在举办眼健康大型惠民补贴活动，今天啊不限地区，不限人数。打个电话400-870-7366就能多拿到78元蒸汽眼贴，放心感受体验。而且啊，本次活动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给多少份眼贴。想试试的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啊，最近好多听众反映眼睛问题愈发严重，像郑州的王姨，总感觉眼前有层。

0: 雾气挡着，电视手机都看不清，生活严重受影响。还有的说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那赶紧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萌花等草本精华吸收渗透，每次只需十几分钟，眼睛相当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加清新亮堂，干啥都轻松。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好视力送福利送健康，只要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78元眼贴，还有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今天不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5: 上回书说到，巴菲特投资了美国政府的债券交易商所罗门公司。本来呢，这次呢，巴菲特就是单纯的想帮朋友，因为当年人家帮过他嘛，他就想我伸把手吧，但是没想到我这一伸手被朋友给拽到坑里了。因为股市暴跌，所罗门公司曾经囤积国债的违规问题暴露出来了，引发了财政部和美联储的联合调查。那这家公司的高层也是一个接一个的被迫离职，巴菲特临危受命，经过很艰难的努力，最终是化解了所罗门的生存危机。那这场战役过后，江湖上关于巴菲特的传说那就又多了一个版本。在大家伙的心里，巴菲特不单是股神了，还是那种能挽救企业于危难当中的企业家，那也成了媒体的新宠。说有一次偶然的采访呢，让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是不大不相识。为了协调这两位的关系，巴菲特的朋友凯瑟琳和盖茨的母亲组织了一次聚会，而且呢，让这两个人都要来参加。这一下对美国未来30年发展有深远影响的两个人马上就要见面了。高丽说书今天继续带来经典书籍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滚雪球》，且听我为您讲述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
1: 第16集，虽然巴菲特和盖茨经常同时出现在一张报纸的同一个版面，尽管两个人的财富排名经常你追我赶，但是两人的年龄毕竟相差了25岁，还分属于不同的产业领域，所以两人并没有太多交集。而对于这一次的聚会，两人也并不积极。但是优秀的人之间似乎就是有磁场，巴菲特和盖茨果真一见如故。那么他们会聊一些什么呢？
5: 哎呀，就这么说吧，这次见面那是相当的巴菲特，就是即便面对的是比尔盖茨，巴菲特还是跟平常一样，根本没有什么过度语言啊，没什么铺垫，上来就直奔主题。第一个问题居然问盖茨说怎么看待 IBM 公司的未来走势。第二个问题那就更尖锐了， IBM 是不是已经成为微软公司不可小视的竞争对手。第三个问题，信息产业公司的更迭为何如此之快？对于巴菲特提的这些问题，盖茨也是非常的坦然，他一个一个的做出了回答。最后呢，他还给巴菲特了一个建议，如果您买科技股，可以买英特尔公司和微软。 那总得礼尚往来嘛，所以

0: 接下来呢，就该盖茨向巴菲特提问了。他的问题就是报业经济会如何发展？巴菲特也直言不讳，他说报业经济正在没落，他的没落是和其他媒体的蓬勃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不到几分钟，这两个人完全进入到深度交流的状态，根本没有注意到旁边其他人的存在。他们从屋子里面聊到了花园里，然后呢又从花园里面聊到了海滩。就这两个人谁也没有说，哎呀，这时间过得太快了，要不咱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结束的这种念头。其他人呢也没办法，虽然我听不太懂，但是我也只能跟着人家，就这么默默地陪着他俩。最后呢，还是比尔盖茨的老爸实在是撑不住了，就跟他俩说，你俩好歹考虑一下我们的感受，都是冲着你们俩来的，不要只顾自己在这聊得痛快。可是一直到太阳落山，鸡尾酒会开始，这俩人的谈话都还没结束。在晚饭的时候，盖茨的父亲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巴菲特和盖茨的答案竟然一模一样，都是一个词，专注。
1: 是的，一直以来，专注就是巴菲特前行的重要指南。比如对伯克希尔的持续经营，1993年所罗门公司的收购案终于宣告结束，顺带着也让伯克希尔的股价翻了一番。伯克希尔每股的票面价值达到了18000美元，而巴菲特的身家达到了85亿美元，成为当时美国财富第一人。这一年巴菲特已经63岁了，都已经是财富第一人了，他的生活重心是否会发生一些变化呢？
0: 巴菲特的身价是层层的往上涨，那他的基金会也跻身全世界规模最大的5家基金会之列。巴菲特和妻子呢，苏珊很早就决定死了之后会把遗产悉数的捐献出来，这样呢，在巴菲特去世之后，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会成为伯克希尔最大的股东。1994年以前，基金会每年大概会捐出350万美元，那到了1994年，巴菲特把这个数字翻了一番，每年捐出700万美元。巴菲特呢，也很早以前就选定了两个主要的慈善事业方向，一个呢就是人口过剩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核扩张问题。他就认为这两个问题的共同点就是解决起来非常的困难，难度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巴菲特基金会，我们要特别说一下，一直是他的妻子苏珊在打理。尽管苏珊对于金融和投资就一点都不喜欢，但是她能理解丈夫巴菲特的苦心。虽然这个时候的苏珊和巴菲特已经分居了很多年了，但是苏珊一直在积极的运作基金会。每年的7月份，两个人也会一起出现在太阳谷的名人派对，会一起参加每2年举办一次的巴菲特集团会议。苏珊和巴菲特分居之后呢，她的生活一直过得很平静，只不过经历过2次大的手术，那身体呢也慢慢的不如从前了。所以呢，巴菲特就前后脚把女儿 Susie 和小儿子彼得安排进了巴菲特基金会的董事会。同时呢，巴菲特也在考虑自己的接班人问题。他宣布儿子豪伊会在自己死后出任伯克希尔公司的非执行董事长。虽然呢，豪伊的资历比较浅，但是巴菲特就认为豪伊出任董事长能更好地保持公司的企业文化。那这个时候的华尔街其实整体的运行相对是平稳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意味着你想在华尔街投资赚大钱的机会就不那么多了。不过对于巴菲特来说，这个也未必是个坏事，因为他休闲的时间多了，他的生命里呢也不再只是金融和投资了，他也突然开始发现，哎，社交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巴菲特也迷上了国际桥牌，这个也让他的生活有了不一样的色彩，也一度成为他制定行程安排的主要依据，甚至夸张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也成了巴菲特交朋友的一个标准了。 那巴菲特有多喜欢打桥牌呢？我给各位举个例子，说有一天有一只蝙蝠飞到他房间里面，在屋子里面飞来飞去，找不着出口，咣一下就撞墙上了。当时呢，巴菲特是在屋子里穿着浴袍，紧盯着他那个电脑屏幕上的桥牌，根本舍不得把他那个注意力从这儿挪开。然后他就只说了一句啊，亲爱的，你慢慢飞。当然不是啊，他就说没有关系，他不会打扰我的桥牌游戏。因为热爱桥牌，巴菲特和桥牌世界冠军奥斯伯格也成了朋友了，而且提出两个人组队报名参加世界桥牌锦标赛。比赛开始了，赛事中心聚集了成百上千的参赛的选手。当巴菲特作为选手坐在桥牌桌的旁边，全场都轰动了。最后巴菲特和奥斯伯格顺利地打进了决赛，这样的结果也让奥斯伯格感到很意外啊。
1: 不过虽然巴菲特痴迷于桥牌，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对于投资的热情有所减弱。事实上，这种事情从来不会在巴菲特身上发生。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巴菲特进行的投资虽然次数不多，但每次都是大手笔。这个阶段巴菲特的投资风格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0: 1989年3月15日，一条新闻简讯震惊了美国的资本市场。简讯是这么写的：伯克希尔公司购买了可口可乐公司 6.3% 的股份。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巴菲特拥有了可口可乐公司2亿9000多万股的股票，总价值高达10亿美元。毫无疑问，这是巴菲特在投资领域的又一次大手笔，而且这么大规模的投资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这在美国股市上也是第一次。那巴菲特怎么会下这么大的血本呢？我给您掰扯掰扯。说1987年股灾开始，可口可乐公司的业绩一直处于下降状态，股票也是同步下跌。这个价格呢，正好是跌到了巴菲特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另外呢，作为可口可乐的忠实粉丝啊，老爷子饮食也是不太健康，他特别喜欢喝可口可乐，也很看重可口可乐的潜在价值。就在购买之前，巴菲特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去调研、计算、衡量，终于在1988年的年末和1989年年初这个时间段，巴菲特秘密地买入了可口可乐的股票，也成为可口可乐最大的股东。那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当时可口可乐的总裁基奥和巴菲特其实两个人很早之前就认识了，关系呢也比较熟。那基奥大学毕业之后呢，就跟着爸妈迁居到了奥马哈，正好呢就是巴菲特家的对门。那当可口可乐股票暴跌，巴菲特准备购买价值10亿美元的股票的时候，他接到了基奥打来的电话，上来人家就开门见山问他，沃伦呐，你准备买可口可乐的股票吗？那巴菲特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在可口可乐公司最不景气的时候投入巨额资金，这个呢和巴菲特对可口可乐公司内在的这种潜力的分析和研究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他就始终认为，优秀的企业是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可口可乐公司有着无与伦比的品牌优势，这才是最适合投资的企业。1994年巴菲特和盖茨因为慈善事业第一次来到我们中国，他们在北京看故宫、看长城，在西安看大熊猫、看秦始皇兵马俑，去湖北看了三峡大坝，还去了乌鲁木齐体验了丝绸之路，就是整个东西南北都走了一遍。不过在这17天的时间里，他依然是没有忘了去可口可乐在中国的工厂参观和调研。 回到美国之后，巴菲特对华尔街日报的钟爱就到了近乎疯狂的这种程度了。他每天都拿着这份报纸仔细地研究这上面的每一条新闻。他想为伯克希尔找到合适的买卖，但是这谈何容易呀、啊、他甚至是动用了自己的桥牌牌友，还有高尔夫球友，动用了自己在中国在爱尔兰的人脉资源，就这么的大费周章，也没有挖掘到新的投资目标。所以他决定继续把投资重点放在可口可乐公司上，他再次追加对可口可乐的投资，投资额度达到了$13亿。
1: 找准时机投资著名的公司是巴菲特最重要的投资理念之一，尤其是在经济呈现下滑趋势的时候，最适合投资那些信誉度高、有长期投资价值的公司。就像巴菲特投资可口可乐一样，巴菲特还想把 GEICO 完全规划到自己名下。不过，完成这个目标可不像投资可口可乐那么顺利。巴菲特能啃下这个难啃的骨头吗？
0: 追加完对可口可乐的投资，巴菲特就等不及了，把他的重心转向了 GEICO。 那这家公司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它主营的业务就是汽车保险，一直以来也算是巴菲特的心头好吧。如果说巴菲特看中可口可乐是因为它的品牌效应和全球化的趋势，那 GEICO 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浮存金，也就是在保险赔付之前就已经收到的保费。那这个浮存金可以投资解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这些问题。1994年8月，巴菲特向 GEICO 公司董事执行委员会主席巴特勒表达了收购的意愿。那对于这次收购谈判，巴特勒也开出了他的条件。首先，每股呢不低于$70这个价格。另外呢，是要以伯克希尔的股票作为支付手段。就这两点，在巴菲特看来，你那是想啥呢？简直就是无理取闹，他是没法接受的。他就说了，我只接受现金交易，而且每股价格不高于$50。尽管巴菲特非常希望得到 GEICO 的全部股份，但是他并没有立即答应对方开出的条件，而是采用了咱的战术，就是欲擒故纵。随着巴菲特买卖交易的不断进行，这种战术已经被他用得相当的娴熟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巴菲特还不断地给巴特勒洗脑啊，说这个保险行业我告诉你不行，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你看不着，我都给你算明白了。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必然会让靠电话拉保险的优势大幅缩水。但是呢，巴菲特这次呢也没想到他这招不太好使了，他碰着硬茬了。即便他这么威逼利诱，巴特勒也是不为所动，所以这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家伙。多年律师行业的工作经验就让他不会轻易的被巴菲特唬住。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伯克希尔的股票价格翻了一番，1994年4月的股价就已经达到了每股$22,000。看到这么漂亮的数字，巴特勒自然是不会降低他的价码了，他要尽可能地争取到伯克希尔的股份。就这样，这场谈判断断续续地拖了一年，最终还是巴菲特妥协了，因为他已经看清了局面，如果自己想拿到该狗，就必须答应巴特勒的要求。1995年8月，巴菲特用$23亿的价格买下了 GEICO 52%的股份，加上他之前持有的48%，至此巴菲特买下了整个 GEICO。
1: 巴菲特曾说，只有12个投资决策使他拥有现在的地位，那么买入 GEICO 无疑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过去的几十年， GEICO 继续扩张，已经成为美国三大汽车保险公司之一。随着电动车的崛起，可以预见汽车保险公司未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不得不感慨巴菲特眼光犀利。不过就在巴菲特买下该狗的同时，股市出现了转折点，新发行的热门股票受到了热捧，尤其是互联网科技股。但是尽管巴菲特明白互联网会对世界产生巨大的改变，尽管他和盖茨是忘年交，但是他对新兴的科技股票依然不看好。他的理由是什么呢？此外，比尔盖茨的不断游说会让他心动吗？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吉利银河 M7 十万级电混 SUV 颠覆者，1730公里超长续航，馈电油耗仅3.35升，神盾尖端电池225公里纯电续航，限时10.98万起，买吉利银河到郑州瑞汉，销售热线0371-6099-6672-6069-6672。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再跟大家呀说个好消息，经常听节目的都知道，想要缓解眼睛模糊干涩等问题，我们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但还有很多听众啊从没听过，有担心有顾虑，所以我们特别跟好视力申请，专门给大家提供了无忧体验眼贴的机会。也就是说啊，您只要打个电话，每人都能多拿到78元的眼贴体验装。特别提醒还没用过好视力眼贴的新用户，您一定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